0: 34.63亿，同比增长 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近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 让每座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

0: 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
6: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8: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9: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7: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0: 当时我正在
21: 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

0: 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5: 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4: 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
5: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
4: 2026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落地拉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 150.02 万亩，栽植苗木 1.5 亿余株，

成活率达85%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新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山川变绿、环境变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

0: 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榨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造林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刘江、达瓦次人、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8月6号。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座城市，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请听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他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顿珠
3: 在这个机会宣传家乡，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都有当地群众早早守护，为车手加油助威，大家除了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还有不少人带着传统非遗文化借比赛的平台做宣传。山南市扎囊县群众淡增罗布
4: 把扎囊普鲁带到比赛现场，希望更好地推广我们的黑白普鲁。
2: 日喀则市白朗县群众南家
5: 国际赛事来到我们白朗县，我特意换上新衣服来加油助威，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白朗。
2: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大家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6: 看到这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7: 自驾过来看看布达拉宫，然后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
2: 赛道上中外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升起一股敬畏的心情。
9: 我很喜欢拉萨，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美。
10: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5: 一切都很不错，赛道状态极佳，我给出满分10分。
11: This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12: 这里非常美，我喜欢观赏白雪覆盖的山峰，湖泊也同样很美，能够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与美食，感觉非常奇妙。
13: 我格外喜爱山岳，这里宛如天堂，高海拔颇具挑战，能在此参赛十分美好，我由衷感到开心。
2: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体验了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9: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5: culture. 这里拥有璀璨独特的文化，人也十分友善，热情好客，这几天的体验非常棒，全程充满欢乐，我十分

0: 分享受这段时光。
1: They're very nice, they're very welcoming.
2: 这里美得令人惊叹，人也十分热情好客。下次我一定要带上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度假。
3: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车手们的高度评价。
4: 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5: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0: 毫无疑问，赛事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很享受这次比赛，正是得益于这类赛事，欧洲车队以及其他国家的车队能够了解到，在中国也有水准很高的比赛。
3: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接续书写。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也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参赛者的心底，并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6: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7: 这场赛事非常棒，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我希望明年还能再来，继续感受、欣赏这片美丽的地方。
6: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race.
2: 能来参加这场比赛，我真的很开心。希望还能回到这里，因为这里实在美得惊人。
8: When we do this,
9: 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放眼四周能看见绝美的景致，我非常喜爱这里的自然风光，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3: 西藏台消息，七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开赛，全区六支代表团的六名骑手参赛。赛事首个竞赛单元为盛装舞步项目，参赛骑手沉着发挥，人马配合默契，精准完成各项标准化技术动作，将马术运动的力量感与艺术美感完美展现，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高原马术盛宴。拉萨代表团竞技马术三项赛运动员淡增朗色，
10: 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很到位，也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成绩，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群众也特别喜欢。
3: 据了解，马术三项赛是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也被称作三日赛。赛事规则要求，同一骑手与马匹固定搭档，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项竞赛内容，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竞技马术三项赛副裁判长边巴扎西，
11: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2: 七号，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

0: 科学院研究员白马措。
1: 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0: 自治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城关区二级巡视员尼玛云丹。
2: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0: 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律师协会副会长、西藏原上律师事务所主任辛建伟。
3: 目前拉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0: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互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蔡公堂街道群众索朗卓卡。
4: 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0: 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5: 推动法治宣讲，进邻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以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0: 西藏台消息，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6: 西藏台消息，六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变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西藏台消息，七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本次大赛设小品业余组、小品专业组、曲艺专业组三个组别，通过基层爱好者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台比拼，集中展现我区新时代文艺创作成果，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文化盛宴。据了解，本届大赛首次将小品项目划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进一步拓宽基层文艺展示平台。比赛中，基层文艺工作者立足生活实际，亲情演绎《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鲜活剧目，专业参赛团队凭借扎实功底，精彩呈现《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精品原创作品，内容紧扣时代发展，贴近群众生活，现场反响热烈。曲艺赛场上，折嘎、弹唱等传统曲艺节目轮番上演，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将乡村振兴、高原发展、群众奋斗故事融入舞台创作，生动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让广大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曲艺的时代新活力。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比拼也是学习，今后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生活，打磨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原创文艺作品。现场观众表示，节目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充分展现了西藏文艺事业的蓬勃生机。本次大赛历时三天，集中展示了我区小戏小品和曲艺创作的整体水平，有效挖掘培育优秀文艺人才。

0: 期，本次大赛历时三天，集中展示了我区小戏小品和曲艺创作的整体水平，有效挖掘培育优秀文艺人才和精品曲。
1: 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青春探访团北京建筑大学学生常庭华，
2: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1: 超艺实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灵犀，
3: 这次来了西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1: 本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4: 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藏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自7月1号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至8月3号，全区累计接收研究生及高考录取通知书5512件，其中妥投5247件，其余在投录取通知书正逐渐跟进处置，确保整体妥投率达到100%。
0: 山南雅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近日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空空中转。据了解，空空中转是指航空货物在海关监管下，经由2个及以上航班接力运输，最终运抵目的地运输模式，适用于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货物。
1: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21%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0: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规范落实10大类免票、6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多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1: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那曲开展极地那曲天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那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风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那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山南中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4度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小雨转阴，9度到23度； 卡若区多云

0: 转阵雨，7度到26度，改则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起，9度到21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8度，安多多云，5度到18度，当雄多云，6度到21度，所见晴转多云，6度到22度，嘉里多云，3度到21度，丁青多云，4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足贡阵雨转小雨，5度到18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加察多云转阵雨，10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阴转阵雨，10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错那阵雨转小雨，5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7度，龙子阵雨转阴，8度到20度，班戈多云，6度到18度，拉孜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多云，8度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51年8月8号，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抵达拉萨，正式拉开全面贯彻17条协议的序幕，筑牢西藏和平统一根基。
0: 2008年8月8号，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又到了周末，进入八月，我去迎来风光最好、气候宜人的旅游黄金季。天蓝草绿，河湖清澈，城乡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惠民福利持续释放。接下来就让 AI 主播西西为我们梳理一下全区优质游玩资源以及特色文体活动，和家人一起出门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进入八月，全区气温舒适，风光旖旎，是出游休闲、亲近自然、体验民俗的最佳时段。本周末，拉萨、日喀则、纳曲等地推出多项官方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户外骑行、城市休闲、民俗晚会、文旅消费补贴等多元体验，适合市民游客短途出游、周末放松。接下来就详细为大家梳理一下本周末拉萨市文旅活动丰富且惠民。8月6日至9日，拉萨推出八月首轮系列文旅惠民活动，一并落地林卡休闲、非遗体验、山野研学、潮流休闲等特色项目，同时发放文旅消费补贴，涵盖住宿、非遗消费、户外体验等领域，性价比极高，市民游客可就近参与，享受惠民福利。本周六，也就是今天，堆龙德庆区举办第二届楚布沟自行车骑行体验活动，活动以同心逐梦山谷、骑享生态画廊为主题，全程17公里环线，起点和终点均设于巴热林卡，沿途串联山谷草甸、溪流林海，生态风光绝佳，适合亲子出游、户外休闲、轻徒步骑行。下面这条消息，喜欢咖啡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8月7日至9日在宗角陆康公园举行，活动中高原咖啡品牌市集将汇聚本地及全国优质咖啡品牌，精品首冲，创意特调一网打尽。这里不仅是咖啡爱好者的天堂，更是拉萨本土咖啡与外来潮流品牌交流碰撞的舞台。藏式咖啡与高原特色饮品，让大家可以品尝独一无二的藏式咖啡、酥油茶风味创新，以及地道酸奶、甜茶，体验最纯正的拉萨味道。此外，还有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看传统手工艺、藏香、绘画如何在现代消费场景中焕发新生，感受非遗加咖啡的独特魅力。咖啡手作体验区可以让你从品鉴者变成创作者。此外，拉萨城关区中华文化公园秋日风筝季持续开放，活动从8月1日将延续至10月1日，周末氛围更加热闹，免费放风筝、休闲露营，是市区短途休闲、亲子游玩的优质点位。另外，在藏北草原，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系列民俗活动持续火热，8月1日至12日，每天晚上格萨尔赛马场都会举办共跳纳曲郭庄群众联欢晚会，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体验藏北草原民俗文化，参与集体郭庄，感受草原人文魅力，氛围感十足。日喀则在自行车赛事落幕之后，各大景区、乡村文旅点位全面回归常态开放，粘楚河谷沿线风光秀美，乡村采摘、非遗工坊体验、近郊徒步线路全线畅通。同时，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进入倒计时，提前游玩可错峰体验日喀则的秀丽风光，多样的文旅场景，浓厚的高原风情，扎实的惠民举措，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新时代雪域高原的蓬勃生机与幸福图景。最后，西西温馨提醒，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区各部门同步发布出行安全提示，林芝、山南等山区路段局部有阵雨，出游请提前关注天气，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户外骑行、郊野游玩做好防晒保暖措施，高海拔地区循序渐进活动。祝大家周末愉快，万事顺心。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游玩介绍，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我区紧扣15/5末建成清洁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的核心目标，正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目前，拉萨林州目光互补光伏电站已稳定投产，应用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消纳率超两成。全球海拔最高的安多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施工，计划今年十月并网发电。截至目前，全区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97%，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全面提速，绿色动能正持续转化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近年来我国各地掀起群众运动热潮，与此同时，西藏全民健身事业更是交出亮眼民生答卷。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投入14.5亿元，新建改扩建健身场地1232个，建成19座体育公园，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2.26平方米，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增至8653人，经常参与锻炼群众超过了33万人，参与率38.5%。如今，郭庄、赛马、草原足球等特色赛事遍地开花，164座公共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城镇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在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会详细关注。
0: 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又是防汛关键期，全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七月初开始，成都交警就对国省干线临水、临崖、山区、陡坡这些重点路段进行了全覆盖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登记建档，推送相关部门整改。林芝交警在国道318线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这些违法行为。山南交警针对强降雨天气及时发布交通管制公告，引导大家合理绕行。各地交管部门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实时发布路况预警，全力保障大家汛期出行安全。
1: 西藏邮政分公司从7月1号正式启动寄递工作以来，到8月3号，全区累计接收研究生及高考录取通知书5512件，已经妥投5247件。针对我区地域辽阔、路况复杂的情况，邮政部门提前做了专项保障，录取通知书全程优先分拣、优先投递，实行专人专区操作、双人核验。投递时严格执行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签收，本人实在无法签收的，直系亲属得持双方证件才能代收。考生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官网 EMS 小程序或拨打11183客服电话实时查询寄递进度。
0: 来关注国内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要形成3到5家具有较强国际运营能力的大型民爆企业集团，设定了10个主要指标，包括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达到75%以上，危险岗位智能装备替代比例达到60%以上等。规划部署了7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项行动，重点推动制药、装药和包装工序100%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升级。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专门针对食用植物油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的问题。据介绍，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增香添加剂，国家明确规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但有些不法商家为了掩盖劣质油、翻新油的哈喇味，在油里偷偷添加这东西，冒充高端油品。新发布的方法优化了检测流程，检出低线抗干扰性强，能精准定性定量检测，让造假行为无处遁形。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筹备工作目前正在有序推进，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近30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已排期40多场路演活动，将为企业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一站式出海服务，助力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1: 眼下正值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这几天陕西汉中迎来暴雨，国道701110天高速受到影响，陕西交控集团迅速联合高速交警封闭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分组对桥梁、隧道、高坡开展了重点巡查。四川凉山雷波县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后，成会高速马赵段也是迅速封闭，直到确认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才恢复通行。福建交通运输厅通过公众号和情报板及时发布绕行提示，并在服务区设置了引导点，给滞留司乘人员提供热水、充电设施和急救物资。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5号，一场名为《倾听中国乡村的阅读之声》的图片展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这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展览分为6个单元，通过影像、视频和出版物展示了中国乡村阅读的丰硕成果。多国嘉宾表示，通过这次展览，深切感受到中国人热爱阅读的精神世界，为中外阅读推广和少儿出版事业搭建了沟通桥梁。
1: 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型活动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主题聚焦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代表团前往泰国数字经济促进局开展研讨，到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与各国青年代表举行圆桌对话，还到曼谷崇圣中学和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实地参访。今年恰逢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本次活动是汇聚青年智慧共赴数字时代的行动之约。
0: 最后关注一下非洲的网络安全形势。南非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刑警组织的报告说，非洲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从2024年的1.92亿美元猛增到2025年的4.84亿美元。网络诈骗是非洲报告最多的犯罪类型，而南非因为数字化程度高、金融业深度整合，成了跨国网络犯罪团伙的重点目标。非洲检测到的勒索软件活动大约92%都发生在南非。报告建议非洲各国强化法律框架，加强跨境协同，积极应对持续演变的网络安全威胁。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点17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今天是8月8号，也是咱们国家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
0: 说到全民健身，有一句口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是说到全民健身，以前大家总觉得说是年轻人打球、专业选手比赛的事儿，但是现在可能完全不太一样了。从南到北，还是大街小巷，不管老人小孩，现在都愿意走出家门去动一动。
1: 没错，前段时间我刷到新闻啊，看到了贵州乡镇足球联赛人山人海，河南自行车赛事沿途啊全是观众，福建的商场里都摆上了健身器材，就连宁夏的公园啊，几百人一起打着功夫扇，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确实，全民健身的氛围感现在是特别强，而全国各地花样百出的健身场景，这背后是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的落地。那国家规划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经常锻炼人群的比例突破40%，每千人拥有3.3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实打实把健身便利是送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 是的，很多地方都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废弃鱼塘改成体育公园，闲置空地修球场。厦门还推出了运动银行，走路打球都能够攒积分换礼品，把运动变成了一件有乐趣有实惠的事儿。
0: 还有浙江，他把传统传拳搬进了小学课堂。而在海南，依托雨林做康养体育，各地都是把本地的特色和健身结合。当然咱们西藏更是走出了独一份的高原全民健身路子。那今天咱们先来聊一聊全国的健身新风，再把目光拉回雪域高原，好好的说一说咱们身边的运动变化。
1: 哎，不知道古昕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健身的场景随处可见。在全国各地，一到傍晚，江边、公园里、广场上啊，全部都是跑步健身的市民。
0: 何止发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像现在全民健身的风潮可谓是席卷了全国。说到这儿，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辽宁黑山刚刚举行的乡潮，这是辽宁省首个实现县与乡镇街道全覆盖的基层足球联赛，都是纯本土的球员，全是乡镇的农民工人。白天这些人呢去务农上班，晚上就去踢足球。球场的外围还有乡村市集，看球赛还能逛集市，半价有景区。一场球赛是盘活了整个乡镇的人气。
1: 那么这个模式是真的很接地气了，不搞专业的外援，普通老百姓站上赛场，输赢啊不重要，热闹开心才是重点。这不就是咱们全民健身

0: 吃完饭全部都往球场跑，邻里关系也都融洽了不少。
1: 当然在城市里的健身玩法是更多，像福建的福州直接把综合体能挑战赛是搬进了商场，买菜逛街顺便就能练一组划船力量器械。而在重庆滨江，一整片的体育公园夜晚是灯火通明的，上班族下班顺路打球，不用专门抽时间专门跑健身房了。
0: 而且现在健身不再只有跑步打球，传统民俗体育啊也是融入到了日常。宁夏百人功夫扇、河南群众骑行、贵州的职工足球，就连马术竞技都变成了群众活动。像我去那曲的马上石哈达会在每年全民健身日展演，每次啊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来拍照。
1: 另外咱们国家还在用数字化来赋能健身，比如说厦门的陆运动平台就是典型，线上去预约球场，运动积攒积分兑换奖品，把运动行为变成了健康资产，不用再愁找不到场地运动没动力了。
0: 还有体教融合这一块，浙江湖州小学把非遗传拳设成了必修课，每周固定体育课，校内的赛事一年有300多场，孩子也是全员参与，从小养成了运动习惯，这也是全民健身的根基。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各地有太多了，那如今体育加康养模式也是非常火爆，像海南的保亭就依托雨林温泉推出了溯溪姜板搭配离药康复，运动完直接做康养调理，兼顾了锻炼和养生，是特别适合久坐的上班族。
0: 聊了这么多有关全民健身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快节奏的当下，身材管理、健康瘦身啊，成为很多年轻人和职场人的日常追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瘦身凭借着操作简单、一键生成饮食运动全套方案的优势，迅速成为网红减肥新方式。但是看似省心便捷的 AI 速成减肥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风险，近期发生的极端减肥悲剧为热衷急速瘦身盲目依赖智能工具的人群狠狠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主播西西，为我们介绍 AI 减肥的潜在隐患，教大家走出瘦身误区，科学健康的管理身材。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跟风 AI 减肥，大多被网络速成案例误导，心存侥幸，盲目照搬方案。但大家要清楚， AI 减肥存在明显短板。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近日成都一名自媒体从业者为快速瘦身，完全依赖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方案，长期坚持空腹高强度健身，仅仅45天暴瘦40斤，看似实现了快速减重，却付出了惨痛的健康代价。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医，确诊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全身炎症爆发，免疫系统崩溃，一度紧急送医院抢救，一场急于求成的减肥险些酿成致命悲剧。 AI 依托大数据生成的方案只是标准化通用化的模板，无法精准匹配每个人的体质差异，也排查不出人体潜在的健康隐患。同时算法数据库中混杂着大量极端错误的减重数据，过度迷信 AI 的专业性，很容易被误导，陷入伤身的减肥误区。除此之外，很多职场人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健康认知误区，不少人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透支身体，误以为高强度运动、急速减肥可以抵消熬夜带来的身体损伤，实则恰恰相反，长期熬夜会扰乱人体免疫系统，降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让身体处于亚健康透支状态。此时叠加高强度运动、极端减脂，会对身体造成双重损耗，极易诱发器官损伤、炎症感染等重症。西西在这里也要郑重提醒大家，健康瘦身从来没有速成公式，减肥切记急功近利，透支身体。大家可以把 AI 工具当作减肥的基础参考，但绝对不能全盘照搬，盲目执行。尤其是作息紊乱、体质虚弱、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切勿跟风高强度速成减肥。西西还要提醒大家，科学减重一定要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循序渐进，优先调整作息，均衡饮食，

0: 调理身体状态，再搭配适度适配自身情况的运动减脂。减重前建议咨询专业医护人员或健身指导，守住身体耐受底线。身材管理是为了赋能美好生活，而非透支健康。摒弃浮躁的速成心态，尊重健康规律，理性使用智能工具，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变美，长久自律。减肥不必急于求成，美丽更无需透支健康。真正的瘦身从不是极端节食、强行速成，而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的良性蜕变。放下浮躁焦虑的心态，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循序渐进，稳步自律。西西也祝愿每一位认真管理身材的人都能瘦得轻盈，养得健康，收获自信舒展的好状态。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聊全民健身的话题。那刚刚我们聊了全国各地这么多丰富的健身形式，不仅有政策托底，而且还场地完善，玩法多样。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开始好奇了，那咱们西藏的群众平时怎么健身？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聊一聊我区独有的全民健身热潮。
2: 放在十几年前，很多拉萨市民提到健身啊，都会叹气，想打球又找不到标准球场，小区只有一两台老旧的健身器材，海拔高呢，又怕剧烈运动伤身体，干脆天天宅家。
1: 确实呢，以前很多市民群众想散步锻炼得走很久才能找到一小块空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小区楼下路边街道全是健身设施，下楼五分钟就能跳跳锅桩进行锻炼。
2: 有一组数据可能更直观，十四五至五年，我区在全民健身方面投入了14.5亿元，新建改建扩建1232个健身场地，19座标准化体育公园，54个乡镇多功能公广场，城镇15分钟健身圈基本全覆盖。
1: 还有2020年，我区的人均体育场地只有1.56平方米，2025年直接涨到了2026平方米，拉萨更是达到了2.78平方米。全市2366个体育场地，篮球场、足球场、健身步道、健身房是遍地开花。城区光商业的健身房就有175家，晚上7点到9点全是下班来锻炼的年轻人。
2: 以前呢，大家总有一个误区，高原不等运动，移动就会高反。现在有专业的社会指导员全覆盖，全区8653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走到公园、社区免费指导，教大家循序渐进锻炼，纠正盲目高强度运动的误区。
1: 而且咱们的健身它是不分年龄段的，像老年人就偏爱锅桩、太极拳、持杖健走，那上班族偏爱瑜伽、动感单车、慢跑，青少年则是偏爱像龙式足球、篮球、轮滑场，这些场地是天天爆满的。比如说拉萨蔡公堂社区的综合文体空间，羽毛球、乒乓球的场地从早到晚都是不空闲的。
2: 此外呢，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前公共场馆大门难进，现在全区164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周末节假日全天对外开放，全民健身日啊全部免票，普通人不用花钱就能够专用专业的场地。
1: 哎，这一点特别的好。那与此同时呢，全区各县城的乡镇也是同步跟上，比如说日喀则，它就建成了游泳馆、赛马场，每个乡镇都有5人制的足球场、健身步道，哪怕说是在偏远的边境乡镇，也配齐了基础健身的器械。像咱们的农牧民，他们干完农活，随时就能锻炼健身。
2: 要说咱们西藏最有烟火气的健身项目，绝对是有锅桩舞的，也被大家戏称为高原。

0: 这真的是一点儿不夸张，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路过公园随便拉你入队，顺时针转圈甩袖踏步，全身都能活动。像跳锅桩的时候，这个肩颈腰腿全部能锻炼到位，跳一小时相当于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在家刷手机是健康太多了。
1: 而且锅桩呢是非遗项目，现在全区推广健身锅桩大赛，前不久山南全民健身分赛场专门设置了锅桩竞赛，来自西南各省的队伍同台比拼，既是文化展示，也是全民健身活动。
0: 其实除了像我们说到的锅桩，还有像压家、响箭、抱石头、藏式摔跤这些传统的项目，现在是全部纳入了全民健身的日常活动。那每年我去各地的牧民运动会、全民健身日活动都会设置体验区，男女老少都能上去比试两把。
1: 像那曲的恰青赛马节上的马上石哈达马术竞速，日喀则珠峰杯抱石头比赛，看着是民俗活动，本质都是高强度全民运动。还有环拉萨自行车赛，山南十六子杯草原足球，林芝南加巴瓦篮球赛，这些本土品牌赛事呢，也是一年接一年，本土球员上场，没有外援，全是农牧民和上班族。周末比赛，周边群众全家去观赛也是热闹非凡。
0: 是的，传统体育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接地气，不用说像花钱办卡，不用专业的场地，草原广场、村庄的空地都能开展，把健身和民俗文化、民族团结结合在一起，可谓是一举多得。
1: 很多区外游客来咱们西藏看完赛马锅桩都会感叹，原来西藏的健身方式这么有特色，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够传承民族文化，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0: 那可能聊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就开始心动了，打算出门运动。但是啊，我们有一个但是，高原环境和平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聊一聊高原的实用健身常识，简单好记。
1: 第一条核心准则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千万别一上来就猛跑高强度的撸铁，刚出门锻炼先慢走慢跳锅桩适应一两周，运动强度降到平原 70%， 时长也要缩短到1/3，等我们的身体适应后再慢慢加量。
0: 另外就是补水一定要少量多次，高原呼吸流失水分是特别快的，运动前后中途都要小口的喝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容易刺激咱们的肠胃。那运动完可以喝一些温淡的淡盐水补充电解质。
1: 很多年轻人下班直接冲健身房，空腹高强度训练啊，特别容易出现心慌和乏力，建议饭后休息一小时再运动。冬季早晚气温低，不要大清早出门剧烈锻炼，中午傍晚温度适宜再进行活动。
0: 还有器械使用的误区，不少中老年的朋友玩单杠拉伸器材用力过猛，那社会体育指导员就提醒说，动作要放缓了，不要追求大幅度的拉扯，避免腰膝关节受伤。而患有高血压、心肺基础病的长辈优先选择慢走、太极舒缓的锅桩，不要参与像抱石头、长跑这类高强度的项目。
1: 运动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双腿发软，立刻要停下坐下休息，不要硬撑。平时啊，在家没时间出门，原地踏步简单拉伸，居家瑜伽十几分钟也能够起到锻炼效果，不用专门跑到场馆。
0: 青少年运动也需要注意，像高原的踢球、骑行，不要长时间的暴晒，要做好防晒，骑行戴好头盔，球类运动要做好护膝护肘，避免磕碰受伤。
1: 再一个，就是咱们全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全部免费提供咨询的，不管是在公园晨练点，还是在社区的文体中心，有任何健身疑问，我们都可以现场进行请教，不用自己盲目的摸索踩坑。
0: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区它不只是简单的修场地，推动群众健身，各类品牌的赛事体育产业也在同步的发展。那运动不再只是休闲，它还带动了文旅乡村增收。
1: 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连续获评全国精品赛事，每年也是吸引了国内外骑行爱好者来到。

0: 西藏，沿途村镇民宿特产销量都上涨了很多，阿里山地越野、亚东传统射箭赛事都带动了偏远乡镇旅游客流。
1: 还有体教融合也在持续的落地，全区中小学开设了足球、篮球、轮滑、攀岩特色课程，每年举办校园联赛。奔跑吧少年活动覆盖了所有的地市，从小培养运动习惯，青少年体质的优良率也在逐年的上涨。
0: 体育援藏呢也在同步加码，和黑龙江合作冰雪人才培育，建立青少年体育后备苗圃计划。不少西藏少年走出了高原，参与全国赛事，像日喀则运动员扎西次仁全运会拿下了障碍赛的银牌，也成为了家乡的骄傲。
1: 当然还有体育新业态，像体育康养的新业态就慢慢的在兴起，海南保亭的模式也落地咱们西藏了，依托山林温泉资源，推出了徒步登山搭配藏药理疗，运动加康养，适合长期伏案身体疲惫的上班族。
0: 城乡健身服务越来越完善，每年我区各地呢都会开展全民健身体验月，免费开放场馆，举办群众赛事。8月8号全民健身日，全区联动郭庄射箭、足球、趣味运动会同步开展，全民参与。
1: 像以前大家下班放学之后可能说只有看电视、玩手机这些比较单一的选择，但是如今打球、骑行、跳锅庄、徒步成为了主流，健康生活的理念是深入人心。像拉萨经常参与锻炼的群众是已经达到了33万人，参与率38.5%，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运动。
0: 同时呢，农牧区的群众感受更深，日喀则协同门县村民以前农闲只能在家闲聊，现在乡镇足球场修好后，每周啊固定球赛，各村组队比拼，农闲生活也是充实了不少。
1: 全民健身活动不分民族、不分年龄，跳锅庄、踢足球时各族群众并肩参与，说说笑笑，赛场广场也成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好去处。
0: 另外，国家全民健身计划到2030年还有清晰目标，咱们西藏呢也会持续完善城乡健身设施，增加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打造出更多的高原特色群众赛事，让每一位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轻松健身。
1: 其实健身不用追求专业运动员的强度，不用刻意的办昂贵的健身卡，像傍晚下楼跳锅庄，周末环湖骑行，节假日带着孩子打一场篮球，简简单单的运动就能收获健康和好心情。
0: 很多人总说工作忙没时间运动，其实啊，碎片时间就十分足够了，午休拉伸10分钟，饭后慢走20分钟，日积月累身体状态会完全不一样。今天就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都推出了免费健身活动，体育馆、公园、运动场地也都全部开放了，还有锅庄展演、传统体育体验赛，大家有空啊一定要出门参与，感受全民健身的热闹氛围。
1: 是的，从曾经的健身无场地、运动有顾虑，到如今城乡遍地运动场，人人爱上健身。全民健身的变化也是我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最好的见证。
0: 运动不分高低，快乐不分年龄，一张球拍、一方广场、一曲锅庄就能够点亮平凡日子。我们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走出家门，动起来，拥有健康活力的生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月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体育场开赛，来自全区六支代表团的六名骑手同场竞技。当天率先进行的是盛装舞步环节，选手们在国际标准场地内精准完成了一系列的规定技术动作，步伐稳健，姿态优雅。据了解，马术三项赛也称为三日赛，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项目，以累计罚分排名定次。
0: 日前由自治区妇联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区七地市和格桑花巾帼家政联盟的100多名选手围绕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项目展开角逐，展现了我区家政从业者的良好风貌。
1: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对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的接触网绝缘子开展集中清洗。自今年6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6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一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0: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近日获评拉萨市临床重点专科。据了解，此次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江苏省援藏医疗团队持续多年的帮扶，他们帮着建成了拉萨市县区里第一个标准化内镜中心，配备了先进的胃肠镜设备，开放了12张床位，几年下来累计接诊门诊患者8000多人次，开展胃肠镜检查及微创治疗100多例，实实在在解决了当地消化道疾病诊疗能力薄弱的问题。
1: 近年来，山南正将低空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抓手。研发方面，山南市已攻克高海拔续航、峡谷通信等关键技术。国家级学会服务站及高高原无人航空器研究院等高等级的平台也是相继落户。乃东区布局了无人机产城一体示范园区，初步形成研发、制造、运维人才的完整链条。在应用方面，低空加应急救援、物流、农林、生态治理、文旅等场景也是加快落地。政策上对落户企业在研发、设备购置、人才引进等方面也是给予了专项支持。
0: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杰巴乡为解决群众看病难、村集体增收难问题，与通用医疗成都成飞医院达成合作，创新推出互联网加医疗加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区布局温姆龙人惠民诊所，以非地经济实现资金进城运营，收益返乡惠民，运营半年营收超10万元，分红惠及1200多名群众。诊所还常态化开展乡村医护人员传帮带培训，覆盖42名基层医务人员，针对特殊的群体推出了上门问诊送药服务，3000多名群众可享购药优惠。
1: 今年以来，林芝市创新搭建刚性制度、规范执法、高效服务、常态普法、权益守护五大体系，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累计审查政策文件10件，未出现妨碍市场统一问题，企业投诉办结率达到100%，群众满意度超过99%。此外呢，该市还开展了30多场普法行动，走进92家企业宣讲，行政复议高效化解涉企争议，开通涉企诉讼的绿色通道。全年直接涉企案件1780件，执行到位4.38亿元，完成信用修复94条。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检察机关以检查为民实践实事为总抓手，上半年累计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11份，检查建议45件，推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0: 四年启动，规划生态修复2700多亩，目前植株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今年补植期间也是吸纳了60多名本地群众务工，累计创收110万元，实现生态效益与富民增收双赢。
1: 近年来，那曲市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高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助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建言献策。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白马旺堆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协同联动，坚持法治赋能与技术治网双向发力，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筑牢清朗网络空间。
1: 北京时间来到9:4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又到了周末了，进入八月，我区迎来了风光最好、气候宜人的旅游黄金季。天蓝草绿、河湖清澈、城乡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惠民福利持续释放。那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主播西西为我们梳理一下全区优质游玩资源及特色的文体活动，和家人一起出门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进入八月，全区气温舒适，风光旖旎，是出游休闲、亲近自然、体验民俗的最佳时段。本周末，拉萨、日喀则、纳曲等地推出多项官方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户外骑行、城市休闲、民俗晚会、文旅消费补贴等多元体验，适合市民游客短途出游、周末放松。接下来就详细为大家梳理一下本周末拉萨市文旅活动丰富且惠民。8月6日至9日，拉萨推出八月首轮系列文旅惠民活动，一并落地林卡休闲、非遗体验、山野研学、潮流休闲等特色项目，同时发放文旅消费补贴，涵盖住宿、非遗消费、户外体验等领域，性价比极高，市民游客可就近参与，享受惠民福利。本周六，也就是今天，堆龙德庆区举办第二届楚步沟自行车骑行体验活动，活动以同心逐梦山谷、骑享生态画廊为主题，全程17公里环线，起点和终点均设于巴热林卡，沿途串联山谷草甸、溪流林海，生态风光绝佳，适合亲子出游、户外休闲、轻徒步骑行。下面这条消息，喜欢咖啡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8月7日至9日在宗角陆康公园举行。活动中，高原咖啡品牌市集将汇聚本地及全国优质咖啡品牌，精品首冲，创意特调一网打尽。这里不仅是咖啡爱好者的天堂，更是拉萨本土咖啡与外来潮流品牌交流碰撞的舞台。藏式咖啡与高原特色饮品，让大家可以品尝独一无二的藏式咖啡、酥油茶风味创新，以及地道酸奶、甜茶，体验最纯正的拉萨味道。此外，还有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看传统手工艺、藏香、绘画如何在现代消费场景中焕发新生，感受非遗加咖啡的独特魅力。咖啡手作体验区可以让你从品鉴者变成创作者。此外，拉萨城关区中华文化公园秋日风筝季持续开放，活动从8月1日将延续至10月1日，周末氛围更加热闹，免费放风筝、休闲露营，是市区短途休闲、亲子游玩的优质点位。另外，在藏北草原，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系列民俗活动持续火热。8月1日至12日，每天晚上，格萨尔赛马场都会举办共跳纳曲锅庄群众联欢晚会，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体验藏北草原民俗文化，参与集体锅庄，感受草原人文魅力，氛围感十足。日喀则在自行车赛事落幕之后，各大景区、乡村文旅点位全面回归常态开放， 年初河谷

0: 沿线风光秀美、乡村采摘、非遗工坊体验、近郊徒步线路全线畅通。同时，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进入倒计时，提前游玩可错峰体验日喀则的秀丽风光，多样的文旅场景、浓厚的高原风情、扎实的惠民举措，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新时代雪域高原的蓬勃生机与幸福图景。最后，西西温馨提醒，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区各部门同步发布出行安全提示，灵芝、山南等山区路段局部有阵雨，出游请提前关注天气，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户外骑行、郊野游玩做好防晒保暖措施，高海拔地区循序渐进活动。祝大家周末愉快，万事顺心。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通知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引导金融机构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鼓励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精准匹配金融资源。通知发布相关目录，涵盖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建设省级配套信息设施。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主体提供涉税合规参考。指引分为引进来篇和走出去篇，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应税收入、税款计算、税收优惠、协定待遇、办税流程、涉税风险等八个维度梳理事项，通过编译公开案例以案示法，直观提示跨境经营税务风险。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简报显示，超70%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60%的企业门店数量净增长，58.7%企业净利润增长或持平，其中10.9%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54.4%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已成为主流形态，行业正从规模优先迈向质量优先。
2: 今年8月25号是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中国残联等1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要求各地聚焦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致残因素，重点宣传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慢性病防治、安全生产和交通安全康复等核心知识，总结推广基层经验，为15-5时期残疾预防营造良好氛围。
1: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日前针对黑龙江、陕西洪涝灾害均启动4级应急响应，向黑龙江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棉被等9000件，向陕西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5000件，支持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
2: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最新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将在确保稳定运行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为全球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1: 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基于嫦娥5号样品，将月球火山活动终点从约30亿年前刷新至20亿年前，利用嫦娥4号、6号发现，在南极艾肯盆地识别出了灰长苏长岩，编图采用中国标准，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1: 福建农林大学闵瑞光教授团队日前联合美国夏威夷农业研究中心，系统揭示了甘蔗母苯不碱树配子的形成过程，成果8月5号发表于《自然》期刊。研究解析了甘蔗育种中母苯恢复的遗传机制，即母苯染色体以加倍形式传给后代，副苯提供半套染色体，使后代最大程度保留高糖性状有整合抗逆基因。这100年未解之谜的破解，为未来高效筛选优良甘蔗材料提供了新工具。
2: 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8月6号开启淘汰赛，清华大学85-81险胜菲律宾大学晋级，上海交大79-77险胜北京大学晋级，卫冕冠军中国台北政治大学72-67胜延世大学，早稻田大学78-71逆转高丽大学，松本晴砍下41分刷新单场得分纪录，半决赛将在今天进行，上海交大将对阵清华大学，政治大学将对阵早稻田大学。
1: 在快节奏的当下，身材管理、健康瘦身啊，成为很多年轻人和职场人的日常追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瘦身凭借着操作简单、一键生成饮食运动全套方案的优势，迅速成为网红减肥的新方式。但是看似省心便捷的 AI 速成减肥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风险，近期发生的极端减肥悲剧为热衷急速瘦身盲目依赖智能工具的人群也是狠狠敲响了警钟。今天呢，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主播西西为我们介绍 AI 减肥的潜在隐患，教大家走出瘦身误区，科学健康的管理身材。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跟风 AI 减肥，大多被网络速成案例误导，心存侥幸，盲目照搬方案。但大家要清楚， AI 减肥存在明显短板。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近日成都一名自媒体从业者为快速瘦身，完全依赖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方案，长期坚持空腹高强度健身，仅仅45天暴瘦40斤，看似实现了快速减重，却付出了惨痛的健康代价。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医，确诊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全身炎症爆发，免疫系统崩溃，一度紧急送医院抢救，一场急于求成的减肥险些酿成致命悲剧。 AI 依托大数据生成的方案只是标准化通用化的模板，无法精准匹配每个人的体质差异，也排查不出人体潜在的健康隐患。同时算法数据库中混杂着大量极端错误的减重数据，过度迷信 AI 的专业性，很容易被误导，陷入伤身的减肥误区。除此之外，很多职场人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健康认知误区，不少人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透支身体，误以为高强度运动、急速减肥可以抵消熬夜带来的身体损伤，实则恰恰相反，长期熬夜会扰乱人体免疫系统，降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让身体处于亚健康透支状态。此时叠加高强度运动、极端减脂，会对身体造成双重损耗，极易诱发器官损伤、炎症感染等重症。西西在这里也要郑重提醒大家，健康瘦身从来没有速成公式，减肥切记急功近利、透支身体。大家可以把 AI 工具当作减肥的基础参考，但绝对不能全盘照搬、盲目执行。尤其是作息紊乱、体质虚弱、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切勿跟风高强度速成减肥。西西还要提醒大家，科学减重一定要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循序渐进，优先调整作息，均衡饮食，调理身体状态，再搭配适度适配自身情况的运动减脂。减重前 建议咨询专业医护人员或健身指导，守住身体耐受底线。身材管理是为了赋能美好生活，而非透支健康。摒弃浮躁的速成心态，尊重健康规律，理性使用智能工具，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变美，长久自律。减肥不必急于求成，美丽更无需透支健康。真正的瘦身从不是极端节食、强行速成，而是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的良性蜕变。放下浮躁焦虑的心态，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循序渐进，稳步自律。西西也祝愿每一位认真管理身材的人都能瘦得轻盈，养得健康，收获自信舒展的好状态。

0: 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日前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仪式，为30名洪都拉斯学生颁发了2026到2027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录取通知书。这些年轻人即将奔赴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成都等地的知名高校，开启他们的本科、硕士或博士求学之旅。
1: 第五届中国巴西电影展颁奖典礼近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14部影片获蓝鹦鹉奖。本届展映的中国影片包括《袁隆平》《捕风捉影》《点亮阿里》等。巴西影片包括《马莫纳斯刺客乐队大电影》等。据了解，今年是中巴文化年，电影展首次设置青年电影人竞赛单元，以中巴文化年为主题，面向18至29岁年轻人征集短片。
0: 据日本东京新闻日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长崎、广岛等地的议会全票通过相关意见书，部分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高市政府计划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对无核三原则的态度引发各界强烈担忧。
1: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近日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不断背离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以史为鉴，牢记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0: 智利外交部日前发布公告，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两国政府代表5号在加拉加斯交换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智利外长称，这是两国关系里程碑，将确保公民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2024年7月，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之后，因7国不承认选举结果，委方曾召回外交人员，并要求对方撤出。
1: 波黑中央银行8月6号发布公告，波黑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该区域目前包括欧盟27国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加入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降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波黑每年可节省约1亿欧元的手续费。加入该支付区的国家仍使用本币，仅接入欧洲银行转账网络。
0: 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8月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红色预警，预计高温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叠加干旱和野火对农业冲击明显。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今夏意大利野火过火面积已达约7万公顷。
1: 欧洲南方天文台证实，其盛大望远镜观测到一枚废弃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凌晨撞击月球，撞击产生微弱光迹。望远镜探测到钠和锂气体光谱线持续约5至10分钟。残骸重约3900公斤，撞击速度约每小时8700公里，预计形成直径约18米、深约3.7米的撞击坑，地点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和贝尔陨石坑附近。美航空航天局将尝试用望远镜和轨道器。

0: 拍摄。
1: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新研究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全新的、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研究团队利用经过数百万个天然基因组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成功设计了完整的噬菌体基因组。实验测试表明，团队获得的16个具有一定功能的人工设计基因组，在 DNA 序列、基因组结构以及适应能力等方面都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耐药性细菌，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但也可能带来生物安全挑战。
0: 美国原公司近日证实，其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评测期间，因第三方评测机构配置环境错误，意外接入互联网并利用漏洞侵入了其他公司系统。原公司表示正在调查，将发布完整复盘报告。测评方称，属测评环境问题，不涉及复杂的网络行动。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6: 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我们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开展2026年度国防教育及军事日活动，驻地党政机关和适龄应征青年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国防教育授课、维稳处突演练、武器装备展示、实弹射击体验四项内容。该部领导重点围绕参军政策、福利待遇进行了辅导授课。处突演练模拟暴恐背景，反恐分队快速集结，熟练运用盾棍组合、无人装备、抓捕控制等战术处置险情。武器装备展示现场，从二战时期的老式步枪到现代的无人武器，反恐仿爆的器材集中亮相，让大家在触摸历史与科技中直观感受到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跨越。
0: 西藏军区某部日前举行预备人员入役仪式，一批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重整戎装，集结归营，开启新一轮集训任务。本次集训紧贴高原任务特点，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练什么的原则，聚焦基础体能、队列素养、战备常识、专业技能等科目，开展系统化、实战化训练。参训人员表示，将迅速收心归位，克服高原影响，以过硬作风扛起国防后备力量使命担当。
1: 近日，2026年西藏军区雪域强军杯篮球比赛圆满收官。赛事采取分片同步组赛方式，设立拉萨主赛区和日喀则、林芝、山南、昌都、纳曲等多个分赛区，实现了全域覆盖。31支队伍历经82场片区赛，层层鏖战，最终呢，10支晋级强队会师拉萨，展开巅峰对决。决赛阶段转换攻防迅速流畅，战术配合精准默契，充分彰显了高原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在赛事期间，军区文工团及基层文艺骨干也是轮番登台献艺，实现了文体融合，以体育人。这一赛事呢，是军区深耕强军文化、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生动实践，有效聚焦了扎根高原、为国戍边的意志力量。
0: 西藏军区某部日前开展军娃夏令营活动，小军娃们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开启了一段充满兵味的成长之旅。在另一场活动当中，军娃们走进火热军营，近距离感悟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6号上午，中国海军83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圆满结束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在印尼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印尼军政领导，出访学员和官兵参加了友谊运动会和文化沙龙，双方还组织了舰艇互访、座谈交流等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登上了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参观。编队离开后，与印尼海军开展了海上联合训练。
0: 盛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携手空军某部、陆航某部，在高原某综合训练场开展实战条件下陆空对抗训练。此次训练打破了以往各作战单元单独指挥的固有模式，将各军兵种指挥员、参谋人员聚合到一起，依托统一指挥链路协同筹划。训练中随机设置电磁干扰、通信中断等多类特情，连贯展开全空域侦察预警、多手段突防破袭、多单元协同互补等科目。
1: 日前，空军某部打破机型界限，探索推行跨机型交叉互训机制，通过多岗位练兵培养机务兵综合保障能力。 针对部分官兵认为掌握一个机型已属不易的顾虑，该部党委态度坚决，遴选骨干率先参加了交叉培训，编撰带教手册，有经验丰富的机械师一对一帮带，定期组织跨机型业务考核。如今该部已培养出一大批跨机型跨专业的机务人才，多个机组具备两型以上战机保障能力。这套模式还延伸至了飞行员的培训，推动飞行员队伍向多机型通飞迈进。
0: 空军某旅近期研发上线轻量化运输机资源调度系统，推动空中运输投送从人工筹划运力向智能统筹运力转变。过去因运力资源数据相互隔离，各部门难以实时掌握彼此的任务计划，运力冲突、资源错配时有发生。攻关团队将研发的工位设在调度一线，把复杂运力调配逻辑简化为直观操作菜单。如今依托这个云端调度员，各单位运力数据实时互通，运力匹配方案生成全部自动化完成，任务处置时间大幅缩短。该旅还挂牌成立数软共创工作间，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官兵立足岗位革新创造，一批军事创客已脱颖而出。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满，说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两人在戴维营内阁会议上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赫格塞斯的能力受到质疑，特朗普还否认了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表示拥有海军海量的军火弹药，但随后在白宫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有报道称，特朗普对相关报道感到愤怒，认为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与伊朗谈判的筹码。
0: 据俄新社8月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格鲁什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声称将持续援乌不计规模。他强调，停止输送武器才是欧

0: 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还指出，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日前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违反者将会被处以最高或值达20%的罚款。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行许可。该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
0: 北京时间来到10: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国防安则边疆稳，边疆稳则百姓安。我区边境线漫长，地形复杂，管控范围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近期我区陆续开展高原边防实战演练、藏青军警民联合巡护、中印边境事务磋商等一系列国防活动，让大家看到雪域边防坚实防线的同时，也应当明白国防从不是戍边官兵单方面的责任，而是每一名公民法定且必须履行的义务。西藏边境线长，管控点位多，各族群众更要明晰国防义务，共同筑牢全民国防安全网。今天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普通公民应自觉履行的国防义务。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从近期国防动态不难看出，稳固边防依靠多重力量。西藏军区在藏北高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高海拔应急作战能力。阿里联动青海公安开展边境全域巡护，护边员依托放牧常态化巡查边境设施。国家通过边境磋商机制维护边境和平稳定，战备训练、军地协同、外交沟通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而普通公民依法尽责是国防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一环。作为普通公民，要自觉履行哪些国防义务呢？细细为大家详细介绍。第一，严守边境管控规定，严禁违规闯入管控区域。前往边境线域必须提前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不私自翻越边境铁丝网，进入军事禁区、边境无人缓冲区，杜绝网红越野、私自探险等行为。私自闯入不仅极易在高原恶劣环境遇险，还会打乱边防巡逻计划，带来边境管控风险。第二，恪守军事保密法规，严防网络泄密，不拍摄、不录制、不转发边防哨所、军用车辆、雷达监控、边防公路等军事设施照片视频，不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发布涉军画面，随手一拍的照片可能暴露边防部署点位，危害边防安全。发现他人违规拍摄涉密设施，要及时劝阻和举报。第三，主动参与联防护边，及时上报安全隐患。日常发现行迹可疑外来人员、破损界碑、边境围栏损毁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向边防派出所、村委会上报。边民放牧、巡边、群众随手排查，就是扎根基层的国防力量。第四，依法履行兵役义务，积极拥军优属。适龄青年依法报名参军是法定义务。近期，多名军校毕业生主动申请赴藏戍边，为青年树立榜样。普通群众尊重戍边官兵，帮扶军属，支持拥军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心系国防的社会氛围。第五，主动学习国防知识，接受国防教育，主动学习边境管理条例等法规，摒弃国防与我无关的错误想法，树立人人都是边防哨兵的意识。强国必须强军，固边必先安民。雪域高原的岁月静好，源于戍边官兵日夜坚守，也离不开每一位公民自觉履行国防义务。维护国土完整，守护边疆安稳是共同责任。各族群众以守法尽责、主动护边的实际行动，凝聚军民同心，固边合力。希望全区各族群众持续强化国防观念，自觉履行国防义务，以实际行动守护雪域高原长治久安。 共同守护锦绣山河。

0: 平安家园。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国防知识。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时代楷模王吉的成长故事。1969年出生的王吉，名字里藏着一个家庭的期许，指干戈以为社稷。他出生第二年，父母啊便响应国家的三线建设号召，从上海迁往湖南常德，扎根浦原工程机械厂。父辈扎根岗位的默默奉献，铸就了他踏实勤勉的性格底色。
2: 1983年，不满14岁的王吉以优异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同年的12月，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银河一因此被称为蒸汽机。少年王吉见证了中国计算机事业自立自强的第一声号角，与银河的缘分就此开启。
1: 王吉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正是银河 I 的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在一次学术讲座中，陈火旺鼓励年轻人敢于啃硬骨头。台下王吉心潮澎湃，一个少年想学计算机的愿望逐渐升华为了用计算机助力国防的坚定信念。
2: 1995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王吉盯准了一个方向。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他敏锐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国防安全。1999年，他受邀参与航天相关软件可靠性评估任务。3年前，某型火箭因一行代码错误升空约40秒后解体爆炸，王吉带领团队反复推演，从几十套模型中筛选出5-6套，逐一调试，推翻重构，最终锁定最适配模型。这次小试牛刀让他更加笃定，信息系统会生病，必须要有给软件看病的工具。
1: 在王吉的导师陈火旺院士指导下，他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高可信软件就像软件医生，通过给大国重器软件系统做全身的 CT 扫描，找出深层次隐藏的漏洞和隐患。当互联网热潮席卷全球，不少人啊跟风研究时，王吉却认为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他在这条冷门硬核赛道上一扎就是30多年，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 2013年1月23号的凌晨，43岁的王吉突发高危主动脉夹层，手术整整进行了13个小时，术后双腿坏死，被迫高位截肢，左边的大腿高位截肢，右边的髋关节离断。他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47天。
1: 妻子黄春守在门外，提前筹备了无数套心理疏导预案。可等王吉醒来时，他的平静让黄春满心敬佩。王吉沉默许久后说道，这是没法选择的事情，就不去想了，要过好今后的每一天。去探望他的人备好了一肚子的安慰话，到了病床前谁也说不出口，因为王吉先笑了。他活动着手指说，我的脑袋和手没有坏，只要能敲键盘就行。
2: 手术后仅仅1个月，王吉就开始在病房举着手机看资料。笔记本电脑被允许带进病房之后，他把病床调高，半靠着打字。长期伏案导致愈合的皮瓣组织反复的破溃坏死，可即便如此，王吉依旧没有放下科研项目与学生。
1: 2015年，王吉重返校园，车子驶入校园，银河楼3个字撞进眼底。他的车子缓了很久，在他不在的那段日子，银河人没有停下脚步。2013年6月，天河二号也研制成功了，他始终能够听见战友奔跑的脚步声。重返岗位后，他牵头申请国防973重大项目，全身心回归热爱的科研与育人事业。
2: 2021年，人生的考验接踵而至，王吉确诊肾衰竭，靠每周3次。

0: 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为了就近回校工作，他选择就近就医。如今已历经700多次透析的王戟依然在轮椅上冲锋。他在透析的间隙争分夺秒地读论文，在病床上逐字逐句修改学生的论文，凌晨5点赶最早的航班出差。他说道，只要脑子还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
1: 2025年，王戟获评全国自强模范。他牵头的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项目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从北斗组网的星轨到月球表面的脚印，从战机凌空到长剑倚天，无数大国重器背后啊，都有他和他团队的身影。
0: 今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35年前，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他用大半生践行了这句承诺。北京时间来到10点27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南京博物院在博物馆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0: 在我国众多的公立博物馆中，有分量的博物馆不在少数，其中能够堪称国之大馆的，却需要有更加深厚的底蕴与背景。有一南一北两座博物馆，不仅收藏的文物都是国之重器，它们本身也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史的见证者，在中国博物馆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座博物馆就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两座博物馆都可以作为首选项。其实不管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是南京博物院，建成之路都不是那么顺利，他们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历经波折才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那么这两座博物馆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国之大馆的？他们所收藏与展出的文物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1: 我们今天去北京啊，感觉好像不是去国博就是去故宫。故宫和国博啊，虽然说都是国家级的大型博物馆，但实际上啊，这两个博物馆还是有所区别的。故宫呢，就是典型的接收了明清皇宫的二手房，把它改造成了博物馆。哎，这也算是文物再利用的一种保护手段。那国博呢，则是一个全新的建筑，把文物放进去，它是代表了国家最高级别的文物水平。就像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样，每个国家也应该有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那么国博就是我们中国的最高级的国家级的博物馆。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这个国之大馆一步步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有好几个单位的分分合合，甚至差一点都不在北京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说起国博的历史啊，它非常的复杂。国博这个名字啊，实际上今天我们应该叫做中国国家博物馆啊，这个名字其实非常的新，确切的说呢，是在2003年才开始这么叫的。那在03年之前它叫什么呢？03年之前啊，国博实际上是由两个单位组成的，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一个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那这其中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最为久远，它可以追溯到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我们都知道的蔡元培先生啊，在1912年的时候担任了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总长。因为蔡元培呢，在教育上啊，有很多自己的理念啊，提出了很多思想。那么他担任了教育部总长这个职位之后啊，哎，就想着手建立一个国家的公立的博物馆。那这个建博物馆的工作，蔡元培先生把它交给谁了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鲁迅先生。鲁迅呢，也是在1912年的时候被蔡元培邀请到了教育部工作。那教育部呢，刚开始是在南京，后来呢，从南京搬到了北京。那鲁迅呢，也跟着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个时候的鲁迅可不叫鲁迅，而是叫他的以前的名字，周树人。鲁迅这个笔名呢，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被叫响的。那鲁迅先生负责建设博物馆，那建博物馆首先要选址，对吧？得要知道博物馆建在哪儿，现盖肯定是来不及了啊，也没有这么多经费。于是鲁迅就转来转去，最后选择了哪儿呢？就是北京的国子监。那北京的这个国子监呢，是在元朝时期建立的啊，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它在元、明、清三朝啊，都是最高的教育学府。那我觉得把国子监建成博物馆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它都属于文化教育嘛。所以当时的教育部呢，就决定在国子监兴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它的筹备处呢，就在国子监当中的仪轮堂。那我们说，你建博物馆不得有文物吗？那文物从哪儿来？国子监

现有的文物肯定是被收编了，一共有57000多件，这可都是鲁迅先生亲自清点出来的。你别看数量不算少，但是质量啊，真令人堪忧。很多铜器的铭文都被磨没了，所以鲁迅感觉特别的心疼，他又感慨道啊，中国人之于古物，大帅尔尔。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拿自己的好东西太不当回事了。那鲁迅先生是非常注重文物的保护工作的。有一次啊，国子监的这些文物啊，想要出国参加一场博览会的展览，那需要啊提前把文物从库房里提取出来，要在教育部呢可能要待上一个晚上，转天早晨才有工作人员把它取走。那就这一个晚上，鲁迅都不放心，他亲自盯着啊，这一宿都没睡，但是看着文物别被偷了，别被抢了，直到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拿走他才罢休。可见鲁迅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啊。那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在国子监呢也就待了5-6年的时间，那教育部呢还觉得有点小啊，不太适合做展览，于是呢就想着把故宫的端门跟午门给收过来，哎，把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和京师图书馆一块都搬进去。但是因为一些问题啊，这个京师图书馆没有搬啊，只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己搬过去了。于是就在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了一个新家，就是在故宫的午门。那我们说新家新气象，对吧？以前的那些文物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啊，因为他展厅也大了，文物应该要更多才对。于是呢，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想了很多办法啊，比如说考古发掘呀，社会征集呀，有一些藏家捐赠啊等等各种的办法，这样才把文物凑齐了多少呢？215000多件，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了。终于在1926年的10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午门重新开放了。那午门上面有很多的展厅啊，分成了历史跟艺术两大部分，又分别成了10多个小展厅，分为不同的门类，比如说石刻呀、瓷器呀、玉器啊等等，一共有2000多件文物展出。那开馆呢才一个多月，参观的人数就已经高达了185000多人。那我们说啊，国立历史博物馆它是从1912年开始筹备，1926年正式开放，这中间有整整的14年。它的成立实际上是有非常巨大的意义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成立啊，它是一个公立的行为啊，国家的行为，政府倡导的，它就代表了一种引领性，对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啊，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啊就非常重视文物的保管和收藏，但是啊，那只是少部分人群的行为啊，比如说皇帝他自己收藏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可能给你看。那文物是需要有社会

0: 这就是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的最大的意义。那后来呢，因为特殊时代的原因呢，国立历史博物馆啊改了好几次的名字，最终呢它把名字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国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啊，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近代革命史，提示我们中华民族抗争侵略者、抗争帝国主义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那这两个馆啊，各司其职啊，一个讲古代历史，一个讲近革命。于是呢，在1959年的时候啊，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呢建设了十大建筑啊，比如说北京火车站呐、人民大会堂啊、民族文化宫啊等等。这里边啊也包括了一个博物馆。啊，就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对面啊，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非常的大。它的南边呢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边呢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从此之后呢，这两个博物馆呢就成了好邻居、好兄弟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后来呢，虽然经过几次的分分合合，但最终在2003年，他们终于合并成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1: 随着中国历史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合并，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展厅分类明确，综合共强，其中藏有不少的重量级国宝，从青铜到陶瓷，从甲骨到书画，从石刻到玉器，贯穿中华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那么中国国家博物馆都有哪些参观攻略？其中又有哪些文物是参观时千万不能错过的呢？
0: 那因为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馆合并而成的，所以啊，它既要讲中国的古代历史，又要讲中国的革命史。所以说，在国博的展厅当中，至少有两个陈列，一个叫做古代中国，一个叫做复兴之路。都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进博物馆之后啊，该如何的参观？其实啊，就是通过展览来看文物。那国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文物藏品呢已经高达了143万件，其中呢一级文物就有6000多件。那这些文物当中啊，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最大的看点的文物啊，都在古代中国这个展厅当中了。那这个展厅可能大家有的去过啊，它的展览的密度特别的大，文物特别的多，体量也很大。它是按照时间的一个顺序来一点一点的来讲我们中国的历史的啊，从原始时期一直讲到了明清啊，分成8个部分。那我们从一个专业角度啊，管这种按照时脉络来讲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叫做通史展。那这个古代中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通史展啊，它的体量很大，文物很多。但是呢，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放在重要的文物当中去。那这个展览，我个人认为啊，它非常重要的点，它的看点就在它的前半部分啊，尤其是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也就是说远古时期和先秦时期，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彩陶，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是在我们教科书当中看到的。那我们先来看看陶器。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件文物，那这就是人面纹彩陶盆。它是一个圆圆的大盆，上面还有一个图案，这图案画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脸，戴了一个高高的帽子啊，一个尖顶的帽子，眯着眼睛。有意思的是啊，他的耳朵两边有两条鱼，嘴的两边也衔着两条鱼。这个文物是干什么用的啊？他为什么画这样的一个图案？有人说他是不是一个吃面的碗呢？有人说他是不是喝汤用的？有人说他是不是洗脸的啊？还是洗脚的？其实都没猜对。这个文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棺材盖，我们叫做瓮盖。在远古时期啊，家里边有小孩夭折了，就会把这个孩子的尸体啊放在一个大缸当中，然后盖上这个盖子，然后埋在自己后院。那么这上面图案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巫师。这个巫师呢，他可以请鱼神来附体，来为死去的孩子招魂祈福啊，这是远古时期的一种习俗。那除了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之外呢，还有一件文物，就是这一件冠鱼石斧图彩陶缸。它的体量特别的大，你看它的整个缸就很大，它的画面比例也很大。它画的是什么呢？画了一只白鹳啊，嘴里边衔着一条鱼，旁边呢还有一个斧头。有很多专家猜测啊，它可能表示的是两氏族之间的一场

场战争，一个鸟氏族，一个鱼氏族。怎么说是战争呢？因为旁边不有一个斧子吗？这个斧子就是权力的一个象征。那两个氏族打仗，你猜谁胜利了？当然是鸟氏族了，因为他把这个鱼给叼起来了。那这个氏族的战争我们先且不论啊，我们就看它画面的这种绘画技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你看这个鱼和这个斧子，它的外轮廓啊都有一条浓浓的黑色的线啊，就勾了一层黑边儿。这在我们中国绘画里边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勾勒，就是描一个黑边儿。我们画中画的时候都要先勾边儿，然后再去填色。那你看鱼是怎么画的，斧头也是这么画的，但是这个白鹳可不是这么画的。这个白鹳啊，它通体都是白色的，就直接画上去，没有勾线。所以这就是中国绘画的另外的一种技法，叫做渲染。所以你看了吗？我们中国绘画总讲究的勾勒跟渲染这两种技法，最原始的在这儿出现了。所以真的特别神奇哈，这就是中国绘画技法之祖啊。那你说这个大纲是干什么的呢？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家里夭折孩子死了之后要把它放到这个大纲里啊，这就是那个大纲，然后再盖上那样的一个盖子啊。当然这个大纲跟刚才的人面鱼人彩陶盆这俩可不是一套啊。那新时期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陶器，就这件陶鹰鼎。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特别的好看啊，就是一个鹰的形状。但这个鹰呢还特别的健壮，对吧，一身腱子，它的两只脚和它的尾巴呢就构成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点，对吧，来撑起它这个健硕的身体。这个陶鹰鼎的出土啊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在1957啊

一看呢，哇，这就是国宝啊，怎么在你们家鸡的嘴里呢？特别有意思。于是呢，就在这个老乡的指引之下呀，专家们在这个陶英鼎的出土地啊，真的挖出来了一座仰韶时期的古墓。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那除了陶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青铜器。啊，其实青铜器呢，更应该算是国博的国之重器了啊，因为它真的很重，也很大，而且很精美。可能大家知道最多的就是这一件后母戊鼎啊，这就是在教科书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件。哎，有人说它不是以前叫司母戊鼎吗？其实啊，不论是司还是后，这都是我们对于铭文那种翻译啊。到现在其实啊，也没有一个特别确认的一个说法。只不过呢，我们大部分的专家觉得还是应该念后。我们国博呢，它的说法也改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念后母戊鼎。那鼎是干什么的呢？大家不用想的特别神秘啊，因为在博物馆里经常能见得到这个鼎。鼎其实就是你们家炖肉的那个锅，只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它赋予了一个更为神圣的一个权力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很多帝王都特别喜欢鼎。那这个后母戊鼎它的主人是谁呢？它的主人叫做母，这个母戊呢是商代的一个国王啊，叫做武丁，是武丁的夫人。但是这个武丁呢可不止一位夫人，他还有另外一位夫人，这个名气可能比母戊还要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妇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妇好墓啊是出土在这个河南的安阳，那这个后母戊鼎呢它也出土在河南安阳。安阳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神奇啊，自从它出土了很多甲骨文，出现了殷墟，很多考古学者都来这个地方来勘探来考察。那很多当地的老乡们啊也总想自己再挖一挖啊，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也挖出点东西来。于是啊，就一个叫做吴培文的农民啊，真的就在自己家院里挖出来了一口大鼎啊，就是这件后母戊鼎。但是因为当时啊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害怕这个大鼎啊被日本人夺了去，于是又继续填回了地里，直到抗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大鼎才重见天日。那除了后母戊之外啊，青铜器还有一件特别精美的、特别漂亮的，就是四羊方尊。我们说啊，这个后母戊鼎是以大来取胜，那四羊方尊就是以精美精致而取胜。那它之所以这么精致啊，是因为它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块铸法来进行铸造的。我们看、啊、它上面有很多的羊头，对吧，四个羊头，还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尊，这样一个体量。这四个羊头跟这个尊啊，它都是分开来铸造的，所以这叫块铸法。我们先铸这个羊头，怎么铸呢？先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羊头，先雕刻来啊，特别的形象，然后根据这个羊头呢来制作它的外范和内范，然后把外范和内范合在一起，钻那个缝隙来浇铸铜液。那这样的话一个羊头就做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羊头啊和它整体的这个泥范合在一起，再浇上铜液，就这样这个羊头和它整个的一个主体就焊接在一起了，非常的精美。所以啊，在我们业内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北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我是王琛。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累计完成营造林150.02万亩。栽植苗木超1.5亿株，总体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同时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00多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5亿元。近日，自治区政府分别与中国宝武、中国中车、中国物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这些央企将围绕在藏重大工程物资保供、清洁能源开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交流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我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6年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技能竞赛日前举行，本次竞赛由自治区妇联、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来自全区7地市和格桑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0多名选手为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昨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大赛设置了小品业余组、小品专业组和曲艺专业组3个场次，从基层文艺者的倾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日前，西藏消防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及考核工作。本次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7支水域专业队、373名战员、68辆消防车和49艘救援舟艇。最终，参与演练的全体人员高标准完成了拉动演练及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的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截至目前，林芝市有16家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天然饮用水生产企业，产业市场主体梯队持续完善，规范化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日前启动，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集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了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5大赛道，后续将对获奖进行线上线下展播。据了解，征集活动截至9月10号。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贡岗稻乡服务进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并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为200多人次解答咨询，登记69名有务工意向群众，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的家门口。近日，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搭建暑期公益课堂，包括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和安全宣教3大类。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辅导650多课时，服务学生超60人，有效解决农牧民子女暑期托管难题。因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音乐剧《此生必嫁》此前线上预约反响爆，经统筹

协调票务资源后追加投放门票，8月9号场次将于今天中午12点再度开放预约，广大市民游客可以根据观演需求自主预约。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啥好说的？
1: 就是你汪锦茂，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0: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2: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0: 日本联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3: 兄弟们，给我上！
4: 是清河哥，
5: 清河，
4: 黄
5: 清河哥，
4: 清河，你怎么来了？
6: 娘，上次李副师长在夺王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胜马明，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0: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莞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都跟你拼了！
2: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帕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4: 清河，清河，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1: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6: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4: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6: 娘，我们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4: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7: 好，潘宗，快撤啦。
6: 好，我就来。
4: 快走吧，清河。
6: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4: 啥事儿？
6: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4: 啊，桃红？
6: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4: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8: 娘，我们回过头去找找桃红吧。
4: 一定要去。
9: 莹莹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4: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6: 知道了，娘。
10: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 婶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吧。
4: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0: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0: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1: 牛空庙。

0: 唱起。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1: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1: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

0: 咱到前面那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1: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赤阳镇呢。

0: 吃饭吧，里边请。好，吃饭。张薇姐，把骂拴在那儿。哎，拴
1: 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2: 好，对。
1: 来，各位，里面坐。哎，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0: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1: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2: 天冷。
3: 再打成二斤，京羊烧，
4: 咱仗着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你很熟悉吧？
5: 谁说不是的？掌柜的，上酒吧。
6: 对，二斤京羊烧。
7: 婶儿，国红，改了。
8: 来，吃菜。
9: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你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对你难受的。
5: 国红，你就让娘喝吧。
7: 婶儿。
4: 国红说的对，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3: 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事儿。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
4: 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
3: 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娘。
0: 娘，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不如让我带他去。
10: 婶儿，范掌柜也说了，魏一代的黄河水是最紧，你撒也搭，都找不到一个回水网。
4: 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5: 国红，英儿，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4: 娘，国红，来，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 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
0: 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娘，娘，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10: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4: 痛快，真痛快！

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娘，现在又突然没了国粮，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桃花井不好。
1: 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2: 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
3: 现在向下那个网金猫真应该全倒光光，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1: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姑娘不在了，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她带走吧，将来给她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她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夫妻。

0: 我可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是，我爹，我娘他们。
0: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陶虹，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陶虹，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啊，
1: 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陶虹，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良，姐，你说啥？
0: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

0: 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红，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1: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良去他乡做那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0: 好，好，来，宝红，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一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你好有个念想。
1: 谢谢姐。
0: 妹妹，我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1: 婶儿，我可以答应叫你娘吗？
0: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我应该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透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应应事，应应事。
2: 远王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应应婶。
1: 一那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远王什么事儿啊，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要在救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远王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0: 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1: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走走走，
2: 走走
0: 走。
3: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4: 这党旗可真好看。
5: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6: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5: 啊
6: 嗯。
5: 是啊，是啊，
1: 呀，这党旗，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2: 我的耶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连倒副走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0: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7: 怎么，和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
8: 国红
7: 啊，
8: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5: 娘，
3: 他因为有事，您得来了。
8: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3: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8: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躬。
5: 哎，
2: 好，
5: 好。
8: 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0: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2: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我的心。
8: 是呀，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3: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

0: 命永远会敢奔赴，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也会敢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沐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 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欢了吗？
6: 这个改娃真大没小的。
4: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你，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呀。
4: 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

0: 红了。哎呀！
1: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2: 王先生，今儿个呀，
3: 你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4: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2: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5: 爸，王先生，
2: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5: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4: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2: 好啊，接新娘啊！
6: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2: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呐，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4: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摆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5: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6: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4: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6: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5: 还疼我呢？
6: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明珠啊，谁不知道？
5: 我比明珠还亮。
2: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7: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5: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7: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5: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7: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
2: 成龙武生？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0: 哎，国皇，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2: 红姐，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1: 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再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

0: 慢点好。
1: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0: 好嘞。
1: 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2: 杨，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2: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
3: 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4: 老爷，老爷，老爷，
5: 咋了？咋了？改完，改完咋了？
4: 哎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呀！老爷，见着投死人了，我庆祝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4: 走。

0: 庆祝庆祝！大管家，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伯鸿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这，
1: 国梁，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0: 改娃，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英英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英英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

0: 还玩这些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1: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0: 你明年就16了，你仔细说，你就能当。

0: 起去。
1: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0: 子瑜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1: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0: 哎，娘都同意了。
1: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2: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啊、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0: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1: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2: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1: 还没有。
3: 娘，我们的罗芳打听着呢。
4: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良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良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家，哎，
4: 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钱？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钱的情况呢。
1: 还好，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5: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6: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6: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5: 我还会武功呢。
6: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5: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7: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自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7: 要，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亮光明》第十二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部。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2: 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
2: 2026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落地拉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8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150.02万亩，栽植苗木1.5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85%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

9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敌，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新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山川变绿、环境变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寻。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事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共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

0: 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造林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刘江、达瓦次人、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8月6号，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集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座城市，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请听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乡与喝彩。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他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顿珠
3: 在这个机会宣传家乡，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都有当地群众早早守护，为车手加油助威。大家除了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还有不少人带着传统非遗文化借比赛的平台做宣传。沙南市扎囊县群众淡增罗布
4: 把扎囊普鲁带到比赛现场，希望更好地推广我们的黑白普。
2: 日喀则市白朗县群众南家
5: 国际赛事来到我们白朗县，我特意换上新衣服来加油助威，也希望通过赛事更多人看到我们白朗。
2: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大家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6: 这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7: 自驾过来看看布达拉宫，然后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
2: 赛道上中外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升起一股敬畏心。
9: 喜欢拉萨，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美。
10: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s was not.
5: 一切都很不错，赛道状态极佳，我给出满分10分。
11: This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12: 这里非常美，我喜欢观赏白雪覆盖的山峰，湖泊也同样很美，能够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与美食，感觉非常奇妙。
13: 我格外喜爱山岳，这里宛如天堂，高海拔颇具挑战，能在此参赛十分美好，我由衷感到开心。
2: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体验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14: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5: 这里拥有璀璨独特的文化，人也十分友善，热情好客，这几天的体验非常棒，全程充满欢乐，我十分享受这段时光。
15: 这里美得令人惊叹，人也

0: 十分热情好客，下次我一定要带上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度假。
1: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车手们的高度评价。
2: 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3: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4: 毫无疑问，赛事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很享受这次比赛，正是得益于这类赛事，欧洲车队以及其他国家的车队能够了解到在中国水准很高的比赛。
1: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接续书写。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也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参赛者的心底，并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5: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6: 这场赛事非常棒，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我希望明年还能再来，继续感受、欣赏这片美丽的地方。
5: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0: 能来参加这场比赛，我真的很开心。希望还能回到这里，因为这里实在美得惊人。
7: When we do this,
8: 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放眼四周能看见绝美的景致。我非常喜爱这里的自然风光，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1: 西藏台消息，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开赛，全区六支代表团的6名骑手参赛。赛事首个竞赛单元为盛装舞步项目，参赛骑手沉着发挥，人马配合默契，精准完成各项标准化技术动作，将马术运动的力量感与艺术美感完美展现，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高原马术盛宴。拉萨代表团竞技马术三项赛运动员淡增朗色，
9: 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很到位，也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成绩，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群众也特别喜欢。
1: 据了解，马术三项赛是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也被称作三日赛。赛事规则要求，同一骑手与马匹固定搭档，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赛、场地障碍三项竞赛内容，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竞技马术三项赛副裁判长边巴扎西：
10: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1: 七号，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之家，开展法治护航16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 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马措：
12: 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1: 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城关区二级巡视员尼玛云丹：
13: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1: 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律师协会副会长、西藏原上律师事务所主任辛建伟：
14: 目前拉萨市总共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户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1: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蔡公堂街道群众索朗卓卡：
15: 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1: 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16: 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以基层治理

0: 相融共，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西藏台消息，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2: 西藏台消息，六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起来，坚持打防变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闻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七号第三届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本次大赛设小品业余组、小品专业组、曲艺专业组三个组别，通过基层爱好者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台比拼，集中展现我区新时代文艺创作成果，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文化盛宴。据了解，本届大赛

0: 部等鲜活剧目，专业参赛团队凭借扎实功底，精彩呈现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精品原创作品，内容紧扣时代发展，贴近群众生活，现场反响热烈。曲艺赛场上，折嘎、弹唱等传统曲艺节目轮番上演，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将乡村振兴、高原发展、群众奋斗故事融入舞台创作，生动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让广大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曲艺的时代新活力。参赛学员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比拼也是学习，今后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生活，打磨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原创文艺作品。现场观众表示，节目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充分展现了西藏文艺事业的蓬勃生机。本次大赛历时3天，集中展示了我区小戏小品和曲艺创作的整体水平，有效挖掘培育优秀人才和精品剧目，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西藏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西藏台消息，7号，作为2026自治区与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国装舞蹈等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仪式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相

0: 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1: 超艺实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灵犀，
2: 这次来了西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1: 本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十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部长格桑平措，
3: 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藏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自7月1号启动以来，整体行平稳有序。截至8月3号，全区累计接收研究生及高考录取通知书5512件，其中妥投5247件，其余在投录取通知书正逐渐跟进处置，确保整体妥投率达到100%。
4: 山南雅莹农业科技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近日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返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空空中转。据了解，空空中转是指航空货物在海关监管下，经由2个及以上航班接力运输，最终运抵目的地运输模式，适用于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货物。
1: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21%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0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4: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多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1: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那曲开展极地那曲边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那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风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那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阿里东、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山南中部和东部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4度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度到24度；狮泉河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6度；改则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1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8度；安多多云，5度到18度；当雄多云，6度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2度；嘉里多云，3度到21度；丁青多云，4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左贡阵雨转小雨，5度到18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3度。

23度到29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加察多云转阵雨，10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阴转阵雨，10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底，5度到14度，错那阵雨转小雨，5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7度，龙子阵雨转阴，8度到20度，白多云，6度到

0: 西藏，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迹。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杨洋，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山河不语，岁月有声，跨越山海的奔赴从来都藏着时代最美的点。今年7月1号，承载着无数人期盼与荣光的青藏铁路正式迎来了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656公里的雪域天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翻越昆仑山脉，穿越千里冻土，横跨江河欢，是高原之上最震撼的工程奇迹，更是连接着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地的团结之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20年来，青藏铁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干线，更是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见证着高原城镇的崛起、产业的腾飞、民生向好、文旅兴盛的每一个珍贵瞬间。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跟随记者的脚步，沿着青藏铁路一路向西，穿行千里天路，丈量高原巨变，从货运物流、文旅发展、民生改善、城乡建设多个维度，解锁20年间雪域高原的沧桑蝶变。同时，我们将走进三位扎根天路、守护天路、铸就天路的平凡英雄，聆听雪域白杨评作朗节，新官角隧道总设计师陈少华，本藏族铁路人达洛，与青藏铁路相伴相守，逐梦高原的动人故事，致敬每一位天路的建设者、守护者以及每一位青春奋斗者。眼下虽然已经过了立秋节气，但是呢，全国大部分地

地区依然被高温热浪笼罩，闷热难耐。但是在我们西藏林藏着一整片的恒温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秘境，不用跨城长途远行，不用一路辗转奔波，本地居民周末轻松出发，就能一头扎进茫茫森林，飘渺云海，漫步河谷清流，满眼都是治愈的山野绿意。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去林之度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精品避暑文旅路线，行程是从林芝市区出发，沿着风光绝美的尼洋河畔一路向东缓缓漫游，带大家依次打卡仙气满满的网红秘境卡定沟，穿行云海之上远眺色季拉山全景，走进被誉为东方瑞士的原始林海鲁朗，带你沉浸式感受雪域江南的浪漫与清凉惬意。欢迎您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厂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魅力。

北京时间12:43，欢迎您关注直播节目《美西藏》。2006年7月1号，亦师亦敌响彻昆仑雪域，青藏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这一刻，终结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让坐上火车去拉萨从无数人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20载朝夕更迭，列车飞驰不息，天路赋能不止。20年来，这条横贯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从单一的交通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运输、文旅发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守护于一体的综合发展廊道，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书写了高原跨越式发展的壮丽篇章。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的镜头，一起沿着青藏铁路出发，通过聚焦一个个发展变化的细节，体验20年来

0: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整20年。过去20年间，有4200万人次通过这条铁路进出青藏高原。
1: 一路欢歌笑语，轻松地进入拉萨，
2: 看了一路的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吧。
3: 非常开心，这次旅行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4: 太棒了！
5: 青春没有休假，坐直达拉萨。
0: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想象，70多年前，从陆路由清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
6: 很好，很方便，孔优雅啥的都在很多城市。
7: 从葛南建成以后，新疆方向从无到有，达到了现在的最多是33对儿。拉萨方向呢，现在每天能达到17、18列。
8: 咱们最早的乘车的一个需求，哎，我能走得了不？现在慢慢发展了，我能走得好不？我能走得快不？
0: 青藏铁路让时距大幅压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重塑着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
9: 那青藏铁路对区内的交通的通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啊，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青藏铁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它优化了我们这个区域发展。
10: 这个应该算是咱们格尔木的一个地标了，是吧？
11: 是的，它被称为天路纪念塔，代表的是这座城市因路而生。
0: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上世纪50年代因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生。20年前，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这座城市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12: 格尔木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所以说我们进入到高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完全称得上是多十年运的一个汉码头。有了格尔木之后以前的这个青藏跨区域的这些货物，它的绕行距离可以节约上千里，那么它的运输时间以及成本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约30%。
0: 青藏铁路通车打破了戈壁

0: 通制约，察尔汗盐湖的钾肥要靠汽车一车车往外拉，运费运量小。如今火车通过专用线直接开进厂区，意味着产品一下线就能装上火车外运。去年产自察尔汗盐湖企业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铁路外运占比高达90%。
1: 40分钟，1500吨的氯化钾啊，就这样被完整的装了车，然后呢，将沿着这个铁路的专用线，通过我们的青藏铁路运送到北京啊、山东啊、新疆等很多的地方。
0: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程总里程达1142千米，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天路，一路经过草原、湖泊、雪山和戈壁，既是游客们体验高原风光的经典路线，更点亮了沿线城镇的烟火，改变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西藏那区，青藏铁路的通车让城市的基础设施在20年间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北地区的学子们从这里走出高原求学内地，游客和务工者则不断涌入寻找商机。
1: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青藏铁路就是一条发展的大动脉，把这座偏远小城跟远方更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带来了
2: 交通不方便嘛，是不是？没很多人来这边嘛，过来旅游嘛，是不是？现在开了火车的话，就现在方便多了嘛。
3: 旅客也多了，他们比如说到了火车站，自驾游的直接到我店里来，消费。
4: 自从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是内地和西藏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吃不到东西，你不去内地买不到嘛，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0: 那区境内的厌食坪站，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车站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厌食坪城降所正式启用。这意味着周边牧民不再像之前一样需要辗转汽车加火车花上10个小时去拉萨，从这里坐火车直达拉萨只需4个多小时。
5: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客商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山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0: 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的机遇，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那曲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32亿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267亿。那曲镇的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
6: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7: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离不开生产要素，资金啊，这个人才啊，信息啊，这些，还有科技啊，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青藏铁路呢，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能力不断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支撑。
0: 通车20年来，青藏铁路运输累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如果说4200万进出藏人次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
8: 对，司机在现场，现在货已经卸完了。
9: 好，要得，要得，好好。
8: 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接过上百个电话。
0: 四川人王丽华19年前因为青藏铁路的开通来到拉萨，做起了物流生意。如今他事业越做越大，也见证了铁路物流给当地

0: 带来的巨大变化。
1: 旁边的这一排门面房之类的，以前都是小房子，后面经过这边铁路开通以后，逐步逐步的发展起来的。
0: 2006年，拉萨西站铁路货场开通运营，大量进出藏的货物催生了旺盛的物流需求。周边的村落如今已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专业社区，拉萨西货场也逐年扩容，物流服务更是日趋完善。
2: 我们呢，这个抓住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2025年4月25号开始，我们出藏的小汽车运输呢，客车化开始。
0: 2025年，青藏集团公司推出自驾返程汽车批量运输新业务，通过采取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车化开心模式，全年承运出藏小汽车1519台，同比增长26.2%。同样增长的还有铁路冷链集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蔬菜生鲜就这样冒着气进入西藏。
3: 这个量有多大？
4: 这一次？
5: 一次的话大概是300多斤。
3: 300多斤
5: 啊，300多斤。
3: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5: 有蔬菜，有藕尖，有樟树和辣椒，有丝瓜，有腊鸭、腊鱼，腊鸡。
0: 2021年，湖南人田德耀到拉萨创业，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6: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2天时间就从我们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再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啊，开的也多了。
0: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7: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8: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9: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0: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链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10: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也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11: 通车后，我们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我感到特别自豪。
12: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形的这样的通道。
13: 20年来，依托着青藏铁路的辐射带动，高原铁路网不断延展，从一条线织成一张网，拉萨从曾经的天路终点蜕变为辐射全区的高原交通枢纽。铁路串联起沿线城镇村落，推动着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曾经偏远荒芜的戈壁滩、草原边，崛起了一座座整洁宜居、业态兴旺的高原城镇，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

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祖国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交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渠道。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
1: 你来讲吧，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2: 呀，俺早到呢，塞了吧有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呗。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欢迎您接着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刚才央视记者的采访录音记录了青藏铁路如何彻底改写高原发展格局，坐着火车游西藏成为全国文旅新风尚。无数游客沿着青藏铁路一路西行，饱览青海湖、可可西、昆仑雪山、唐古拉山口的绝美风光，沿线民宿、餐饮、文创、户外体验等业态蓬勃兴起，文旅经济持续升温，有效地带动了沿线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让天路真正变成富民路、旅游路、振兴路。一条伟大天路的诞生与长青，离不开大国将的攻坚克难，更离不开平凡守护者的日夜坚守。20年来，一代代铁路建设者、设计者、守护者们扎根高原，默默奉献，以青春赴山海，以坚守护通途，用平凡的坚守铸就不平凡的天路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三位铁路人与青藏铁路的故事。在藏北安多的措那湖畔，平均海拔4800米的高原旷野上，总有一抹身影常年矗立，从未离开。它就是青藏铁路安多的段措那湖平措朗杰，一位用20年的青春守护天路平安的藏族护路人。这些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员，就像一颗颗笔直的站立于无人区的小白杨，网友们柔软地称他们为“雪域白杨树”。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身着藏装、左臂带着一枚红袖标的平措朗杰值守在铁路旁，迎来了第一列火车。一晃十年，当年踏雪巡线的青年以脚步守住一路平安的温柔，见证了天路带来的日新月异。
1: 我是来自于青藏铁路安多段措那湖大队的护路队员平措朗杰，我是本地人。安多段的话208公里，但我们自己措那湖大队辖区管段的话52公里。列车迎面驶来时，心中满是踏实与欣慰，这代表着我们这段守护的路段是安全的，一切正常。看着它奔向远方，又生出满满的自豪，说明是辖区铁路内安全守护是我们日夜守护的成果。护路日常的话，一是守护巡逻工作，二是的话我们这个营网排查工作，三是我们铁路沿线开展爱路护路宣传教育，四是的话铁路沿线这个牧民群众向我们这个筑牢、筑餐、筑驿，然后这个筑困的这个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然后我们铁路护路联防不仅是我们护路联防的一个工作，是群防群治的一个工作，所以群众来帮我们参与支持我们这个工作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护路工作更有效的任务这个完成。我们也是铁路沿线24小时轮班轮岗，然后我们在一直用走路的模式来守护铁路的。当时住在帐篷里面，就是抵御寒风啊，抵御风雪啊，但是基本上是抵御不了，因为我们安多那个地方的话风沙比较大，所以吃饭的时候这里一般基本上都是沙子，但是没办法，只能就这样吃。最怕遇到的话寒风，这种连续性的4-5天连续性的下雪，然后也连续性的下雨，因为雨季一到一涨的话还能积水，还能积水的话安全隐患更大。然后我们这个即使不排除安全隐患的话，有可能铁轨和列车造成安全隐患，所以最害怕的就是来雨季的这个。安东排水不仅是我们铁路护路队员的工作，也是青藏铁路沿线上那个维修工人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也跟他们积极的协调。有时候我们雨季达到时候就1天或者是1.5天左右一直在排水的这个过程。 所以特别困难。可是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条轨道，是群众出行的平安，是进出藏的交通命脉。想到这些的话，我们心中满是责任与光荣。我们向乘坐火车的进藏旅客表示欢迎，向出藏旅客表示欢送，给旅客示意这段路由我们铁路呼噜联防来守候，说明我们这个辖区铁路是安全的，你们可以放心的通过。说实在的，特别孤独，但是我们每当看见列车安全平稳驶过，所有孤独会消散。铁路沿线的人员稀少，这漫长的线路上只有风声和铁路来相伴，难免会有一些孤独之感。呼噜队员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冬天11月份至3月份之间，特别冷，然后凌晨快4、5点的时候，在我们路上一个人巡逻，然后天也蒙蒙的亮，心情也是怎么说嘛，有说不中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孤独，特别特别的寒冷，然后身体也是那种侧冷侧冷的那种感觉。呼噜队员的话那时候是特别孤独，如果没有干过呼噜工作的话，体会不到当时的孤独和当时的这种艰苦，那是寒风，一是寒风侧冷，二是的话自己的心情也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2010年的左右，那我们的老队员张湘秋队长，那是一个雨雪天气，他在巡逻。刚开始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是骑摩托车过去的，身体也没啥异常情况，我们就看着也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他去巡逻了，然后路上也在呼噜队员在站岗，我们队长过去是一是送饭，二是的话看他们的站岗情况。然后差不多过个30分左右，他就过来的时候，他就没法下摩托车，我们过去看了。

一下，因为他身体冻僵了。当时做饭的厨师人和我们两个人，然后抬过来，他就下了摩托车，然后我们厨师员都感动得被哭了。我也至今还记忆犹新，所以我这是久久不忘的一个事情。满是一个心和责任，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力。没有坚强意志力的话，就是守护不了，也坚持不了20多年。因为我们那边是每年的话就是10个月左右都是大风和刮雪天气，经常下雪刮风。铁路沿线一是零下30多度，平均海拔也是4800米以上。最灵的安多利登都是唐古拉脚下是5200米左右。从我们那边是12名队员发展到60名队员，再发展到120，然后这样慢慢就发展起来的。高寒缺氧，护路队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性疾病，比如说像这种胃炎啊，或者是关节炎啊，还有高血压之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最后护路队员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通过上级的领导鼓励，通过家里人的支持，就这样慢慢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队伍。每个人的管道和责任功力分工区不同，但是凭一个普通队员的话，最起码也要走个来回走，要走10公里，第20个年头刚好是20年头，差不多7万公里左右。最起码这是最少的一个打算，那有可能最多也是达到10万公里以上。青藏铁路沿线变化挺大的，20年来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像它的通车条件也是变好了。然后我们看着这个铁路沿线上列车的班次更多了，通行效率更高，进出藏旅客也是更多，货运物资这些逐渐增多。青藏铁路这个天路真成了血液发展的大动脉。我们护路队员，因为是我们护路本身就有一个苦，是有困难找护路队员，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颜值给外人看的。因为我们铁路沿线的牧民群众，比如说生活上特别的困难，我们护路队员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捐点钱，也鼓励大家增援护路队员，交点钱跟他们这个助学，或者是这种紧急的那种状态发生的时候，护路队员二话不说就帮他们，然后帮他们那个修路呀、盖房子啊，然后捡羊毛牛毛，那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到了春季的话，基本上护路队员除了站岗人以外，在家休息的护路队员都是去沿线帮群众，群众也是很认可我们这工作。他们有时候带个锦旗过来，我们说这个锦旗表示是认可和感谢，但是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比如说帮我们巡线巡防巡视上面巡线啊，或者是铁路沿线收集情报的时候，在外来人员门先摸不到的情况下，村民知道的话直接给我们说，队长，我们把这里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你们时刻要注意一下铁路安全。所以我们提前把这个情报也是很收集，然后群众搞的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再说我们都是沿线牧民群众，比如说吃牛肉啊羊肉，在市场价格是很贵的，因为我们想帮助他们，他们那边的话就是很便宜的卖给我们，这些都是互相帮助的结果，也是群众的认可吧。我们新时代的这个铁路护路联防不再是线下巡线，而是这个统出总体的铁路安全治理和发展这种综合工作，立足于总体的这个国家安全观。一套的话，铁路双端长联动，然后融合的话，刚刚我说的人防、物防、机防相结合的这种隐患排查，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兼顾普法的这种宣传，矛盾源头也要化解，发动这种群众群防群治，以智慧化的手段这个筑牢铁路线路的生命线，护航这种交通大动脉的沿线平安建设，监控的这个智能巡逻，这个是360度无死角的。光我们这种点位的话，有60多个点位，我们全段52公里内都能看得见。然后我们护路队员在巡逻上有没有守护？你看护路队员车子放在这边，已经在住在那个守护点里。再后来我们那边巡线的时候，监控里如果发现牛羊靠近铁路沿线的话，直接给他们路上的护路队员用对讲机来呼叫，你的公里段已经牛羊靠近了，赶紧去赶一下，保护铁路的安全。这些都是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而且我们做的信息化的这个报送，然后我们的留底档案

0: 情报信息暴送，一见的话就是笔记本上记记一下就丢了一些，没办法出来。现在的话都是在电脑上存档存留，所以这些工作也是都变成了智能化和数字化这方向。通过铁路的话，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光是其他的物质上的，像这种智能化的电子化的有些这个变化，对我们家乡牧区的放牧的这种牧业也是改变了很多的变化，而且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以前的这个思维不同，也发生了很多的像这种合作社或者是这方面的话，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思维。现在通过这个铁路以后，见了世面以后，他们也有心里也有想法，像这种不光是纯放牧的这种念头，也有其他很多的特色的产品想卖出去啊，这些都是实施在这个铁路通车以后带来的变化，所以我们的这种思维生活方式和我们的这个销售方式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20年前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铁路修到家乡，心里满是激动与期盼，完全和天路这个歌词的心情一模一样。我们以前的话外面出去的话只靠汽车，现在是有这个铁路来物资运输，然后客源运输，所以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交通条件带动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些是亲眼目睹。天路不仅是他唱的歌词一样，我们自己的现在理解的时候也是完全一样的。
1: 20年坚守，平淡且漫长，孤独且艰辛。平措朗杰和队员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脚步丈量铁轨长度，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高原，献给了天路。他们如一颗颗坚韧的雪域白杨，扎根高原，迎风而立，以平凡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20年光阴守护一方通途，成为雪域天路上最动人的青春底色。

0: 青藏铁路的畅通无阻，离不开一线守护者们的日夜坚守，离不开科研设计者的攻坚克难、匠心深耕。新官角隧道总设计师陈少华就是扎根高原、攻克世纪工程难题的大国匠人，他以专业、坚守、担当为天路畅通筑牢了硬核根基。2005年5月，官角山雨后的双层彩虹撞进青年工程师陈少华的眼里，他望着连绵雪山，心里凭空画出了一条激光般笔直的隧道。这条近13公里的超长隧道打通青藏交通死结，也见证了中国隧道技术从落后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蜕变。
1: 应该是2005年第一次到官角山下，看见了真正的就是雪线，上半个山是雪，下面是雪已经化了，就是雪线比较明显。真正的就是看到了一幅画呀，雪山还有蓝天白云，就是有一些小的花已经开了。就那天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那天下了一场雨，然后呢一会儿看见了那个彩虹，那个彩虹它是两圈套着的，看着这个真是特别美。看见那个一群一群的牛羊啊，还有那个牧民的那个冒着烟的房子呀，就感觉就像一幅画一样。第一回到青藏高原，身临其境，看见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还比较激动。那时候年轻啊，我们没有想那么难，主要是激动。至于真正的困难啊，那时候还没有体会到。跟格拉段应该还是有所区别吧。格拉段属于多年冻土，官角这一带它属于季节性的冻土，每年的春天就化了，所以那一段的路基会产生冻障。基友线呢一直是盘山，要这个绕一直要爬到山顶上才能过去，所以有一段冻土路基，就是季节性冻土，它就比较弱。实际我们真正的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冻土的这个

0: 路基避开了，采运这个超长隧道，从远处的山脚下一根直线就穿过去，把冻土的十几就避开了。青海、西藏两省区人民呢，有乘坐高速高质量铁路的需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呢，也是需要这么一条大的通道嘛，就是属于西部大开发发展的需要，属于铁路提高运输质量的需要，满足青藏两省区提高旅游、提高旅客列车服务质量的需求，增建西格二线，就是围绕着既有的一条线旁边增建第二线。西格段呢，应该是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嘛，78年左右才建成了。建成之后呢，这个标准比较低，尤其是在峡谷区、艰险山区的时候，铁路的半径呢就很小，已经就不适合现代铁路运输的这个需求了。所以在山区啊，很多小隧道群啊都是被废了的，都是按照长隧道来走。最典型的就是观角隧道，它在原来修建的时候极其极落，含在那个观角的垭口上，还通过一个4公里的隧道在穿过去。那现在呢，发展需要快捷舒适的通道，一根直线从山底下进入32公里的隧道就穿过去，它对整个就是西格二线的建设就是一个关键的标志性的一个工程，它能形成就是整个西格段或者说是青藏线嘛一个卡脖子的地方就被彻底的打通了。修一条30多公里的隧道，肯定比修很多座小隧道绕着走啊，投入要大。但是长隧道的投入，它带来了后期的运营的费用在大幅的降低，减少了这个铁路运营维护的定员，就是这个工人啊。然后呢，它也减少了运营维护的难度。像这种超级工程的话，基本上就维护量就很小。当时观角就是从天蓬车站是在西宁这边，拉萨这边呢就是察罕诺车站，这俩车站之间呢需要绕行啊，盘山需要2个小时，新观角修成之后只需要20分钟。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原来从西宁到格尔木应该是12个小时，现在快的那一种4个小时就到了，就是大约减到了1/3吧。那个运量啊，说就是一条这个双线铁路啊，它和一条单线铁路它不是一个成倍的关系。如果说原来是1000万吨的话，那现在应该至少也是4000万吨，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西格线总体上是从青海湖的北边走的，当时也有做了南边的方案，就是从青海湖南边这边来走，但最终的选择北边还是主要是服从于这些经济点嘛，北边的经济据点多，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所以那边的人口多，那就从那边走。现在观角隧道整个西格线建设10多年了，完全能够满足铁路运输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现在呢，格拉段它还在进行电气化改造嘛，它提升的这些能量，就是在观角的西格二线是完全能够被消化掉，是完全能满足的。这么长的隧道呢，它就有一个防灾救援的这么一套东西，就是说你这个隧道长了，要是万一在里边发生火灾呢，怎么办？这时候呢，我们在设计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紧急救援站，在观角隧道呢修了比较完善的通风、照明、疏散，以及通过远程的控制，这些远机电设备都是远程在西宁控制的呀，一旦报警就可以远程启动，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在后来的其他的铁路啊，包括兰渝铁路啊，包括城南铁路啊，以及现在在建的川藏铁路，也对这个起到了，就是川藏铁路的那么多长隧道，那观角隧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经典、比较成功的。就是格拉段嘛，开通了，但是我没有去乘坐，还是比较激动嘛，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吧。 就叫跨越吧，就是在我上班的30年时间，隧道的技术的进步就是特别快。我刚上班的时候，有的隧道还在用木支撑啊，用这个炸药炸完之后，人们用木支撑来做临时支铺。我们建设一条铁路啊，一般情况下是5到6年吧，欧美就算是发达了，一般需要20年时间。当中国人去参观他们的工地的时候，他们好意思，我们跟起你们这个没有办法比。就是我们目前呢，在掘进机的装备制造方面，应该是领先全球了。从学生啊，现在已经变成引领者了。包括我们隧道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隧道的施工装备，都在不断的在进步。我们的研究的比欧美啊发达国家多，因为我们的工程比他多。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新观点又让人激动，又让人觉得难以拿下来。我热爱这个隧道事业，我因为青藏铁路感到了骄傲，这是终身的，一辈子都可以拿出去给人讲的一个故事。
1: 观角山，藏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横亘天峻乌兰两县，是青海湖通往柴达木盆地的必经要道。全长近33公里的新观角隧道是西格二线核心控制性工程，它拿下了世界3000米海拔以上最长铁路隧道的记录，攻克一系列高原隧道施工难题。通车后，列车翻山从2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货运能力提升约3倍，一举打通青藏铁路运能堵点，多项技术成果获评国际奖项。7年磨一剑，匠心铸通途，这条凝结着陈少华团队无数心血的超级工程，彻底改写了青藏铁路西格段的通行格局，将原有通行时长大幅缩短，大幅提升铁路运输效率、通行安全性和运力承载力，为青藏铁路20年持续高效运营、持续赋能高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工程保障。20年来，新观角隧道平稳运行，畅通无阻，承载着万千列车往返穿梭。每一寸隧道岩层的安稳，每一次列车的平稳运行，都藏着陈少华和科研团队精益求精的匠心，攻坚克难的担当。他们以专业致敬山河，以匠心铸就奇迹，让天路跨越山川阻隔，让通途赋能高原未来。

如果说平措朗杰是天禄的守护者，陈少华是天禄的铸就者，那么土生土长的藏族铁路人达洛就是见证天禄崛起、伴随天禄成长、赋能家乡发展的追梦人。20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儿达洛选择回到拉萨，成为了一名铁路人。土生土长的达洛是青藏铁路首批藏族大学生，2006年从客运新人做起，辗转客运、货运等多个岗位，天禄成就了他的成长，他也把全部的青春留给了青藏铁路。一人一路双向奔赴，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温柔。达洛是土生土长的拉萨本地人，亲眼见证了青藏铁路从无到有，从通车运营到提质升级，亲眼见证了家乡因路而兴、因路而美、因路而富。

0: 通车那天啊，我就站在站台上，当时啊，站台上挤满了人，各族群众也是戴着哈达、五星红旗，等待这个列车。那一幕啊，到现在都20年了，都无法忘掉。我叫达洛，我是从2006年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咱们这个铁路上，已经有20年了。06年参加工作，我就从事的就是客运员，一干就是5年。然后11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货运，后期就从事行车，现在逐步成长为管理人员。这个20年算是完整的跟着青藏铁路拉萨站还有拉萨西站的发展一路见证过来的。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当时也了解到咱们国家也在这个修建青藏铁路，内心还是充满一个期待，希望给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刚报道的时候，6月份到拉萨站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忙，忙着要开通。当时对这个未来啊，还是当时想的是不是特别多，想着啊，抓紧这个开通以后，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学到的一些东西，干到这本职工作中。当时对很多东西不是特别懂，只能是跟着我们自己的师傅，啊，帮一下这个，帮一下那个。也是刚这个工作没几年，那时候到这个拉萨西站来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啊，就是我们车站下雪。啊，下的比较大，将近10年左右吧，是最大的一次雪，也是清理咱们这个站台，还有我们货场的一些，当时也是就觉得比较难熬，但是看到这个火车也是准点发出，也到达，想当初我也是选择这个专业建设咱们的家乡，感觉有点自豪。我也遇到过很多淳朴的老乡啊，农牧民的一些大叔，他的这个感触很深。通车以前，包括卖一些牛肉啊这些。只能是通过汽车运到内地，然后当时也是路费贵，路上也是容易造成这个东西变质，浪费很多。通车以后啊，一是降低了成本，再一个，咱们这个货物的损耗也少了，也是他的自己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多了。后来啊，再到车站的时候，跑到我们那边也是感谢我们，说实话，这个心里也感到特别骄傲。那一刻啊，就是不光是觉得这个铁路是方便大家出行，也是一个致富路。当时到拉萨去货场的时候，周边全是农村那种农田，包括好多温室大棚啊这种，周围的路比较差。当时这个设备啊，好多这种库房啊，这种都是简易的那种棚子啊。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货场啊，也是没有这种智能的这设备，全都是靠人工在那登记。有时候一到夏天一下雨，咱们库房有时候质量不太好，造成货物失损，然后好多单据也是造成这个被雨水打湿了。我们只能是把我们的人全部叫过来，一项一项的进行清点，然后重新抄写这些单据，也是熬了一整夜，保证了咱们这个充公物资的一个及时往各个地区还有县，那边也感到也很高兴。我们拉萨西站也是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这里头改造最深的就是仓储园区标准化那次改造，这次改造就是新建了大量的那种密闭的防潮的这种仓库，引入了自动化的装卸称重设备，还专门划出了一个咱们春耕物资啊，高原农牧民的一个专属的存放区域，针对我们实际的存在一些货的一些痛点难点，改造阶段这里头还是主要负责日常的一个现场，还有货运日常的一个协调统筹分流货运。对前来托运的一些货主啊，包括好多农民，保证改造和货运这个工作两不误。看着这个简陋的咱们这个露天的货场啊，一步步有了大型的这种现代物流的这种样子，20年的变化实实在在的摆到眼前，内心也是感慨万千。刚到的时候，运输的主要还是这个百货日常的大米面粉呀，发的呢就是很少，有一点就是矿泉水，但是量不多。现在这个咱们这边到的集装箱是量越来越大。现在呢，除了这些百货以外，好多这种建筑上的一些用品啊，包括大型的那种钢材啊，这些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往内地发的东西也是，矿泉水啊这些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了。让我成就感最强的就是高原这个咱们这牦牛肉大批量整车外运的时候，以前啊这些东西只能通过托运啊这些。然后导致这个成本也高，损耗大，牧区的人很难把这个东西卖到外地。后来打通这个整车货运渠道以后，大批的牦牛肉啊发往内地，各地的订单也是增加挺多的。 不少这个农民也是靠这条小路，生活也是条件改善了很多。自己亲眼看着这些东西从靠着铁路走出去，实实在在的帮到了咱们的乡亲，那一刻心里面感触特别深。有一年啊，就是刚好藏历新年，赶上了咱们这个大量的这个年货还有生活保障物资啊这些中到达，我也是主动留在车站进行一个调度。当时啊，跟同事凑到一起，把家里的所有车啊、咱爸这些带过来，同事也是把自己的家里一些东西带过来，然后好多这个托运这些货主啊、农民这些，到一块儿来，带着自家的一个奶渣、干果，感谢我们这个长宁提供的便利。虽然没有回家啊跟家人团聚，但身边看着这些坚守的同事啊，还有这些淳朴的老乡送来的心意，我感觉啊，这个藏历年过得格外温暖。希望啊，我们这个天路，希望这个冷链运输啊，仓储牦牛肉啊、奶制品这些到运到内地所损耗是越来越少。第二呢，就是想开通农牧专区的一个特色货运专线，让县里面的农民啊不再跑远就能发货。第三呢，多上一些智能化设备，不用像以前一样再靠这个手来写这些东西记账、人工点货啊，减轻咱们同事一些工作负担。最后啊，希望这个联合各地的一个铁路，把这个西藏的一些本地的特产、工艺品、藏药啊这些都顺畅的卖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带动周边的居民增收致富。
1: 作为扎根高原的藏族铁路人，达洛既熟悉高原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也精通铁路运营、服务保障、沿线运维工作。20年来，他坚守在铁路一线岗位，承担着旅客服务、线路巡查、双语沟通、沿线协调等多项工作。他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从遥望天路到守护天路，从受益天路到赋能天路，达洛的20年是无数本土铁路人的缩影。他们生于高原，长于高原，守于高原，带着对故土最深沉的热爱，扎根平凡岗位，默默耕耘奉献，用坚守助力天路长青，用奋斗见证家乡蝶变，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天路长盛长青。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北京时间13:49，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条天路跨越山河20载，载满了初心与荣光，见证了雪域高原的沧桑蝶变，承载了高原儿女的幸福期盼。从钢铁巨龙驰骋高原，到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从产业兴旺民生向好，到民族团结同心聚力，青藏铁路用20年时光书写了高原发展的传奇答卷。平措朗杰、陈少华、达洛，千千万万平凡的铁路人，以坚守赴使命，以匠心铸通途，以热爱护故土，让天路长青，让山河无恙，让未来可期。山河辽阔，风光正好，岁月温柔，值得奔赴。这个八月，不妨循着天路的足迹，看高原巨变，品岁月荣光，赴林芝秘境，览高原清凉，在雪域大地遇见最美的风景，最好的时光。听完了天路20载的壮阔故事，我们把目光从千里雪域天路转向藏东南的林海秘境。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依旧被高温热浪所笼罩，但是在咱们西藏的林芝，藏着一整片恒温22度的天然清凉秘境。不用跨越长途远行，不用一路辗转奔波，本地的居民们周末轻松出发，就能一头扎进茫茫森林，飘渺云海，漫步河谷清流，满眼都是治愈的山野绿意。话不多说，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详细的解锁这条家门口的宝藏周末出游线路。咱们全程从林芝市出发，沿着尼洋河畔一路向东，串联卡定沟、色杰拉山、鲁朗林海三大核心秘境，兼顾自然风光、森林避暑、人文体验、网红打卡以及美食康养。节奏舒缓，景致多元，适合周末短途出游、亲子闲游、闺蜜同行，带您逃离盛夏的酷暑，沉浸式来解锁林芝夏日的清凉和诗意。周末的第一天，您可以从林芝市区出发，沿着尼洋河畔到卡定沟，沉浸式河谷清凉之旅。行程呢是这样的，从林芝市区出发，前往尼洋河生态廊道，再到卡定沟景区，再回到市区夜景休闲。清晨的林芝市区，清风微凉，绿意满城，拉开两天避暑之旅的序幕。从林芝市区出发，沿着尼洋河畔生态廊道缓缓前行。尼洋河畔呢，是专属于高原的清凉画卷了，两岸青山叠翠，草木葱茏，成片的杨柳、灌木、野花肆意的生长，清风掠过树梢，送来阵阵的草木清香。您可以沿着冰河步道悠闲的徒步、慢跑散心，也可以驻足拍照、吹风观景，远离城市的喧嚣。接着一路向东前行，就抵达了今天的核心秘境卡定沟景区。卡定沟藏于深山峡谷之中，又名卡定沟，藏语的意思是

天上人间，因为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瀑布景观，祈福人们成为了林芝的宝藏景点。景区全程峡谷幽深，森林茂密，参天古木遮天蔽日，峡谷凉风习习，清爽宜人，体感温度比市区更低一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沿着林间的栈道缓步前行，那溪流潺潺，清泉叮咚，溪水清澈见底，山石错落有致，青苔遍布林间，绿意层层叠叠，一步一景，步步皆画。前来游玩的游客们可以驻足瀑布前观景，感受自然奇观的震撼，体验高原民俗文化。沿着栈道全程漫游游览，全程轻松，无爬坡，老少皆宜，适合沉浸式休闲避暑，吸氧洗肺，拍照打卡。到了傍晚时分呢，返程回到林芝市区。当夜幕降临，林芝市区晚风温柔，灯火璀璨，大家可以漫步市区的街头，打卡本地的特色夜市，品尝藏面、酥油茶、藏式烤肉、石锅鸡等特色美食，感受小城烟火气息，结束充满清凉的第一天旅程。我们抓紧来到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大家可以从林芝市区出发，前往色吉拉山观景台，再到罗朗林海，然后呢返程市区。第二天的旅程是清晨早起，从林芝市区出发，驱车前往色吉拉山。色吉拉山海拔4728米，是川藏线上的网红名山了，也是俯瞰林芝全境、眺望南迦巴瓦峰的绝佳观景平台。俯瞰山下，整片藏东南谷地尽收眼底，尼洋河婉转曲折，林海连绵不绝，村落星罗棋布，山河壮阔，风光旖旎，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告别色吉拉山云端的盛景，驱车下山就可以抵达素有中国最美林海之称的鲁朗林海，开启全天最治愈的浪漫时光。鲁朗藏语的意思是龙王谷，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的平均海拔是3300米，终年气候凉爽，生态绝佳。鲁朗林海是整片藏东南最为动人的绿色童话，万亩原始森林连绵起伏，松柏冷杉层层叠叠，郁郁葱葱，茂密的林海连成一片绿色的海洋，铺展在群山之间，无边无际，壮阔唯美。在这里没有酷暑燥热，只有满目的绿意，阵阵清风，纯净空气。大家可以漫步林海栈道，穿梭原始森林，沉浸式吸氧避暑，聆听林间鸟鸣溪流，可以驻足草甸拍照打卡，奔跑嬉戏放松身心，也可以静坐在林间草地看蓝天白云、林海青山，享受着慢节奏的浪漫时光。游玩之余，咱们一定要打卡鲁朗特色的石锅鸡，以高原土鸡为食材，搭配手掌参以及藏式药材，用墨脱造石石锅慢炖而成，汤汁鲜美，营养滋补，是高原绝佳的养生美食。到了傍晚时分，伴随着温柔晚风与落日余晖，这个时候我们驱车返程，回到林芝市区，圆满地结束两天的清凉避暑之旅。北京时间13:58，听众朋友，本期魅力西藏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87年，北京国际饭店在东长安街开业。在竞争激烈的京城，一家高级商务酒店想要立足，一定要有过人的餐饮做基础。北京国际饭店选用在北京地区影响深远的鲁菜作为主打，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这家饭店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它别出心裁地根据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对很多的传统菜肴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1: 我接触的鲁菜，老的鲁菜就是油比较大，色比较重，味儿比较重。我呢去国外回来以后，我把外国那套啊少盐少糖少油的这种做法，把人家啊就是做到了什么呢，荤素搭配的这种做法都引进过来，来改造我们的啊我们中餐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吃起来就健康。所以我现在在做菜的时候，就等于创造出我一套新派鲁菜的理念。
0: 本期口述人崔玉芬，生于194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曾任北京国际饭店行政主厨，现担任多家酒店高级管理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丰泽园、全聚德、北京饭店等北京著名的饭馆酒店，都是以经营传统鲁菜为主。同样是鲁菜，在北京国际饭店里却有着全新的感觉。
1: 比如我们大虾也是我们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现在我们也在给它改。只有渤海大虾里，虾头脑里有虾油。虾油是什么？通过我们科学研究完了以后，知道虾油本身就是真正的脑黄金，补脑健脑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啊焖出来以后，那油是红色的，吃原汁原味的。我们就加盐，加点油，加点糖，去给它焖熟，让它的油就它的籽从脑子里给它焖出来，油出来以后，我们使它就米饭吃，或我们配饭团，或我们配点面条，或我们再配点别的粗粮的东西，把那油不要浪费，都给它吃了。
0: 经过创新改良，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油焖大虾，这些传统的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1: 比如葱烧海参是我们鲁菜的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配一个饭团儿，我们再给它配一点什么西兰花儿，这蔬菜的东西。那么海参啊，大家知道是一道非常好的海洋里的最有营养价值，对心脏也好，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碱性的东西，比如像粮食、米啊，或者蔬菜纤维，那么吃起来就营养膳食平衡。所以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全面性。
0: 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创新无处不在，就连家家户户都熟悉的端午节传统美食粽子，在这里也变得与众不同。
2: 撒上米以后再搁点锅，然后搁点三个枣，再搁点葡萄干，水让它渗透一下。
1: 这果脯粽子是比较新鲜的，因为什么？这以前咱们吃粽子都兴吃小枣啊、豆沙的或者肉类的，但是没使过果脯做过。果脯为什么好啊？它就是吃起来，第一有果脯的各种维 C， 另外呢，果脯又是水果做的，吃起来，倒很爽啊。苹果、桃，还有什么杏干儿？就是杏干是哈密杏，这个东西是我们新的尝试，觉得这应该是很好的。我们还加一些果蛋皮，为什么？增加维生素。

0: 在上世纪80年代，渐渐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大多还在追求饮食的味道，而这些菜肴已经把营养平衡的理念带给了国人。通过打听，人们发现这家酒店的主厨竟然是一位厨师界少见的巾帼英雄。
1: 出国以后就开过了眼界，把我他所学的东西，我就到后来85年以后，我就调到国际饭店啊，做重新，我一个人调到国际饭店，重新闯到了一个平台。国际饭店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做新派鲁菜。
0: 能烹饪出这样的美食，与崔玉芬特殊的经历有关。他20岁开始师从鲁菜大师王春龙，之后迈出国门，接受了西方的饮食观念。回国以后，他将中西烹饪理念结合，对传统的美食做出了大胆的创新。然而，今天在烹饪界大名鼎鼎的崔玉芬，说起当初自己入行，却是因为一个误会。
1: 烹饪行业呢，我以为是做缝纫的，做衣服的，结果到那一看不懂什么叫烹饪的，一问好像是做菜做饭的。
0: 在旧社会，中国烹饪的传承靠的是以师代徒，由于技艺是谋生的资本，所以一般都是师傅干不动了才会把绝活传给徒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

0: 后，中国才出现了专门培养烹饪人才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961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专门培养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的人才。崔玉芬正是这所学校里的第一批学生。
1: 服务学校新成立的，他就把各个学哪个地方啊，么落选的时候不愿意去的学生呢，就招到服务学校去。那会儿我们有洗染行业，有摄影行业，有西餐和中餐。
0: 由于错把烹饪当成了缝纫，崔玉芬误打误撞地入了行。入学以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崔玉芬就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烹饪这一行可比缝纫艰苦多了。
1: 学徒的时候要提了煤，要自己生火，肉都要自己踢，来整扇的肉，猪肉、牛肉都是整扇的，我们要踢，我们要提早。比如师傅6点上班，我们就得5点上班，先把这东西都准备好。比如说这后腿肉，我们要做什么酱牛肉？其他的肉的部位我们要做什么麻辣牛肉？还有的牛肉我们要做成什么样？什么灯油牛肉、牦牛肉，我们都要把这牛肉各部位做成各种冷菜嘛。
0: 崔玉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冷菜。说起冷菜，大家也许平时并不留意，然而这里面却大有学问。在大型的饭店中，都配备有专门的冷菜厨师。冷菜厨师需要根据原料的不同，采取生拌、呛醉、酱卤、油炸、气蒸、熏烤等方法进行加工。在学习过程中，崔玉芬逐渐熟悉了各种食材的营养和特性，也了解了如何才能做到营养的科学搭配。
1: 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东西是怎么样的配伍，菜的配伍很重要。哪些菜可以和什么在一起吃，哪些菜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比如吃柿子不能和吃鸡蛋在一起，因为柿子草酸特别的多，大家说的色那就是草酸。如果鸡蛋是蛋白质，那么我们柿子和草酸在一起，草酸的柿子吃了再和鸡蛋吃在一起，就容易吃在一起形成一种凝固的东西，在胃里不消化。哪些东西和什么可以配伍在一起可以吃，哪些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这是有规定的。
0: 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崔玉芬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崔玉芬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全聚德饭庄。然而全聚德当时并没有冷菜厨师的位置，崔玉芬因此上了灶台，开始学起了菜肴的烹饪。说起全聚德的烤鸭，在全国可谓无人不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创建于1864年的老字号却是以经营鲁菜为主。崔玉芬在全聚德的师傅正是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鲁菜大师王春龙。
1: 所以我就学热菜了，我就拜热菜的师傅为师，我就开始改成学山东菜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机遇，让我转向。
0: 刚开始学习炒菜，对于崔玉芬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颠勺。鲁菜在烹饪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炒锅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每个勺轻则2斤半，重的能达到6斤，所以颠勺是一份繁重的体力活。当时全聚德的厨房里没有一位女性厨师，崔玉芬来了之后，很多人都质疑她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崔玉芬很快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
1: 所以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我要不管干哪行，我要干就要给他干好。我手吧特别有劲儿，当把手捏人一下，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其实我没打他，是我每天在切菜，我在炒菜，我的手劲儿已经到了那程度了。所以我被人轻轻拍一下，人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使劲打我？不是，是我手劲儿已经到那儿了，我就是每天在干活练出来的手劲儿。
0: 通过刻苦的训练，崔玉芬练出了完全能够胜任厨师工作的臂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 要把菜做出好味道，火候最重要。然而火候的把握也是烹饪过程中最难掌握的关键。
1: 一定火特别的到八成九成热的油啪倒进去，把上反出来，然后不能刷着勺，再把菜放进去，再往里反汁，啪啪两勺就出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叫爆炒。这个山东菜有四大爆：酱爆、油爆、汤爆、火爆。我们四大爆体现了我们火工的菜，我们炒菜厨师的技艺就在火候上。这时间掌握很重要，五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十分钟，两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三分钟。所以这个菜的火候，由于炒菜很重要。
0: 正是由于对味道的重视，所以在当时，全聚德每推出一道新菜，都会邀请各界的美食家前来品尝评价。只有过了味道这一关，才会正式对外推出。崔玉芬在全聚德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挑剔的美食家。
1: 是蟹粉烧豆腐是什么呢？大闸蟹摆蟹肉时抠出来以后，知道吗？拿那个蟹肉拿好汤去烧这个豆腐，你想这豆腐好吃吗？当然很好了，最后吃的豆腐很鲜很嫩，蟹肉味儿又很浓。当我给它烧的放在罐里以后，他说小孙你做菜都非常好，但有一个问题我跟你提出来。我说您说什么问题？你豆腐里头烧的里面稍微有一点温，我就悟出来了。您说，我说您太会吃了，您提的太正确了。什么问题？我这火候出的急了一点，烧的火候稍微差了两分钟，我就出勺了，所以他能把这菜吃出来里的豆腐稍微有一点温，不是很烫，里面很烫，那说明我火候不到家。
0: 听了这位美食家的意见，崔玉芬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对客人非常感激。只有懂得品尝的人，才能真正帮助厨师提高厨艺。在全聚德工作的15年中，崔玉芬学到了一身技能。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批著名的中国厨师走出国门。全聚德名厨王春龙特意叫上爱徒崔玉芬出国做起了鲁菜。对于陌生的外国市场，该如何叫响中国菜的招牌呢？
1: 所有原材料都是中国的原材料，不使外国的调味品，一定要使中国自己的调味品。所以我们做出的菜是地道的中国菜，外国人很喜欢。中西结合的菜他不喜欢。如果说西餐我们中国做不好，西餐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做不了。中国的餐饮烹饪文化也5000年的历史，外国人也做不了。
0: 为了让顾客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会向顾客讲解这道菜里的玄妙之处。
1: 比如说我们什么菜，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菜，比如糟溜三白，这个菜是我们地方特色菜，我们要跟客人说什么叫糟溜三白。糟香糟我们要放绍兴酒，我们要放糖，要放桂花啊，我要放盐，然后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通过口袋沥出来的酒来烧出来的菜，这是有多么大的历史，多么大的文化底蕴啊！比如说冷菜，我们给搭配了四荤四素。那么四荤四素，我们一般搭配什么？比如像啊，鸡呀、鸭呀、什么鱼呀，我们都给它搭配得很好。假如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现在牛肉大家喜欢吃，我们做的比较精品，叫金丝牛肉。什么叫金丝牛肉呢？金丝牛肉就是我们把牛肉给腌制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蒸，蒸完以后呢给它撕成丝，再过油炸完以后，我们再给它拌入味。那么这吃起来呢，就吃比普通的吃一个酱牛肉要显档次高，吃起来又啊口味又很好。桃仁是补脑健脑的，杏仁呢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鲜杏仁呢，比桃仁我们考虑更好。为什么？桃仁是清肺的，大家每天在外头呼吸空气不好，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杏仁苗拌杏仁。我们夏天了，我们可以做绿豆水晶肘。肘子呢，我们的肘子呢是那个 大家这肉皮是就是蛋白，是不是？人们需要这种啊胶质。那么我们这个在对这个胶质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加一些绿豆啊清暑的东西啊，放在这个绿豆水晶肘里面。那大家吃起来，除了暑夏的时候吃点又清淡啊又好，还增加了本身的这个胶质。
0: 凭着底蕴深厚的烹饪技术，中国餐馆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客人们在品尝之后，虽然对中国传统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比较集中地提出了菜品偏油腻、口感偏重的缺点。这些顾客的意见让崔玉芬开始重新审视中外烹饪的差别。在国外的两年时间里，崔玉芬发现，虽然国外的顾客非常喜欢中国传统饮食，但是他们集中反映了中国菜的用油和用盐过重，不太注重营养均衡等问题。这让崔玉芬开始反思自己的烹饪理念。
1: 国外西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做的菜很清淡，很有营养，啊，色彩荤素搭配的非常好，所以我把那些东西吸引过来放到我的卤菜里面。我每道菜都是在照这个啊，这人家这种理念去做的。
0: 最高境界的美食，除了要做到色香味俱全，营养的均衡也非常重要。由于对这一理念的认可，崔玉芬开始寻找自己的烹饪之道。通过研究，他发现膳食平衡并非外国人独创，其实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提出了胃养合一的说法。
1: 中国的饮食文化就是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古老的餐饮文化到目前为止，都是民以食为天，讲究的是以胃为核心，以养为目的，这是我们做餐饮的宗旨。如果我们失掉了胃，就失掉了本；如果我们没有不讲营养、不讲养生，我们就吃掉了本。
0: 通过查阅古代资料，崔玉芬愈发觉得，当时烹饪界重味道、轻营养的状况，必须做出一些改变。1985年回国以后，崔玉芬被北京国际饭店聘为行政总厨，他决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菜做出改良。为了观察顾客的反应，他决定首先从一道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烧肉入手。
1: 大家都喜欢吃红烧肉，但是我现在吃红烧肉，我们现在就做法不一样了。做好的红烧肉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大白菜做的芥末墩配上吃，再加一些什么呢？再加个面食的荷叶夹，我们还可以配点山药在里一起烧。那么这个红烧肉就不是一般的红烧肉了，就我们大家所说的养生的红烧肉。所以大家吃起来以后呢，就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动物蛋白要需要植物的东西来补充粗纤维，那大白菜是粗纤维，对吧？山药是补气补肾，那么这样的融合在一起的菜，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
0: 由于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加上肉质的口感细腻，这道新式红烧肉很快成为北京国际饭店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这道新式红烧肉的火爆，也很快引发了同行的竞相效仿。然而其他饭店做出来的红烧肉却很难做出一样的味道。崔玉芬还留了一手什么样的绝活呢？
1: 像肉类都属于酸性食品，所以什么鸡鸭鱼肉我们都要进行排酸。过去的人不懂啊，以为这刚宰的鸡就可以吃，实际是不对的。
0: 动物死后，机体因生化作用产生乳酸，若不及时经过充分的冷却处理，乳酸就会积聚在肉中， 这种没有经过排酸的肉不仅对人身体有害，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差一些。
1: 啊，在这个零下或者是零下几度那个冷藏里24小时排酸，那个肉呢冷却完了以后再吃，它的肉会更嫩更好吃，就没有一些杂质在里，已经经过冷却以后杂质就排出去了，要排酸。所以我们现在呢讲究吃要吃排酸的猪肉牛肉羊肉一定要排酸。
0: 崔玉芬的创新获得了烹饪界的认可，随后他又改良了多道传统鲁菜，这些菜品也都大受欢迎。中国权威的烹饪杂志《中国烹饪》更是多次向社会介绍这些既美味又讲究健康的新式鲁菜。崔玉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式鲁菜并不新，它只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1: 在古老的唐宋元明清的时候，那会儿的古人就很讲究养生，比如咱们以前的《本草纲目》啊，李时珍，他所说的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药材，粮食、蔬菜、水果全都是对人身体有好的。
0: 通过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中医著作的研究，崔玉芬又认识到了药膳这个概念。药膳简单的说，就是将中药与某些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制作出来的美味食品。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崔玉芬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药膳将成为烹饪界新的热点。为了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崔玉芬跟随从事中医的丈夫学习了一些中医和中药的知识。
1: 有很多我们所吃的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比如红薯啊，比如大枣等等等等，枸杞子大家都知道，它又是药材又可以养生。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古人到现在都在用它呢？就是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讲究膳食平衡，营养搭配合理才能对身体有好处。
0: 每当崔玉芬研究出一道新菜，她的丈夫就成为第一个鉴赏的人。
1: 我先生他心脏不好，我就考虑他吃的食品对他心脏有好处呢，比如我现在做的养生粥，放什么紫米、燕米、大枣、人参果，还有山药。我要这个粥里我要放10来种的东西去熬这个粥，这个粥呢又能健脾健肾养神啊，补气补肾。这几种食品都是我们大家经常吃的，薏米是健脾健胃的，大枣是安神的，山药是补肾的，黑色食品黑米，紫色的东西大家知道是最时尚的东西。我把这几种东西做在一起熬粥，熬完粥以后呢，然后呢早上起来做早餐，我就把这几种粥熬得很浓放到牛奶里，又和蛋白质融在一起，所以人吃了以后就把整个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都补了。我们就叫以食疗养生保健身体，是当前的时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饮食健康越来越重视，用食补代替药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崔玉芬在不断改良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的烹饪技法，在美味与营养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

0: 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3: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我的菜，并不是要一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2: 已经整整100岁高龄的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由于年龄原因，老人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然而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3: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2: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武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3: 有一家呀，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啊，一个房子大，哎呦，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儿。小孩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抓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2: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武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武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3: 这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哪家，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选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啊？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针、下八针，要会发。
2: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吴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吴玉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退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3: 发了干活，收白干。白案整个学了，学单子，单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求的严，过去学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哈，面食那个擀面也好，都要会。不会不学，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学经验呐。
2: 就这样，一晃五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吴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3: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奶汤是奶汤，奶汤都是那个调出来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吃了没有油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那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2: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吴玉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吴玉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玉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3: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着小孩儿，才好多岁，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70-80个人吃饭。司令部，我哪里一个人去做得了完呢？没做好1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2: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玉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玉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玉胜事业的转折点。
3: 我就现在都想到，我一个小孩在他屋里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个办一个礼拜啊。
2: 虽然当时武玉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玉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1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榕城。
3: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2: 作为主厨的武玉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玉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玉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3: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2: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玉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3: 又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 那个不好。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玉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玉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3: 周总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子文公安，宋子文这是每年宋子文宋子文对不对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周总的，还有蒋介石的，哎，上次送我的菜，哎，这次啊，见我这个门缝缝的呀，看他们。
2: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玉胜。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

0: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1: 这都是杨阿饶人气老鸡人气司机。
0: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吴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1: 我们就吃过去的，我去的我们讲，我跟你说啊，好多事情我没人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0: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吴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1: 光是你做菜呀，你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我管这个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哎。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0: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新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吴玉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点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0: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

0: 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吴余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1: 首先这个搞的呢，那个宫保鸡啊，丁不难，主要要洗。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那个，所以那搞的呢，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所以那个要有讲究原料，是要老嫩。
0: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爆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1: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吃。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夷胜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峨眉酒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研制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能够叫得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0: 通过一番研究，吴余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余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盛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1: 特别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什么的，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里的就没得说呢，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0: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余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3: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这收徒弟，也就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0: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 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

0: 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吴余胜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2: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医师向灿宏大夫。节目的后半段，看病的智慧，继续为您谈一谈那些不是秘密，非常重要，但是医生可能没有顾得上，告诉您看病就医需要知道的事情。向大夫您好。
7: 啊，您好。
8: 来自肝胆外科哈。
7: 对。
8: 其实你们这个科是肝胆胰脾，基本上都属于你们管是吗？
7: 对对对。
8: 四个脏器。
7: 嗯，
8: 在这四个脏器里，我个人理解班门弄斧。虽然可能有的脏器，比如说像胰啊、肝啊，它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就您每天接诊量，假如出门诊的话，估计问题出的最多的应该是胆吧？
7: 啊，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从解剖学来说呢，胆道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
8: 嗯，
7: 那么大树呢，就是它的树冠呢、树叶啊、树枝呢，都在肝脏里。
8: 嗯，
7: 然后呢，主要的树干呢是在肝外和胰腺之间。
8: 嗯，
7: 然后呢，它的根呢又扎进胰腺的后面。
8: 嗯，
7: 所以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8: 嗯，
7: 那么我们在门诊呢，肝胆外科，如果一般的肝胆外科，它见的最多的呢就是胆囊结石的病人，在北方地区。
8: 嗯，
7: 所以是我们要处理起来最多的。
8: 嗯，
7: 另外从专业发展的角度呢，当时我去读董家红教授的研究生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就去做胆道吧。
8: 嗯，
7: 说做完胆道呢，上面可以做肝脏，下面可以做胰腺。
8: 嗯，
7: 意思是饭碗可以多一点，不会失业了以后。
8: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影响的多一点，是吧？影响的挺。
7: 对，我们胆道系统它就是上面到肝，下面到胰。
8: 嗯，
7: 整个全程都会有影响。
8: 嗯，咱们今天不讲你们最常见的病，就是胆结石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也有不少节目讲到这个。
7: 对，
8: 讲一讲稍微麻烦一点的吧。
7: 啊，
8: 就是这个胆部的一些肿瘤的问题。
7: 好的，好的。
8: 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跟胆相关的一些名词，
7: 嗯，
8: 想起来是你们管。
7: 嗯，
8: 但是呢又很少听说一种这种单纯的胆的。
7: 嗯，
8: 比如说胆囊癌当然是有哈，
7: 对，
8: 比如说有胆部息肉
7: 啊
8: 哈。
7: 嗯，
8: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肝门部
7: 胆
8: 管
7: 癌，对，
8: 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
7: 对，
8: 就是我们就有点搞不清楚哪一部分是属于良性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恶性的。恶性的为什么有的就有一种胆囊癌。
7: 嗯，
8: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复杂的相关的名词？
7: 嗯，对对，
8: 先给我们把概念理一理
7: 好
8: 吧。
7: 好的，谢谢。
8: 嗯，
7: 那么胆道系统的肿瘤呢，如果从器官的来分布呢，
8: 嗯，
7: 那么主要可以分为胆囊的一部分疾病。刚才您提到的胆囊癌，
8: 胆囊
7: 这是一类很特殊的情况。那么还一类呢就是胆管癌。
8: 哦，胆管。
7: 胆管癌呢，如果你去仔细的分呢，也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
8: 嗯，
7: 就是说一部分呢它主要发生在肝脏里面。
8: 嗯，
7: 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
8: 嗯，
7: 那么一部分呢是那个肝门部的。
8: 嗯，
7: 这个呢就是说特别把它提出来呢，因为它在处于一个入口。
8: 嗯，
7: 所以呢这个位地方呢处理起来很麻烦。
8: 嗯，
7: 那么我们把它单独的摘出来。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8: 嗯，
7: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肝外的胆管细胞癌，这就是另外一部分。
8: 嗯，
7: 所以呢就是从解剖学上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8: 嗯，
7: 一部分是胆囊癌。
8: 嗯，
7: 还
8: 单纯的胆囊的。
7: 哎，就是胆囊的。
8: 嗯，
7: 另外一部分呢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 肝门部的胆管癌和肝外的胆管细胞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分一些。当然了，具体的因为大家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有一些是有一些交叉的。
8: 这是说这个癌相关的，
7: 对，
8: 良性的咱们先把良性和恶性给大家分开掉。
7: 就是良性疾病的胆道系统的良性肿瘤呢不是太多，不是特别多。比方说胆囊息肉，我们腺瘤样的息肉可以认为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另外呢，胆管内呢有一些乳头状的肿瘤，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临床上并不多见，比较少见。
8: 您说，
7: 包括工作20多年呢，就是胆囊息肉很常见，但是呢，真正说做完病理，它是一个肿瘤性的息肉并不多，那么胆管内的良性肿瘤就更少了，那么除了一些乳头状的肿瘤，那这些病理都很罕见，除了在一些大的像我们这样的肝胆外科的医学中心以外，别的地方见到的机会不多，所以老百姓相对也会陌生一些。
8: 对，但是对胆囊息肉这个词老百姓不陌生，您刚才也说了挺常见的。
7: 对
8: 良性的东西大家呢相对放心一些，但是也有一点担心，就是怕他将来我如果现在不管他，将来恶变怎么办
7: 啊。
8: 这个我发现这良性的东西在有的地方就属于他挺老实的，在有的地方他虽然现在是看起来是个好人，将来变坏的机会还挺大的。
7: 对
8: 这个胆部的这种息肉叫胆囊息肉，
7: 对
8: 它将来变坏的机会大不大，要不要提早防着它？
7: 这个在门诊呢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病人，因为我们现在随着 B 超的广泛使用，很多人发现了胆囊是有息肉了，会很紧张，因为慢慢的大家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老百姓医学知识的增加，大家都知道胆囊癌是很可怕的，因为预后很差。那么得了胆囊息肉，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得了胆囊癌呢？但是实际上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息肉它是肿瘤性的很少，那么我们要做的门诊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部分病人把它挑出来，就是哪些是一些增生的息肉，哪些是其实在超声下的息肉它是一个胆固醇的结晶，然后呢有一部分是腺瘤，有一部分呢就说是腺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门诊医生的工作，要把它区分出来，然后呢给病人呢做相关的解释工作。
8: 这个息肉这个概念下其实是还分着好多。
7: 对，息肉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那个像徐志摩那首诗里说，这个河底的水草长出了，在超声下你就会看到它就像河里长出的一水草。但是这个水草呢它是不是一定是肿瘤呢？并不一定是。
8: 超声下笼统的看到，但是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辨别？
7: 对，要进一步的区分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需要处理的。
8: 不是像那种刚才您提到的是什么
7: 胆固醇性 的或者增生性的都可以，不太要管它的。
8: 不管，基本上这辈子也没什么事儿。
7: 对，定期随访就行了。
8: 胆部肿瘤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从良性的有胆囊息肉啊，多数的情况下胆囊息肉呢，只要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那胆部的恶性肿瘤呢分的大概是四大类，一部分呢就是胆囊癌，还有呢就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还有肝门部胆管细胞癌，另外呢还有一些肝外的胆管细胞癌，总的来说呢分的这么几种。刚才我们讲了不用去特别在意只需要去观察的息肉这样的一些良性的问题之后呢，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恶性问题。那几种恶性肿瘤往往它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早期发现，继续请向灿宏大夫为大家讲解。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

0: 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今天我们谈的是肝胆部的肿瘤，重点呢谈的是和胆相关的肿瘤，这是把这个良性的问题谈了哈，我们就谈这个，大家谈起来有一点点，到今天还是谈癌色变，还是有一点，尤其胆部的癌可能是比较麻烦的，哎，对，谈这一部分。在正式的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谈一谈我个人的感受啊。这几年我前前后后接触了跟胆相关的癌症的患者有十来位了。年龄呢有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60岁70岁的都有啊。然后每一个人具体说起来这个名字呢都比较绕，有的人是肝门部胆管癌，有的是胆管细胞癌，反正大家一听呢都是所谓的胆囊癌，在不了解的时候呢都是这么笼统的称呼的，但是了解了以后呢发现这里边分的也确实很多。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接触的这几位呢都没有特别简单的一个不良生活史，比如说有几位女性她们是没有吸烟饮酒等等的一些不良生活史的，那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说，哎，家族遗传呐、等等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当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呢，往往都偏晚。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怎么来的，我怎么会有这个病？而我们做科普其实也是一样的，每次谈这一部分，我们都要问一个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然后肿瘤医生经常会说发病原因具体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哈，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因素吧。
4: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当然这个教科书会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那么我们在一般的老百姓呢在生活中呢可能要观察一些情况，要注意，就是有些疾病是跟胆管系统的恶性肿瘤是相关的，比方说那么如果长期的那个胆囊结石超过现在的研究说如果超过3公分以上，又是女性，然后呢反复的炎症发作，就要非常的小心，这是一个胆囊癌的高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3: 危险因素，
4: 对，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有些地区还很常见，就是肝内胆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的人呢，有一部分人会走向肝内的胆管细胞癌，这种癌变。那么第三种呢，得胆管癌的呢，就是一些癌前的病变了。那比方说刚才的那个胆管内的乳头状瘤，如果时间有一部分人会变成那个乳头状的癌，这个也是，但是这个很少见，
3: 很少。
4: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反流性的畸形，就是有的人呢胆管和胰管呢它的汇合是一种畸形的状态，跟大家不一样走的。那么如果长期的胰液的反流呢也会造成胆管系统的癌变。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大家都知道，有一种人是先天性的胆管囊状扩张的，就是正常的胆管呢我们是比较纤细的，大概也就是5毫米左右，它呢就是中间有一节是扩张的，变成一个纺锤状的，这个呢无论是在肝内或者肝外，一部分人呢会引起癌变。我们要可能知道的就是这些就够了，
3: 这是比较直接的一些因素。我听了半天，因为涉及到很多术语，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容易记，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胆管的这个麻烦要特别警惕，尤其是跟肝连接的胆管的这个麻烦。
4: 对，因为我们这个胆管它是在我们人体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肝脏里面分泌的胆汁要输送到12肠子里，就是我们吃饭以后呢我们的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消化，然后到了胃里面它又要黏膜把它进一步的把它挤碎了然后消化，到了肠子里呢就需要就是我们的胆汁和那个胰液混合起来，最后呢 我们才能把我们吃的鸡蛋啊、肉啊、蔬菜啊，变成自己可以吸收的东西。
3: 嗯，
4: 那么所以呢，胆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液。
3: 嗯嗯，
4: 每天呢，正常人在1000毫升左右，正常人。
3: 嗯嗯，
4: 那么如果胆管出了问题呢，最多的就是梗阻。
3: 哦，
4: 堵了以后呢，我们这些每天分泌的胆汁没有办法到肠子里，它就反流到血里面。
3: 嗯嗯，
4: 所以呢，我们胆管肿瘤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眼睛要黄疸。
3: 嗯嗯，
4: 但是在黄疸出现之前呢，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小便颜色变深了。
3: 嗯，
4: 刚开始老百姓都说是不是上火了。
3: 嗯嗯，
4: 结果那个尿呢像浓茶色的，以为上火了，就开始大量的喝水。
3: 嗯，
4: 结果呢喝了呢，发现那个不光尿的颜色越来越深，
3: 嗯，
4: 因为胆汁它没有进到肠子以后，
3: 嗯，
4: 大便就变得灰白了。后来发现自己大便也白了。
3: 嗯，
4: 大便白了以后呢，再发现呢，再去一照镜子，可能每天跟你生活的人并不会注意，
3: 看不出来，
4: 你可能一天天变黄，哎，可能很多人到门诊来都是说，哎呀，大夫不对，我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看见我说我眼睛怎么这么黄啊？
3: 嗯，
4: 然后我一照镜子，哎，果然是黄了。
3: 嗯，
4: 但是我爱人可能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3: 对，
4: 并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如果胆道系统的肿瘤造成梗阻，它就会小便颜色变深，大便颜色变白。
3: 嗯，
4: 另外一个呢，眼睛的巩膜会变黄。
3: 嗯，
4: 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大量的胆酸盐到了皮肤，它对皮肤的瘙痒很厉害。
3: 哦，皮肤会痒。
4: 对，所以我们到梗阻性黄疸的人，胆道系统肿瘤的人到我们门诊，经常一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身上抓的一条一条的，
3: 嗯，
4: 而且就是变抓痕非常明显。
3: 嗯嗯，
4: 大概胆部系统，可能您就是老百姓在生活中能碰到的症状，大概就这些。
3: 就这些。嗯 嗯， 嗯，这是症状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症状是提示我们往这边考虑，但是并不是说倒过来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这个病啊。大家不要听了有这个症状以后呢，就好像过于的去联系。我们谈任何一种病的症状是，当你有这种症状是要考虑 ABCD 的几种可能，但是并不等于有这个症状一定是 A 或者一定是 B。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啊。所以刚才提的症状先不要把自己吓住，即使有这些症状高度重视，不要恐慌。再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个胆结石的问题。
4: 嗯，
3: 您特别强调了说这个肿瘤在，那个结石在3公分以上。
4: 嗯嗯，
3: 什么女性啊等等啊。
4: 对对对
3: 哈。那这是指的胆囊的结石是吧？
4: 胆囊的结石。
3: 那如果是我结石没有这么大，但是是多发的，因为结石很常见，那这个如果不管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症状，不管它长期这么摩擦来摩擦去，有没有可能出现癌变的可能？
4: 这个呢是，这个又回到胆囊结石的
3: 问
4: 题了。因为胆囊结石在生活中遇到最多。
3: 嗯，
4: 我个人的观点呢来说呢，胆囊结石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是可以观察的。
3: 嗯，
4: 但是结石不要太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如果有几种情况是必须要处理的。
3: 嗯，
4: 一种是泥沙样的结石。
3: 哦，
4: 因为它会流到胆管里去。
3: 嗯，
4: 那么呢，胆管和胰管呢，大家还是一个共同开口。
3: 嗯，
4: 把胆管堵了呢，你会变成黄疸或者痉挛的那种疼痛。
3: 嗯，
4: 如果把胰管堵了呢，你会导致那个胰腺炎的发作。
3: 嗯，
4: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3: 嗯，
4: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频繁的发作炎症也需要处理。
3: 嗯，
4: 因为发作了一次以后，再发作的机会非常大。
3: 哦，
4: 而且呢，也要体会外科医生的辛苦，就是，你反复的发作，就是它周围会粘连。
3: 嗯，
4: 那么呢，就会给外科医生的操作呢带来很大的难度。
3: 哦，
4: 那么这个胆囊啊，就像个茄子一样的，挂在那个茄子的杆上。
3: 嗯，
4: 那么如果反复的炎症发作，外科医生如果辨别不清楚以后呢，
3: 嗯，
4: 就会把胆管损伤了。胆管非常的菲薄，它的肌肉也很薄。
3: 嗯嗯，
4: 一旦损伤以后，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
3: 嗯，
4: 那么胆管炎的发作、发烧、胆漏。甚至呢，极端的情况，有的人要去把胆管切断，
3: 嗯，
4: 做吻合，做肠子的吻合，甚至还有要做肝脏移植的都有，就是因为做胆囊以后胆管的损伤。对，
3: 嗯，哦，
4: 甚至胆管损伤的人，
3: 嗯，
4: 我自己经历过的是要做第5次手术，
3: 胆管损伤。
4: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是， 个人做了13次手术，国内所有有名的教授都给他做过一遍，
3: 都清遍了，
4: 都做过一遍。
3: 他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4: 胆囊切除的时候胆管损伤了，种种原因吧，有可能是解剖的变异，那么就是或者病人的特殊情况，或者医生的经验。但有一种可能也是，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反复发作，造成了解剖位置的改变，粘连。变得手术变得困难了，结果呢就导致胆管损伤的发生，对医生、对病人、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3: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个例的东西，它里边比如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先天有一些这种就复杂，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4: 对，
3: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防的，就是这种结石的反复发作，这个时候你就不如早点去进行干预去。
4: 因为你那个反复的粘连。
3: 对对对，
4: 造成了手术的困难，客观上也给手术的操作
3: 带来很多，关键是自己的风险就大了，
4: 医生也很风险，医生也很风险，因为现在的话胆管损伤治疗起来很困难，
3: 很困难，
4: 很困难，以后那么患者老要找你，也有一句英文叫 face the music， 就是说你老要去面临尴尬的事情，如果这个 music 天天在你耳边响起，你也快疯了。
3: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来啊，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这个胆囊部位的啊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现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原因还停留在这个地方呢。刚才提到一个胰腺的问题，比如说胰腺炎，或者说胰腺的一些问题跟胆囊之间的癌变有没有关系？
4: 它的胰腺的跟胆道系统的关系呢，主要是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种先天性的畸形。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胆管和胰管呢形成了一个汇合，就像两条小河汇成一条大河，然后呢进入十二指肠。那么它们呢，这个河呢很有意思的，都是单向的流动的，就是我们的胆汁可以进到肠液里，胰液呢可以进到肠液里，但是呢胰液不能进到胆管里，然后呢肠液也不能进到胰管里，也不能进到胆管里，因为大家是一个单向的一个阀门。那么有一些解剖上的畸形呢，导致了有的人的胰液直接就反流到胆管里。那么胆管里原来走的是胆汁，现在突然来了很多胰液。这个胆管的上皮可能就会发生改变。那么时间长了，反复的刺激就会癌变。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
3: 还是有反复刺激在这个里
4: 面。所以肝胆胰呢，就是上帝是上帝。创造的一些器官，如果在解剖上出了一些问题呢，会带来相应的麻烦，
3: 是麻烦一些。这个麻烦一旦出来，刚才您提到过几个症状了，就咱们门诊出诊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就诊发现的胆部系统的这种恶性肿瘤的？
4: 它是对，我刚才跟您也汇报过，它其实主要就是眼睛黄了，
3: 眼睛黄，
4: 小便颜色深了，像浓茶一样了，大便变白了，然后呢身上痒得很厉害，大概就这几个表现。
3: 但是这几个表示往往患者可能我去会看眼科换皮肤科，
4: 对呀，是这样，
3: 有这样的就是绕来绕去的。
4: 对，但是呢可能医生的因为是职业的特点，他的眼睛会很敏锐，如果你发现你有黄胆了，会提醒你
3: 提醒
4: 看一下，
3: 有经验的眼科医生。
4: 另外一个呢，这种人因为我们的胆酸盐它会刺激皮肤造成瘙痒，另外呢胆酸盐的沉积呢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变慢了，就很多人会觉得食欲很差，尤其因为胆汁是一些消化这些脂肪啊这些必须蛋白质必须的东西，没有这些呢，你要吃了点油腻食物你就会感觉到很恶心吃不下去，这个还有很多人是看消化科，也是一个常去的
3: 这么发现的。
4: 对，真正第一次就到肝胆外科的人都不多，
3: 很少
4: 不多。
3: 有那个什么体检能发现吗？
4: 体检的话可以，体检的话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这种情况，他做完胆囊手术，只是有点不舒服，那么做完手术嘛，那么他的主管医生也会告诉他半年之内都会有些不舒服的，但是呢他比较上心，女同志嘛，50多岁，然后呢又反复的去查，结果过了几个月，她做超声的时候发现她肝里的胆管扩张了，胆管扩张了以后呢，结果呢再发现呢她的肝门部长了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所谓的体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肝脏的胆管的扩张，如果就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个苹果树分成两枝，有一枝坏了的话，刚开始它肝整个肝脏并没有体会，
3: 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它也不会有黄疸，只是说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您一做超声呢，或者一做 CT 或者核磁。

0: 呢，就发现有一个树枝变坏了，比方说这个树枝的叶子凋零了，
1: 嗯、
0: 果实变小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茂盛了，能看出来。
1: 嗯、
0: 对，嗯
1: 嗯, 嗯。好，今天呢，我们为您讲的是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胆部肿瘤除了少量的啊，属于良性的之外呢，一些恶性的肿瘤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复杂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不是特别容易早期发现，另外呢，就是它由于解剖位置的不同啊，和肝和胰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关联呢，所以呢，治疗上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着怎样的发展历史？南京博物院在博物馆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0: 在我国众多的公立博物馆中，有分量的博物馆不在少数，其中能够堪称国之大馆的，却需要有更加深厚的底蕴与背景。有一南一北两座博物馆，不仅收藏的文物都是国之重器，它们本身也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史的见证者，在中国博物馆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座博物馆就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两座博物馆都可以作为首选项。其实不管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是南京博物院，建成之路都不是那么顺利，他们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历经波折才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那么这两座博物馆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国之大馆的？他们所收藏与展出的文物又会向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四集《国之大馆》。
1: 我们今天去北京啊，感觉好像不是去国博就是去故宫。故宫和国博啊，虽然说都是国家级的大型博物馆，但实际上这两个博物馆还是有所区别的。故宫呢，就是典型的接收了明清皇宫的二手房，把它改造成了博物馆，哎，这也算是文物再利用的一种保护手段。那国博呢，则是一个全新的建筑，把文物放进去，它是代表了国家最高级别的文物水平。就像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样，每个国家也应该有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那么国博就是我们中国的最高级的国家级的博物馆。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这个国之大馆一步步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有好几个单位的分分合合，甚至差一点都不在北京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说起国博的历史啊，它非常的复杂。国博这个名字啊，实际上今天我们应该叫做中国国家博物馆啊，这个名字其实非常的新，确切的说呢，是在2003年才开始这么叫的。那在03年之前它叫什么呢？03年之前啊，国博实际上是由两个单位组成的，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一个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那这其中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最为久远，它可以追溯到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我们都知道的蔡元培先生啊，在1912年的时候担任了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总长。因为蔡元培呢，在教育上啊，有很多自己的理念啊，提出了很多思想。那么他担任了教育部总长这个职位之后啊，哎，就想着手建立一个国家的公立的博物馆。那这个建博物馆的工作，蔡元培先生把它交给谁了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鲁迅先生。鲁迅呢，也是在1912年的时候被蔡元培邀请到了教育部工作。那教育部呢，刚开始是在南京，后来呢，从南京搬到了北京。那鲁迅呢，也跟着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个时候的鲁迅可不叫鲁迅，而是叫他的以前的名字，周树人。鲁迅这个笔名呢，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被叫响的。那鲁迅先生负责建设博物馆，那建博物馆首先要选址，对吧？得要知道博物馆建在哪儿，现盖肯定是来不及了啊，也没有这么多经费。于是鲁迅就转来转去，最后选择了哪儿呢？就是北京的国子监。那北京的这个国子监呢，是在元朝时期建立的啊，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它在元、明、清三朝啊，都是最高的教育学府。那我觉得把国子监建成博物馆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它都属于文化教育嘛。所以当时的教育部呢，就决定在国子监兴建国立历史博物馆。它的筹备处呢，就在国子监当中的仪轮堂。那我们说，你建博物馆不得有文物吗？那文物从哪儿来？国子监现有的文物肯定是被收编了，一共有57000多件，这可都是鲁迅先生亲自清点出来的。你别看数量不算少，但是质量啊，真令人堪忧。很多铜器的铭文都被磨没了，所以鲁迅感觉特别的心疼，他又感慨到啊，中国人之于古物，大帅尔尔。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拿自己的好东西太不当回事了。那鲁迅先生是非常注重文物的保护工作的。 有一次啊，国子监的这些文物啊，想要出国参加一场博览会的展览，那需要啊提前把文物从库房里提取出来，要在教育部呢可能要待上一个晚上，转天早晨才有工作人员把它取走。那就这一个晚上，鲁迅都不放心，他亲自盯着啊，这一宿都没睡，但是看着文物别被偷了，别被抢了，直到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拿走，他才罢休。可见鲁迅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啊。那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在国子监呢也就待了五六年的时间，那教育部呢还觉得有点小啊，不太适合做展览，于是呢就想着把故宫的端门跟午门给收过来，哎，把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和京师图书馆一块都搬进去。但是因为一些问题啊，这个京师图书馆没有搬啊，只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己搬过去了。于是就在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了一个新家，就是在故宫的午门。那我们说新家新气象，对吧？以前的那些文物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啊，因为他展厅也大了，文物应该要更多才对。于是呢，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就想了很多办法啊，比如说考古发掘呀，社会征集呀，有一些藏家捐赠啊等等各种的办法，这样才把文物凑齐了多少呢？215000多件，那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了。终于在1926年的10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午门重新开放了。那午门上面有很多的展厅啊，分成了历史跟艺术两大部分，又分别成了10多个小展厅，分为不同的门类，比如说石刻呀、瓷器呀、玉器啊等等，一共有2000多件文物展出。那开馆呢才一个多月，参观的人数就已经高达了185000多人。那我们说啊，国立历史博物馆它是从1912年开始筹备，1926年正式开放，这中间有整整的14年。它的成立实际上是有非常巨大的意义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成立啊，它是一个公立的行为啊，国家的行为，政府倡导的，它就代表了一种引领性，对于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啊，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啊就非常重视文物的保管和收藏，但是啊，那只是少部分人群的行为啊。比如说皇帝他自己收藏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可能给你看。那文物是需要有社会属性的，它有社会职能的。那怎样让这些文物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社会职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看到这些重要的文物呢？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真正思考的。所以这就是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的最大的意义。那后来呢，因为特殊时代的原因呢，国立历史博物馆啊改了好几次的名字，最终呢它把名字定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国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啊，它主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近代革命史啊，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抗争侵略者、抗争帝国主义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那这两个馆啊各司其职啊，一个讲古代历史，一个讲近代革命。于是呢，在1959年的时候啊，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呢建设了10大建筑啊，比如说北京火车站啊、人民大会堂啊、民族文化宫啊等等。这里边啊也包括了一个博物馆啊，就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对面啊，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非常的大。它的南边呢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边呢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从此之后呢，这两个博物馆呢就成了好邻居、好兄弟啊，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后来呢，虽然经过几次的分分合合，但最终在2003年他们终于合并成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0: 随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合并，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展厅分类明确，综合功能性强，其中藏有不少的重量级国宝，从青铜到陶瓷，从甲骨到书画，从石刻到玉器，贯穿中华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那么中国国家博物馆都有哪些参观攻略？其中又有哪些文物是参观时千万不能错过的呢？
1: 那因为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馆合并而成的，所以啊，它既要讲中国的古代历史，又要讲中国的革命史。所以说在国博的展厅当中，至少有两个基本陈列， 一个叫做古代中国，一个叫做复兴之路，都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进博物馆之后啊，该如何的参观。其实啊，就是通过展览来看文物。那国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文物藏品呢已经高达了143万件，其中呢一级文物就有6000多件。那这些文物当中啊，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最大的看点的文物啊，都在古代中国这个展厅当中了。那这个展厅可能大家有的去过啊，它的展览的密度特别的大，文物特别的多，体量也很大。它是按照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来一点点的来讲我们中国的历史的啊，从原始时期一直讲到了明清啊，分成8个部分。那我们从一个专业角度啊，管这种按照时间脉络来讲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叫做通史展。那这个古代中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通史展啊，它的体量很大，文物很多。但是呢，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更重要的文物当中去。那这个展览，我个人认为啊，它非常重要的点，它的看点就在它的前半部分啊，尤其是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也就是说远古时期和先秦时期，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彩陶，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是在我们教科书当中看到的。那我们先来看看陶器。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件文物，那这就是人面鱼纹彩陶盆。它是一个圆圆的大盆，上面还有一个图案，这图案画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脸，戴了一个高高的帽子啊，一个尖顶的帽子，眯着眼睛。有意思的是啊，他的耳朵两边有2条鱼，嘴的两边也衔着2条鱼。这个文物是干什么用的啊？他为什么画这样的一个图案？有人说他是不是一个吃面的碗呢？有人说他是不是喝汤用的？有人说他是不是洗脸的啊？还是洗脚的？其实都没猜对。这个文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棺材盖，我们叫做瓮盖。在远古时期啊，家里边有小孩夭折了，就会把这个孩子的尸体啊放在一个大缸当中，然后盖上这个盖子，然后埋在自己家后院。那么这上面图案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巫师。这个巫师呢，他可以请鱼神来附体，来为死去的孩子招魂祈福啊，这是远古时期的一种习俗。那除了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之外呢，还有一件文物，就是这一件鳏鱼食腐图彩陶缸，它的体量特别的大。你看它的整个缸就很大，它的画面占的比例也很大。它画的是什么呢？画了一只白鳏啊，嘴里边衔着一条鱼，旁边

那还有一个斧头，有很多专家猜测啊，它可能表示的是两个氏族之间的一场战争，一个鸟氏族，一个鱼氏族。怎么说是战争呢？因为旁边不有一个斧子吗？这个斧子就是权力的一个象征。那两个氏族打仗，你猜最后谁胜利了？当然是鸟氏族了，因为他把这个鱼给叼起来了。那这个氏族的战争我们先且不论啊，我们就看它画面的这种绘画技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你看这个鱼和这个斧子，它的外轮廓啊都有一条浓浓的黑色的线，啊，就勾了一层黑边儿。这在我们中国绘画里边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勾勒，就是描一个黑边儿。我们画中画的时候都要先勾边儿，然后再去填色。那你看鱼是怎么画的，斧头也是这么画的，但是这个白鹳可不是这么画的。这个白鹳啊，它通体都是白色的，就直接画上去，没有勾线。所以这就是中国绘画的另外的一种技法，叫做渲染。所以你看了吗？我们中国绘画总讲究的勾勒跟渲染这两种技法，最原始的在这儿出现了。所以真的特别神奇哈，这就是中国绘画技法之祖啊。那你说这个大纲是干什么的呢？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家里夭折的孩子死了之后要把它放到这个大纲里啊？这就是那个大纲，然后再盖上那样的一个盖子啊。当然，这个大纲跟刚才的人面鱼人彩陶盆这俩可不是一套啊。那新石器时期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陶器，就这件陶鹰鼎。你看它的这个形状啊，特别的好看啊，就是一个鹰的形状。但这个鹰呢，还特别的健壮，对吧？一身腱子肉。它的两只脚和它的尾巴呢，就构成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点，对吧？来撑起它这个健硕的身体。这个陶鹰鼎的出土啊，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在1957年啊，在陕西华县的一个小村庄里边，那有一个农民在家里刨地，刨地的时候就忽然间发现了一个硬东西，哎，当时就挖挖挖出来这么一个像鹰一样的一个鼎。那这个农民他也不太懂这是什么东西啊，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好看的，就把它带到家里去了。那干嘛了呢？就喂鸡用了。等转年呢，北大考古队的师生啊来他们村来调研，哎，这个老乡就想起来了，哎，我们家不还有一个鸡食盆的吗？于是赶快把那个鸡食盆拿过来给专家们来鉴定。专家们一看呢，哇，这就是国宝啊，怎么在你们家鸡的嘴里呢？特别有意思。于是呢，就在这个老乡的指引之下呀，专家们在这个陶鹰鼎的出土地啊，真的挖出来了一座仰韶时期的古墓。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那除了陶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青铜器啊。其实青铜器呢，更应该算是国博的国之重器了啊，因为它真的很重，也很大，而且很精美。可能大家知道最多的就是这一件后母戊鼎啊，这就是在教科书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件。哎，有人说它不是以前叫司母戊鼎吗？其实啊，不论是司还是后，这都是我们对于铭文的一种翻译啊。到现在其实啊也没有一个特别确认的一个说法，只不过呢，我们大部分的专家觉得还是应该念后。我们国博呢，它的说明牌也改过来了，所以我们就念后母戊鼎。那鼎是干什么的呢？大家不用想的特别神秘啊，因为在博物馆里经常能见得到这个鼎。鼎其实就是你们家炖肉的那个锅，只不过呢，在古代的时候，它赋予了一个更为神圣的一个权力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很多帝王都特别喜欢鼎。那这个后母戊鼎它的主人是谁呢？它的主人叫做母戊。这个母戊呢是商代的一个国王啊，叫做武丁，是武丁的夫人。但是这个武丁呢可不止一位夫人，他还有另外一位夫人，这个名气可能比母戊还要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妇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妇好墓啊是出土在这个河南的安阳。那这个后母戊鼎呢，它也出土在河南安阳。安阳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神奇啊，自从它出土了很多甲骨文，出现了殷墟，很多考古学者都来这个地方来勘探，来考察。那很多当地的老乡们啊也总想自己在家里挖一挖啊，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也挖出点东西来。于是啊，就有一个叫做吴培文的农民啊，真的就在自己家院里挖出来了一口大鼎啊，就是这件后母戊鼎。但是因为当时啊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害怕这个大鼎啊被日本人夺了去，于是又继续填回了地里，直到抗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大鼎才重见天日。那除了后母戊鼎之外啊，青铜器还有一件特别精美的、特别漂亮的，就是四羊方尊。我们说啊，这个后母戊鼎是以大来取胜，那四羊方尊就是以精美、精致而取胜。那它之所以这么精致啊，是因为它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块铸法来进行铸。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纳海森堡是纳粹德国的首席科学家和研究的领导者，负责研制原子弹项目，而尼尔斯波尔则是被德国占领的丹麦的科学家，后来也参与到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中。1941年二战的战火正酣时，海森堡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发表演讲，随后与波尔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不到10分钟，两个人就不欢而散。这二位都是世界级的物理巨星，因为两人在二战期间所在的阵营不同，因为当时交战国双方如火如荼的核研究，人们赋予他们这次会见极为重要的意义，称其为哥本哈根会见。他们俩究竟谈了哪些内容？是什么样的话题让这对亦师亦友的物理巨星不欢而散？事后，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次会议内容讳莫如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物理学巨星海森堡和波尔的会见之谜。海森堡和波尔，一个是德国人，另外一个是丹麦人。海森堡是20世纪最耀眼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量子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以提出测不准原理闻名于世。另外一边的波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量子力学之父，曾经跟爱因斯坦多次论战，被爱因斯坦称为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两个人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1924年到1927年间，海森堡还曾到波尔创建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跟波尔一起工作过，视波尔为老师和朋友。1941年纳粹德国的攻势达到顶峰，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德军征服了。海森堡虽然不是纳粹党徒，但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当时他正主持着柏林一个重要的物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而被他视作师友的波尔则是被占领国丹麦的臣民，内心呢倾向于英国那边，尽管从当时来看英国自己也是岌岌可危。海森堡跟波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背景下发生了，时间是1941年9月。但是事实上，早在一年半之前，海森堡就为这次会面进行了策划工作。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给自己的同行、德国核试验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保尔·哈特克写了一封信，请他跟自己一起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跟波尔商谈要事。在海森堡的授意下，他的学生魏扎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波尔提供方便并且给予保护。但是呢，魏扎克得到的回答是波尔根本不愿意跟冯克接触。1941年春天，魏扎克终于等到去哥本哈根做报告的一次机会，他借机为海森堡和波尔的会面做了准备。他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以促成海森堡来到哥本哈根。于是代表处决定以德国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同时邀请海森堡还有波尔一起来参加天体物理会议。1941年9月，海森堡动身去哥本哈根做关于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演讲，而跟他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正是他的学生魏扎克。不过事与愿违，波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包括这次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演讲。因为波尔没有出席海森堡的演讲活动，海森堡在演讲中表示因为在听众中看不到他的老朋友波尔等人而感到遗憾。波尔听到消息以后传话给海森堡说，你可以来我的研究所。很快海森堡来了，还在研究所一起共进了午餐。在午餐席上，海森堡宣称希特勒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且为时不会太晚。当然这些话在丹麦人，尤其是还留在丹麦的犹太人波尔听起来，想必是非常刺耳的。
所以午餐之后，在海森堡的要求下，波尔跟他进行了私下的会晤。这次海森堡特意从德国前来访问，一方面是他们分别多年之后的重逢。当时为了避开监视和窃听，他们在波尔家的后院里聊天，两个人是边走边聊。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海森堡私下会见波尔的动机。有人猜测说，在当时，在物理学领域，核物理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处于研究前沿的科学家们都看到了核裂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前景或者后果，也开始被认真的讨论。而处在核物理研究最前沿的海森堡和波尔在这个档口见面，他们讨论的内容不可能不跟这些当时最尖锐的话题有关。问题来了，海森堡是否真想就核武器问题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波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吗？这个话题啊，太敏感了，更何况海森堡已经参与了铀俱乐部，所以他在与波尔交谈时一定会非常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而这欲言又止的状态给波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海森堡正在全力给德国制造原子弹。我们现在猜想啊，或许海森堡本来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跟波尔交谈，或者说仅仅希望能从波尔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他疏忽了波尔的祖国丹麦是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波尔把他看成是占领军的代表，甚至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这种误解在俩人的心里深深地埋藏下来。当然了，上述啊也是我们后人的推测，两个人具体谈话的过程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旁人只知道这次会谈结果很不成功。海森堡的学生魏扎克看到的是，没到十分钟，两个人谈话就不欢而散，而事后从来就很少发怒的波尔竟然很生气。看来当时是波尔中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谈话结束几分钟以后，魏扎克曾经私下询问谈话情况，海森堡回答说，都是误会。1950年魏扎克在美国见到波尔时也问起那次谈话到底怎么回事，波尔却叹口气说，哎，随他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波尔的话暗示了一点什么信息。海森堡与波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1947年有人试图把那次会谈的事情弄明白，所以刻意安排海森堡跟波尔见过一次面，但是两个人见面时只谈友谊，不肯触及那件旧事。哥本哈根会面谈话的内容显然深深地刻在两个当事人的心里。当时二战才刚刚结束不久，波尔显然还没有从哥本哈根会面造成的伤害当中恢复过来，而海森堡的后半生也受到那次破裂会面的煎熬。他曾经说，只有两件事情能

让世人记得我。一件是我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另外一件是1941年我与波尔的会面。可以看出啊，不能跟波尔尽释前嫌，这成了海森堡的心病。因为当时波尔跟海森堡分属两大敌对阵营，所以他们在哥本哈根的会谈显得非同寻常，无疑是对原子弹的研讨与付诸实战以及产生的严重后果都有着深远影响的内容。后来很多科技史学家不断地探寻原子弹与这两位科学家在哥本哈根的会谈有没有关联，所以这简短的十分钟不仅意味着他们两个人沟通上的失败，而且成为科技史上需要揭秘的著名事件。战争后来结束了，而事实是美英而不是德国拥有了原子弹。战后多少年过去了，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友好关系，没有就战时的这场谈话公开争论。但是哥本哈根会面这个曾经让两个人谁也不愿意提起的谈话，在20世纪50年代浮出了水面，并且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当然这主要跟一本畅销书有关。1957年，德国的新闻记者荣克写作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比1000个太阳还亮》。这本书描述了原子弹诞生的整个过程。荣克写这本书时采访了海森堡，海森堡谈到了他与波尔在1941年的那次会面。荣克在这本书中发布了海森堡写给他的回忆这次会面的信，还援引了海森堡对他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同时对于德国没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书中也给出了海森堡的说法。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书里海森堡说，在哥本哈根会面中，他对即将在物理学家手里诞生的这件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内心感到不安。他甚至曾经暗示波尔，他和他的德国同事正在暗中代工，让德国的原子武器成功不了。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各方争议。作为哥本哈根会面的当事人之一，波尔读到书中海森堡的这段回忆以后非常震惊，他觉得海森堡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海森堡，在信中他表达了他对海森堡说法的不同意见。但是考虑再三，波尔并没有寄出这封信，最终把它夹在《比1000个太阳还亮》那本书描写海森堡回忆哥本哈根会面内容的那一页里。波尔选择沉默，并不等于他已经忘怀。到了20世纪60年代，波尔又考虑就此事给海森堡写封信，向海森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显然，波尔最终还是没有把信寄出去。虽然他对这封信酝酿许久，还改了多次。直到1962年的11月，波尔去世，他至死都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利于海森堡的任何说辞。波尔去世以后，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向媒体公开自己的回忆，为什么没有把他给海森堡的信寄出去，从物理学界到历史学界，各式各样的猜测、评论、分析一直不断。当然，越来越多的人也想弄清楚，海森堡到底为什么去哥本哈根，会面时他跟波尔到底谈了些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看起来这样一个很普通的朋友间的相会，后来竟成为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成为历史学家难以破解的谜，也成为文学家的绝佳写作素材。1998年，英国作家弗雷恩根据哥本哈根会面创作了一个话剧，题目就叫做《哥本哈根》，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还有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三个人，布景道具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而剧中人物从头到尾谈的都是枯燥高深的物理学理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么一出戏同年5月在伦敦的西区剧院首演以后大获成功，后来在英国连演了18个月，而且场场爆满。再后来剧团移师纽约，这出戏同样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而且它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它不仅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还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连弗雷恩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作品竟然会如此的成功。人们注意到
哥本哈根这部话剧对那次海森堡和波尔有争议的会面所给出的解读是偏向海森堡的，而且在剧中海森堡还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2002年2月18号，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弗雷恩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波尔去世以后，他所有的文档资料都移交给了专门的尼尔斯·波尔档案馆保存。保存条例当中规定，要到2012年，也就是波尔逝世50年以后，才可以公布波尔留下的文件。但是哥本哈根演出成功以后，波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他们觉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决定把这些文档提前公之于世。2001年9月，他们特地授权让波尔档案馆公布了波尔亲笔所写的有关于1941年他跟海森堡会面的所有的手稿。于是2002年2月5号，波尔写的一共10多篇关于那次会面的文章手稿以及上述提到的2封信全都在网上被公布了。这是人们第一次读到波尔对这件事情的说明，但是这些信件文章并没有完全解开谜案，因为波尔的谦和以及他表达方式的委婉给人们留下了多种解读的余地。尽管说波尔档案馆2002年在网上公布了他们会面的有关文献，但是会见时到底说了些什么，迄今为止还是个谜。科学史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存在3种可能性的谜底。第一种，哥本哈根之行当中，海森堡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纳粹间谍。他希望通过跟波尔的会面，打探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波尔曾经的同事、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核科学家阿诺德·克拉米什曾经回忆，就在海森堡前往丹麦的2周之前，一家报纸刊登了美国从事核弹研究的消息，所以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其实是一次情报活动。此时德国纳粹当局已经组织力量研究核能的军事应用，海森堡不但身在其中，而且还是首席物理学家。当然了，这种推测虽然极为合理，但是海森堡的国籍、学术背景难以支撑他就是间谍的证据。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猜测，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是希望波尔帮助德国研制原子弹。美国的历史学家塞里尼在他关于哥本哈根会面的著作中说，波尔在事后向研究所的同事说过，海森堡在会谈中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告诉波尔，德国即将打赢这场战争，而他的科学研究集体在制造原子弹的方法上已经前进了一段路，波尔现在应该参与到他们当中来。只可惜这种说法的消息来源是哥本哈根研究所里某些没有具名的人，也并没有得到波尔本人的证实。

究的领导者。1942年，美国启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波尔又是参与者。最终，美国研制的原子弹在1945年7月试验成功了。之所以首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没能成功，而美国迟到三年却后来居上，是因为海森堡暗中破坏了德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而1941年，海森堡到哥本哈根跟波尔会面，目的就是向波尔请教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有道义和责任感的物理学家是否应该致力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并且建议波尔跟自己携手行动，共同阻止敌对双方研制原子弹。不过这个说法只是海森堡及其同事们的孤证。无论如何，作为对20世纪的物理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波尔、海森堡都是享受着崇高荣誉和普遍尊敬的人。他们俩既是共同创立量子力学的同事，又是敌对两个阵营的核武器计划的参与者。在战争背景下，他们的单独会面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哥本哈根会面的讨论仍然没停息，而且人们对这件历史公案的兴趣已经从单纯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以给他们公正的评价，发展到了对科学和道德、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等等更广泛的问题的讨论。历史已经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海森堡和波尔都早已作古，而哥本哈根会面之谜却仍然像幽灵一样在世界游荡，真相则躲在浓浓的迷雾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

0: 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就是你汪锦茂，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1: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1: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5: 是清河哥，
6: 清河，
5: 清河，
6: 清河哥，
5: 清河，你怎么来了？
7: 娘，上次李副师长在夺王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胜马平，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1: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莞炸掉。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3: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5: 清河，清河，你没事吧？
7: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8: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7: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5: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7: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5: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9: 好，潘宗，快撤吧。
10: 好，我就来。
5: 快走吧，清河。
7: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5: 啥事儿？
7: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5: 啊，桃红？
7: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3: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
5: 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3: 娘，我们回过头去去找找桃红吧。
5: 一定要去。
11: 莹莹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5: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7: 知道了，娘。
9: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8: 是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
5: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9: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12: 告诉你，来吧，不要命令。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哎，别唱了，
1: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0: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2: 哦，都到黑云沟了。
1: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2: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3: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哎，
0: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1: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0: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饭吧，里边请。哼，
1: 吃饭？掌柜的，把马拴在那儿。
0: 拴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
1: 好，对，
0: 来来来，各位里面坐，来先喝我二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2: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0: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2: 天冷，再打上二斤精羊烧。
0: 咱这儿的精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你很熟悉吗？
2: 谁说不是呢？掌柜的，上酒吧。
0: 好嘞，二斤精羊烧。
2: 婶儿，伯公，改娃，来吃菜。
3: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你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得太猛，这样肚子会难受的。
4: 伯公，你就让娘喝吧。
5: 婶儿，伯公说的对，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1: 婶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事儿。
3: 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
4: 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1: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0: 娘，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样，不如让我带他去。
2: 是儿，范掌柜也说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泥沙也大，都找不到一个回水网。当年黄河决口，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3: 不红，英英婶，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0: 娘，
1: 国红，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啊。
0: 娘，
1: 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心里就痛快了。来，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
0: 娘，娘，
3: 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
2: 对，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1: 痛快，真痛快。

国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他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桃红家了。
2: 唉，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
3: 是啊，

0: 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1: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嗯，
0: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嗯，
2: 现在向下那个网金猫真应该全倒翁挂，让他吃抢字儿太便宜他了。
1: 不管咋样，陶虹都得知道，陶虹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陶虹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谁呀？
1: 陶虹，陶虹是我，国虹。
0: 红姐，婶儿，你们可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
0: 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1: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
2: 陶虹，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
0: 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
1: 陶虹，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啊。
0: 婶儿，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陶虹，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亮，姐。你说啥？
1: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0: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亮去他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1: 好，好，来，陶虹，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0: 谢谢姐。
2: 妹妹，陶虹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0: 婶儿，我可以答应救你娘吗？
1: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母亲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应应事儿，应应事儿。
2: 大王怎么了？
1: 啊，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应应婶。
1: 一要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大王什么事儿啊？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旧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改吧，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4: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走走
1: 走走
2: 走。
5: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6: 这党旗可真好看。
7: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8: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4: 是啊是啊，
7: 好看。
4: 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3: 怎么和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
9: 国红
3: 啊，
9: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7: 娘，
5: 谭英女士你们来了。
3: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5: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3: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7: 哎，
1: 好
9: 好。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2: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我的心。
3: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5: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爷爷，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 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欢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刚，
6: 我想寻你，你跟着我吧。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呢，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2: 爸，王先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
6: 哎，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

0: 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上锣鼓声。
1: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0: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
1: 哎，国皇，
4: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
0: 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
2: 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1: 哎，国红，国红，
4: 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2: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2: 等等，亲家，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2: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2: 好，好。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6: 咋了？咋了？改完，改完咋了？
5: 哎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呀！老爷，街上都死人啊，待会儿庆祝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5: 走，接亲，
3: 走，
5: 走。

0: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赶紧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2: 这，
1: 国
0: 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1: 改了，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哎呀，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乾，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啊。
2: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2: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6: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6: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6: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6: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6: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

0: 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87年，北京国际饭店在东长安街开业。在竞争激烈的京城，一家高级商务酒店想要立足，一定要有过人的餐饮做基础。北京国际饭店选用在北京地区影响深远的鲁菜作为主打，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这家饭店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它别出心裁地根据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对很多的传统菜肴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1: 我接触的鲁菜，老的鲁菜就是油比较大，色比较重，味儿比较重。我呢去国外回来以后，我把外国那套啊少盐少糖少油的这种做法，把人家啊就是做到什么呢，荤素搭配的这种做法都引进过来，来改造我们的啊我们中餐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吃起来就健康。所以我现在在做菜的时候，就等于创造出我一套新派鲁菜的理念。
0: 本期口述人崔玉芬，生于194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曾任北京国际饭店行政主厨，现担任多家酒店高级管理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丰泽园、全聚德、北京饭店等北京著名的饭馆酒店，都是以经营传统鲁菜为主。同样是鲁菜，在北京国际饭店里却有着全新的感觉。
1: 比如我们大虾也是我们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现在我们也在给它改。只有渤海大虾里，虾头脑里有虾油，虾油是什么？通过我们科学研究完了以后，知道虾油本身就是真正的脑黄金，补脑健脑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啊焖出来以后，那油是红色的，吃原汁原味的。我们就加盐，加点油，加点糖，去给它焖熟，让它的油就它的籽从脑子里给它焖出来，油出来以后，我们使它就米饭吃，或我们配饭团，或我们配点面条，我们再配点别的粗粮的东西，把那油不要浪费，都给它吃了。
0: 经过创新改良，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油焖大虾，这些传统的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1: 比如葱烧海参是我们鲁菜的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配一个饭团儿，我们再给它配一点什么西兰花，这蔬菜的东西。那么海参啊，大家知道是一道非常好的海洋里的最有营养价值，对心脏也好。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碱性的东西，比如像粮食、米啊，或者蔬菜纤维，那么吃起来就营养膳食平衡。所以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全面性。
0: 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创新无处不在，就连家家户户都熟悉的端午节传统美食粽子，在这里也变得与众不同。
2: 撒上去以后呢，再搁点锅，然后搁了三个枣，再搁点葡萄干，水让它渗透一下。
1: 这果脯粽子是比较新鲜的，因为什么？这以前咱们吃粽子都喜欢吃小枣啊、豆沙的或者肉类的，但是没加过，没使过果脯做过。果脯为什么好啊？它就是吃起来，第一有果脯的各种维 C， 另外呢，果脯又是水果做的，吃起来。倒很爽啊，苹果、桃，还有什么杏干，就是杏干是哈密杏，这个东西是我们新的尝试，觉得这应该是很好的。我们还加一些

0: 在上世纪80年代，渐渐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大多还在追求饮食的味道，而这些菜肴已经把营养平衡的理念带给了国人。通过打听，人们发现这家酒店的主厨竟然是一位厨师界少见的巾帼英雄。
1: 出国以后就开阔了眼界，把我他所学的东西，我就到后来85年以后，我就调到国际饭店啊，做重新，我一个人调到国际饭店，重新闯到了一个平台。国际饭店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做新派鲁菜。
0: 能烹饪出这样的美食，与崔玉芬特殊的经历有关。他20岁开始师从鲁菜大师王春龙，之后迈出国门，接受了西方的饮食观念。回国以后，他将中西烹饪理念结合，对传统的美食做出了大胆的创新。然而，今天在烹饪界大名鼎鼎的崔玉芬，说起当初自己入行，却是因为一个误会。
1: 烹饪行业呢，我以为是做缝纫的，做衣服的，结果到那一看，不懂什么叫烹饪的，一问好像是做菜做饭的。
0: 在旧社会，中国烹饪的传承靠的是以师代徒，由于技艺是谋生的资本，所以一般都是师傅干不动了，才会把绝活传给徒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出现了专门培养烹饪人才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961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专门培养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的人才。崔玉芬正是这所学校里的第一批学生。
1: 服务学校新成立的，他就把各个学哪个地方啊，么落选的时候不愿意去的学生呢，就招到服务学校去。那会儿我们有洗染行业，有摄影行业，有西餐和中餐。
0: 由于错把烹饪当成了缝纫，崔玉芬误打误撞地入了行。入学以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崔玉芬就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烹饪这一行可比缝纫艰苦多了。
1: 学徒的时候要提了煤，要自己生火，肉都要自己踢，来整扇的肉，猪肉牛肉都是整扇，我们要踢，我们要提早。比如师傅6点上班，我们就得5点上班，先把这东西都准备好。比如说像后腿肉，我们要做什么酱牛肉，其他的肉的部位我们要做什么麻辣牛肉，还有的牛肉我们要做成什么样，什么灯影牛肉、牦牛肉，我们都要把这牛肉各部位做成各种冷菜嘛。
0: 崔玉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冷菜。说起冷菜，大家也许平时并不留意，然而这里面却大有学问。在大型的饭店中都配备有专门的冷菜厨师，冷菜厨师需要根据原料的不同，采取生拌、呛醉、酱卤、油炸、气蒸、熏烤等方法进行加工。在学习过程中，崔玉芬逐渐熟悉了各种食材的营养和特性，也了解了如何才能做到营养的科学搭配。
1: 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东西是怎么样的配伍，菜的配伍很重要，哪些菜可以和什么在一起吃，哪些菜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比如吃柿子不能和吃鸡蛋在一起，因为柿子草酸特别的多，大家说的色那就是草酸。如果鸡蛋是蛋白质，那么我们柿子和草酸在一起，草酸的柿子吃了再和鸡蛋吃在一起，就容易吃在一起形成一种凝固的东西，在胃里不消化。哪些东西和什么可以配伍在一起可以吃，哪些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这是有规定的。
0: 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崔玉芬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崔玉芬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全聚德饭庄。然而全聚德当时并没有冷菜厨师的位置，崔玉芬因此上了灶台，开始学起了菜肴的烹饪。说起全聚德的烤鸭， 在全国可谓无人不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创建于1864年的老字号却是以经营鲁菜为主。崔玉芬在全聚德的师傅正是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鲁菜大师王春龙。
1: 所以我就学热菜了，我就拜热菜的师傅为师，我就开始改成学山东菜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机遇，让我转向。
0: 刚开始学习炒菜，对于崔玉芬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颠勺。鲁菜在烹饪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炒锅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每个勺轻则2.5斤，重的能达到6斤，所以颠勺是一份繁重的体力活。当时全聚德的厨房里没有一位女性厨师，崔玉芬来了之后，很多人都质疑她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崔玉芬很快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
1: 所以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我要不管干哪行，我要干就要给他干好。我手吧特别有劲儿，当我把手捏人一下，人家说你在，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其实我没打他，是我每天在切菜，我在炒菜，我的手劲儿已经到了那程度了。所以我被人轻轻拍一下，人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使劲打我？不是，是我手劲儿已经到那儿了，我就是每天在干活练出来的手劲儿。
0: 通过刻苦的训练，崔玉芬练出了完全能够胜任厨师工作的臂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要把菜做出好味道，火候最重要。然而火候的把握也是烹饪过程中最难掌握的关键。
1: 一定火特别的到80-90热的油啪倒进去，马上反出来，然后不能刷这勺，再把菜放进去，再往里反汁，啪啪2勺就出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叫爆炒。这个山东菜有四大爆：酱爆、油爆、汤爆、火爆。我们四大爆体现了我们火工的菜，我们炒菜厨师的技艺就在火候上。这时间掌握很重要，5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10分钟，2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3分钟。所以这个菜的火候，由于炒菜很重要。
0: 正是由于对味道的重视，所以在当时全聚德每推出一道新菜，都会邀请各界的美食家前来品尝评价，只有过了味道这一关才会正式对外推出。崔玉芬在全聚德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挑剔的美食家。
1: 是蟹粉烧豆腐是什么呢？大闸蟹把蟹肉抠出来以后，知道吗？拿那个蟹肉拿好汤去烧这个豆腐，你想这豆腐好吃吗？当然很好了。最后吃的豆腐很鲜很嫩，蟹肉味儿又很浓。当我给它烧的放在罐里以后，说小崔你做菜都非常好，但有一个问题我跟你提出来。我说您说什么问题？你豆腐里头烧的里面稍微有一点温，我就悟出来了。您说，我说您太会吃了，您提的太正确了。什么问题？我这火候出的急了一点，烧的火候稍微差了2分钟，我就出勺了，所以他能把这菜吃出来，里的豆腐稍微有一点温，不是很烫。

0: 里面很烫，那说明我火候不到家。
1: 听了这位美食家的意见，崔玉芬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对客人非常感激。只有懂得品尝的人，才能真正帮助厨师提高厨艺。在全聚德工作的15年中，崔玉芬学到了一身技能。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批著名的中国厨师走出国门。全聚德名厨王春龙特意叫上爱徒崔玉芬出国做起了鲁菜。对于陌生的外国市场，该如何叫响中国菜的招牌呢？
0: 所有原材料都是中国的原材料，不使外国的调味品，一定要使中国自己的调味品。所以我们做出的菜是地道的中国菜，外国人很喜欢。中西结合的菜他不喜欢。如果说西餐我们中国做不好，西餐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做不了。中国的餐饮烹饪文化也5000年历史，外国人也做不了。
1: 为了让顾客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会向顾客讲解这道菜里的玄妙之处。
0: 比如说我们什么菜，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菜，比如糟溜三白，这个菜是我们地方特色菜，我们要跟客人说什么叫糟溜三白。糟香糟我们要放绍兴酒，我们要放糖，要放桂花啊，要放盐，然后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通过口袋沥出来的酒来烧出来的菜，这是有多么大的历史，多么大的文化底蕴啊。比如说冷菜，我们给搭配了四荤四素。那么四荤四素我们一般搭配什么，比如像鸡呀鸭呀什么鱼呀，我们都给它搭配得很好。假如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现在牛肉大家喜欢吃，我们做的比较精品，就金丝牛肉。什么叫金丝牛肉呢？金丝牛肉就是我们把牛肉给腌制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蒸，蒸完以后呢给它撕成丝，再过油炸完以后，我们再给它拌入味。那么这吃起来呢，就吃比普通的吃一个酱牛肉要显档次高，吃起来又啊口味又很好。桃仁是补脑健脑的，杏仁呢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鲜杏仁呢，比桃仁我们考虑更好。为什么？桃仁是清肺的，大家每天在外头呼吸空气不好，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香椿苗拌杏仁。我们夏天了，我们可以做绿豆水晶肘。肘子呢，我们的肘子呢是那个大家这肉皮是胶质蛋白，是不是？人呢需要这种胶质。那么我们这个在对这个胶质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加一些绿豆清暑的东西放在这个绿豆水晶肘里面。那大家吃起来除了暑夏的时候吃点又清淡又好，还增加了本身的这个胶质。
1: 凭着底蕴深厚的烹饪技术，中国餐馆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客人们在品尝之后，虽然对中国传统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比较集中地提出了菜品偏油腻、口感偏重的缺点。这些顾客的意见让崔玉芬开始重新审视中外烹饪的差别。在国外的2年时间里，崔玉芬发现，虽然国外的顾客非常喜欢中国传统饮食，但是他们集中反映了中国菜的用油和用盐过重，不太注重营养均衡等问题。这让崔玉芬开始反思自己的烹饪理念。
0: 国外西大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做的菜很清淡，很有营养，色彩，荤素搭配的非常好，所以我把那些东西吸引过来，放到我的鲁菜里面。我每道菜都是在照这个这人家这种理念去做的。
1: 最高境界的美食，除了要做到色香味俱全，营养的均衡也非常重要。由于对这一理念的认可，崔玉芬开始寻找自己的烹饪之道。通过研究，他发现膳食平衡并非外国人独创，其实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提出了“味养合一”的说法。
0: 中国饮食

0: 观察顾客的反应，他决定首先从一道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烧肉入手。
1: 大家都喜欢吃红烧肉，但是我现在吃红烧肉，我们现在就做法不一样了。做好的红烧肉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大白菜做的芥末墩配上吃，再加一些什么呢？再加个面食的荷叶夹，我们还可以配点山药在里一起烧。那么这个红烧肉就不是一般的红烧肉了，就我们大家所说的养生的红烧肉。所以大家吃起来以后呢，就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动物蛋白要需要植物的东西来补充粗纤维，那大白菜是粗纤维，对吧？山药是补气补肾，那么这样的融合在一起的菜，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
0: 由于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加上肉质的口感细腻，这道新式红烧肉很快成为北京国际饭店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这道新式红烧肉的火爆也很快引发了同行的竞相效仿。然而其他饭店做出来的红烧肉却很难做出一样的味道。崔玉芬还留了一手什么样的绝活呢？
1: 像肉类都属于酸性食品，所以什么鸡鸭鱼肉我们都要进行排酸。过去的人不懂啊，以为这刚宰的鸡就可以吃，实际是不对的。
0: 动物死后，鸡体因生化作用产生乳酸，若不及时经过充分的冷却处理，乳酸就会积聚在肉中。这种没有经过排酸的肉不仅对人身体有害，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差一些。
1: 在这个零下或者是零下几度那个冷藏里24小时排酸，那个肉呢冷却完了以后再吃，它的肉会更嫩更好吃，就没有一些杂质在里，已经经过冷却以后杂质就排出去了，要排酸。所以我们现在呢讲究吃要吃排酸的猪肉牛肉羊肉一定要排酸。
0: 崔玉芬的创新获得了烹饪界的认可，随后他又改良了多道传统鲁菜，这些菜品也都大受欢迎。中国权威的烹饪杂志《中国烹饪》更是多次向社会介绍这些既美味又讲究健康的新式鲁菜。崔玉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式鲁菜并不新，它只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1: 在古老的唐宋元明清的时候，那会儿的古人就很讲究养生，比如咱们以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他所说的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药材，粮食蔬菜水果全都是对人身体友好的。
0: 通过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中医著作的研究，崔玉芬又认识到了药膳这个概念。药膳简单的说，就是将中药与某些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制作出来的美味食品。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崔玉芬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药膳将成为烹饪界新的热点。为了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崔玉芬跟随从事中医的丈夫学习了一些中医和中药的知识。
1: 有很多我们所吃的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比如红薯比如大枣等等等等，枸杞子大家都知道，它又是药材又可以养生。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古人到现在都在用它呢？就是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讲究膳食平衡，营养搭配合理才能对身体有好处。
0: 每当崔玉芬研究出一道新菜，她的丈夫就成为第一个鉴赏的人。

0: 我先生他心脏不好，我就考虑他吃的食品对他心脏有好处呢，比如我现在做的养生粥，放什么紫米、燕米、大枣、人参果，还有山药。我要这个粥里我要放七八种、十来种的东西去熬这个粥。这个粥呢又能健脾健肾、养神啊，补气补肾。这几种食品都是我们大家经常吃的。薏米是健脾健胃的，大枣是安神的，山药是补肾的，黑色食品黑米，紫色的东西大家知道是最时尚的东西。我把这几种东西做在一起熬粥，熬完粥以后呢，然后呢早上起来做早餐，我就把这几种粥熬得很浓，放到牛奶里，又和蛋白质融在一起，所以人吃了以后就把整个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都补了。我们就叫以食疗养生，保健身体是当前的时尚的东西。
1: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饮食健康越来越重视，用食补代替药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崔玉芬在不断改良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的烹饪技法，在美味与营养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2: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过的菜，并不是要一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1: 已经整整100岁高龄的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由于年龄原因，老人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然而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2: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1: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武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2: 有一家啊，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啊，一个房子大，哎呦，就这，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儿。小孩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抓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1: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武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武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2: 这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

0: 俺一步步的来，学白俺，白俺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珍、下八珍，也会发。
1: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吴余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吴余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褪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0: 发了干活学白案，白案整个学了，学单子，单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求得严。过去学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哈，面食那个擀面哈，都要会。不会不学，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受经验了。
1: 就这样，一晃五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吴余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0: 那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奶汤是奶汤，奶汤都是那个调出来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这个吃了没有油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子，那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1: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吴余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吴余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 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余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0: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去。小孩才好多岁，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70-80个人吃饭。司令部，我哪里一个人去做得了完啊？没做好一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1: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余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余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余胜事业的转折点。
0: 我就现在都想着，我一个小孩在他屋里打杂，出去了，他一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个一个礼拜啊，办一个礼拜啊。
1: 虽然当时武余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余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榕城。
0: 100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屋子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1: 作为主厨的武余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余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余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0: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1: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余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0: 又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 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玉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玉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0: 周总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子文公安，宋子文这什么人？宋子文，宋子文，对不对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周总的，还有蒋介石的，哎，上次送我的菜，哎，吃啊，见我这个门缝缝的呀、啊，看他们。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玉胜。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该如何打破当时鲁菜一统江湖的局面？
0: 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
1: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0: 鸡都是羊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
1: 新中国成立后，武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武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我们就是我去的我们家，我跟你说啊，所有的事情我马上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武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做菜，你还要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我管理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哎。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新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武玉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1: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 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武玉胜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武玉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0: 首先这个搞的呢，那个宫保鸡啊真不难，主要要洗，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吃得动吃不动，还有做菜出来只要好看，不管味道，不管里头要有味道，一个颜色一个人啊，所以来搞的鸡一样的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子鸡，所以这个要有讲究原料，是要老嫩。
1: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保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0: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吃。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玉胜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咱们有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沿着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那个叫得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1: 通过一番研究，武玉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玉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成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成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0: 特别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人们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儿的弟兄没得说呢，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1: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玉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3: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这收徒弟，也是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1: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 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吴医生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4: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5: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7: 路
6: 远。
8: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9: 好感人。
10: 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

0: 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3: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2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4: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不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 2.2 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 4.5 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2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6: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0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 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

0: 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法利亚神父继续向汤太斯讲述那笔宝藏背后的神秘的故事。
2: 教皇和凯撒·博尔吉亚一起邀请这两位红衣主教共赴晚宴。关于这次宴请，圣父和圣子之间曾发生过争议。凯撒心想，他可以使用对付他的知交好友的一个惯用手法，即使用那把出了名的钥匙。他可以请一些人用这把钥匙打开某个柜子，这把钥匙上有一根小小的铁刺，这是工匠疏忽所致。当人使劲儿去打开那个很难把锁打开的柜子时，就会被铁刺扎着，而那人次日必将死去。还有就是那只狮头戒指，当凯撒要与某个人握手的时候，他就戴上这只戒指，狮头咬破受宠幸的这只手的表面，伤口在24小时之后将置人于死地。于是凯撒向圣父建议，要么请两位红衣主教去开柜子，要么就和他们两个亲亲热热的各握一次手。然后亚历山大六世回答道，对斯帕达和罗斯皮里奥西这两位杰出的红衣主教，别计较一顿晚宴的费用了。有迹象告诉我，这笔钱我们还是能赚回来的。再说您忘记了，凯撒，消化不良是会马上见颜色的，而扎一下咬一口只能在一两天之后才会有结果。凯撒同意了这个说法，因此这两位红衣主教被邀赴宴了。他们在圣皮埃尔埃斯利安宫附近教皇拥有的一座葡萄园里摆下宴席。这座宫殿是一座可爱迷人的邸宅，两位红衣主教久闻其名。罗斯皮利奥西为又一次获得尊荣乐得忘乎所以，他准备带着最高兴的脸色去美餐一顿。斯帕达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他在世上仅爱一个人，就是他的侄儿，一个前程远大的年轻船长。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遗嘱，随后他派侍从通知侄儿，让他在葡萄园附近等他，可是侍从似乎就没有找到他。斯帕达十分了解宴请的惯例，自从作为卓越的文明传播者的基督教把进步带到罗马之后，不会再有百人队长从暴君那里来对您说，凯撒要你去死。现在是一位由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嘴角带着微笑来给你传下教皇的圣谕，教皇陛下希望与您共进晚餐。斯帕达在2点钟光景出发，去圣皮埃尔埃斯利安宫的葡萄园，教皇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映入斯帕达眼帘的第一张面孔，却是穿着全套盛装、笑容可掬的侄儿凯撒·博尔吉亚，已经对他甜言蜜语过一番了。斯帕达脸色唰的变白了，而凯撒以嘲讽的目光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让他明白他凯撒早就把一切都料到了，陷阱早已经设下了。诸人就餐，斯帕达只来得及问他侄儿一句，您收到我的口信了吗？ 直回答说没有。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但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因为他方才已经喝了一杯由教皇的膳食总管特地为他准备的上等葡萄酒。与此同时，斯帕达只见人家一个劲儿地用另一瓶酒来灌他。一个小时后，一位医生宣布他俩都因食用了有毒的羊肚菌而中毒身亡。斯帕达死在葡萄园的门口，他的侄儿在自家门口咽气。

以前向他妻子做了个手势，但他没有明白这个手势的意思。凯撒和教皇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去抢夺遗产，借口是寻找死者的文件资料。可是所谓遗产也只是一张纸，斯帕达在上面写着，鱼将鱼之银箱书籍遗赠于所钟爱之侄，内有精装金角日刻经一册，余望侄儿善为保存，作为对亲爱的叔父之纪念。抢夺遗产者四处寻找，对日刻经欣赏一番以后，把家具抢劫一空。可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斯帕达虽说是个出名的有钱人，实际上却是一个最寒酸的叔父。要说财宝，半点也没有，至多就是锁在图书室和实验室里的那些科学珍品。事情就是这样，凯撒和他的圣父也在寻找、搜索、探究，但一无所获，或者说东西少得可怜。也许有价值1000埃居的金银制品，以及大约相同数目的现钞。不过侄儿当初回到家门口，还来得及对他的妻子说这么一句，在叔父的书籍文件里寻找，里面有真正的遗嘱。于是大家又去搜寻，也许比尊严的遗产继承人更为积极，可还是一无所获，只剩下两座宫殿和巴拉丹身后的一座葡萄园。然而在当时，不动产的价值有限，于是两座宫殿和那座葡萄园仍旧归家族所有。看来这些似乎不配教皇及其圣子的胃口。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亚历山大六世中毒身亡，您知道这是误杀了的。凯撒同时中毒，像蛇也似的脱了一层皮才保住了性命，在新长出来的皮肤上，毒汁留下了类似虎皮的斑纹。最后他被迫离开罗马，在一次夜间的小接触中被人莫名其妙地打死，而且几乎就此被历史遗忘了。自教皇猝死，他的圣子又流亡在外以后，人们普遍以为这个家族会恢复斯帕达红衣主教时代显贵的气派。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斯帕达家族人的生活也还只是勉强撑着门面。关于上述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谜团一直没有解开。有传闻说，凯撒的政治手腕比圣父高明，他从教皇手上夺走了两位红衣主教的财产。我说两位，是因为罗斯皮里奥西红衣主教一直毫无戒心，他的财产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到这里为止，您并不觉得这个故事过于荒唐是吗？哦，我的朋友，相反，我似乎在读一本饶有兴致的编年史呢。啊，请再往下说吧。我这就说下去。这个家族对平庸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多少年又流逝了，在后代之中，有的习武，有的当了外交官，一些人成为教会的人士，另一些人又做起银行家来了。部分人发财致富，其他人以破产告终。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就是斯帕达伯爵。我当过他的秘书，我常听到他埋怨他的家财与他的爵位不相称，因此我劝说他把手头的一点家产变为终身年金。他听从了这个意见，增加了一倍收入。那本著名的日刻经留在家中，归斯帕达伯爵所有了，他们家族的人世代相传，保存至今。因为在所能找到的唯一的遗嘱里有这么一句稀奇古怪的话，于是他的家族里就成了人们怀着宗教

0: 般虔诚的心情保存着的一件真正的圣物。这本书里有许多美丽的哥特体的花体字，脚上包着金，很沉，遇到盛大的节日，总得由一名仆人把它捧到红衣主教面前。我看过有被毒死的红衣主教传下来并被保存在这个家族档案中的各类文件，如证书、契约、公文等。我也同我前任的20名侍从、管家和秘书那样，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旧纸堆里寻找。虽说我积极的并带着虔诚的信念拼命的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期间我读过，甚至自己也写了一本有关博尔基亚家族的详实的、几乎记下每件大事的历史书，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楚我那凯撒·斯帕达红衣主教死后，在这些亲王的家产上是否多出了一笔财富。然而我发现他们所增加的只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不幸的伙伴，那位罗斯皮里奥西红衣主教的那笔财产。于是我几乎能肯定，博尔基亚家族也罢，斯帕达本人的家族也罢，都没能享受到这笔遗产。这笔遗产一时尚无主人，就如在大地的怀抱中长眠着。有一个守护神看守着的阿拉伯神话里的宝藏那样，我无数次的琢磨、计算、推估这个家族300年来的进账和支出，一切都于事无补。我仍是茫然无知，而斯帕达伯爵仍然贫困无告。我的东家离开人世了，除了终身年金而外，他把他的家族文件、拥有5000册图书的图书室和那本著名的日课经通通遗赠给我，并把他仅有的1000罗马埃及的现款也留给了我，条件是我每年要为他举行一次弥撒活动，给他编一本族谱和一本家史。我都一一照办了。别着急，我亲爱的埃德蒙，我就要说完了啊。1807年，我在被捕前的一个月，即斯帕达伯爵死后的半个月，也就是12月25日那天，待会儿您就会明白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如何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的。我第1000遍重读我正在整理的文件资料，因为这座宫殿至此已归一个陌生人所有。我即将离开罗马，到佛罗伦萨去定居，同时要带走我拥有的12000里弗尔、我的藏书以及那本有名的日课经。连续不断的工作使我感到劳累，加之午餐吃得过饱，身体稍有不适，我用双手垫着头睡着了。那时约莫是午后3时，我醒来时时钟正敲6点。我抬起头，发现周围一片漆黑，我拉铃想让人把蜡烛拿来，但无人答应，于是我决定自己去点。再说我也得养成一种一切听其自然的习惯。我用一只手拿起一支现成的蜡烛，由于盒子里的火柴用完了，我用另一只手去找一张什么纸头，想就着壁炉里的最后那所跳动的火苗点燃这张纸。我担心摸黑拿到手的不是一张废纸，而是一张很有用的纸，所以犹豫了一下。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放在身旁书上的那本著名的日课经里有一张上端发黄的旧纸片，似乎是做书签用的。那张纸片度过了几个世纪，继承人出于对遗物的尊重一直留着没有动。我摸摸索索地去寻找那张废纸片，找到以后就把它卷成一卷，伸向即将熄灭的火苗，点着了。随着火苗窜起，如同施了魔法一般，我看见手指下的白纸显出了泛黄的字迹，凸显在纸片上。这时我吓了一跳，我把纸攥在手中吹灭了火。 径直在炉子里点燃了蜡烛，以无比激动的心情重新打开卷皱的纸张，发现这些字母是用神秘的银显墨水写成的，只要热度骤升，字母就会显现出来。三分之一以上的纸片已经被火焰烧毁，余下的就是今天早晨你读到的那张碎纸片。再读一遍吧，唐太斯，待会儿您读完了，我再把那些中断的句子和不完全的意思补充完整。
1: 法利亚神父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把那残缺的纸片交给了汤泰斯。这一回汤泰斯贪婪地再次重读那些用棕色而近似于铁色的墨水写成的如下文字。
0: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乃律籍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弗格里奥两位红衣主，产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达宣告，于曾在一地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金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需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石，掀开最深一角，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凯。现在请再念另一张。
1: 说着神父向汤泰斯递过去第二张纸，上面也有一些残行断句。汤泰斯拿过纸张念了起来：
0: 于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邀赴宴，教之贤避嫌不足，有心承袭于之财产，或将教同一命运，盖此两位君系中毒毙命者，于今向于之财埋有宝藏，彼曾与于同游该地，即等仅于知其所在，其价值约合200万罗马埃局，彼之即可获得。此窟内有洞口两处，宝藏位于第二洞口之1498年4月25日萨斯。

0: 法利亚神父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汤泰斯，当他看见汤泰斯读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便说道：
1: 现在把这两张纸拼拢来，您就可以自己判断了。
0: 汤泰斯照着做了，两张拼拢的纸凑成了以下完整的内容。
2: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余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邀赴宴，乃律提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教之衔，避嫌不足，有心承袭余之财产，或将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福格里奥两位红衣主教同一命运，盖此两位军系中毒毙命者，于今向余之财产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达宣告，余曾在一地埋有宝藏，彼曾与余同游该地，即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金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等，仅余知其所在，其价值约合200万罗马埃俱，必须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石，掀开之即可获得。此窟内有洞口两处，宝藏位于第二洞口之最深一角，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1498年4月25日，凯撒斯帕达。
0: 当汤泰斯看到这儿，法利亚神父问道：
1: 怎么样，您该明白了吧？
0: 埃德蒙仍然将信将疑，反问神父：
2: 这就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声明和人们一找再找的遗嘱吗？
1: 是的，千真万确。
2: 谁把遗嘱拼成这个样子的？
1: 我凭借余下的残纸，依据纸张的长度测出句子的长短，根据字面上的含义推敲隐去的意思，把另一半也猜出来了。就像在隧道里借助顶上漏进的一线光亮摸索前进一样。
2: 当您确信自己猜对之后，您又做了些什么？
1: 我想马上出发，于是带上我那本刚开了头的关于统一意大利王国的巨著手稿就出发了。其实帝国警方的想法是与拿破仑后来有了个儿子的当口的想法相反的，他们想让各省自治，因此长久以来他们就监视我了。我行色匆匆，他们猜不出原因，却引起了警觉。正当我在皮翁比诺港口要启程时，我被捕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我打人结束了，
4: 小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持续推进，今年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为南北山增色添彩。
4: 我区12条措施及实施细则，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乐享健康生活。
4: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花漫河黄》精彩上演。
3: 高原咖啡文化周点亮夏日文旅新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荒坡变绿的同时，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增色项目也在持续实施。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打造一片兼具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的树林。请听录音报道，增色添彩，南北山更美了。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去探访南北山的亮丽新貌。
5: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山坡上到处都是盛开的黄花木，非常漂亮的黄花木，它们也已经发芽了。
4: 据了解，这里今年新种下的2000株黄花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娘惹沟2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江白达华。
6: 绿的，我们都相信，但是这个我自己

0: 我们这有五种开花的树种，经常有很多人来这里游玩赏花，而且种树后吸引了很多小动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过狐狸、兔子、鹿等等，他们也很喜欢这里的生态。
1: 建设工人次仁巴西参与南北山种树以来，见证了这片山坡变绿变美。
2: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果力也特别的好嘛。
1: 按照原生优先、侨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金叶榆、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1: 一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次仁曲真介绍了这里种植雅江巨柏的情况。
4: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1: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油松、雅江巨柏、沙棘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达孜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伊达拉说，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5: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1: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
3: 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1: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曾经的荒山秃岭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6: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 近期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配套实施细则，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资金拨付等8个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南。请听报道。
7: 如何用这1.5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
8: 12条措施实施细则中，旅游明显专项扶持政策的奖励力度空前，明确成功深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势，最高奖励1000万元，同时支持打造15个旅游明显，每件奖补1.5亿元。目前去年获评旅游明显的山南市乃东区和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奖补资金已全部到位。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日前进行项目研讨，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徐龙：
7: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突破游客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8: 当前2026年旅游名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我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力争创旅游名县。常州市芒康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扎西：
9: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常州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名县的天然优势。
8: 林芝市波密县委副书记、县长旦增维瑟：
10: 波密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康养基地不具规模，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8: 除旅游名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推出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同时，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都可获得专项奖励支持，还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此外，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据统计，1季度我区文旅产业量质齐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航空旅游运输、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7%、5.8%、69.5%。文艺创作与表演、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5.2%、76.3%。文旅产业发展为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注入了强劲动能。自治区财政厅科教和文化处处长邹普昌：
11: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1: 八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青山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地区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8: 在拉萨市达孜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市民扎西央吉：
1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特别开心。
8: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副主任孙丽丽：
13: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8: 在林芝市察隅县，全民健身的活力陆续展开，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赛，室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比拼激烈，室外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火热进行，处处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察隅县教育局副局长格桑卓玛：
14: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们将持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调动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8: 在山南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热闹开跑。 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参赛选手桑珠
15: 希望

0: 每年都举办这种比赛，吸引更多的来西藏尝试一下高原的配速。
1: 连日来，阿里、昌都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也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个角落。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让欢声笑语伴随参与活动的群众游客一路前行。昌都市丁青县推出百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和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游客胡成文
2: 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1: 昌都市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四郎曲邓
3: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与环境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
4: 西藏台消息，八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珍珠球项目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经过3天的较量，那曲市代表团5战全胜，拿下项目1等奖。山南市、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教练旦增顿珠
5: 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4: 射箭项目的赛程为期3天，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日喀则代表队运动员琼达：
6: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日前陆续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的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倾情演绎，歌声里包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的专业能力，也鼓励大家原创作品。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家协会会员、西藏音乐家协会会员桑姆
8: 表现得非常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越来越繁荣。
1: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独唱比赛第一名旦增：
9: 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1: 传统乐器决赛现场，选手现场打磨、雕刻、组装二胡并调音，展现出精湛的技艺。选手索朗扎西：
10: 如今政府搭建了各类赛事交流平台，鼓舞大家鼓足干劲深耕技艺，我们也会珍惜机遇不断进取。
1: 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1: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4: 七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 音乐剧《花漫河黄》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绵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主演马全，
12: 这次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花儿剧的形式带到西藏，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1: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舞台布景，鲜活呈现出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主要演员张亚森，
13: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1: 青年女高音主演郭艳华，
14: 让观众呢听得见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清秀的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
1: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赵一阳，
15: 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演员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漂亮精致的音乐剧。
1: 观众玉清泉，
16: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1: 音乐剧《花漫河黄》的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艺术总监索南达尔吉，
17: 未来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4: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1: 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上海村口大树咖啡主理人张之银，
18: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1: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他们中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拉萨贾瓦咖啡主理人格桑卓嘎，
19: 我们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特色。
1: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在宗角禄康公园交织出缕缕清风。宁度咖啡主理人、创始人措姆，
20: 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1: 此外，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1: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多元，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
22: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23: 都惊呆了，这么多咖啡店，这么多种口味，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很热闹，这样的氛围太棒了。
1: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九号，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夏日文旅消费、 注入全新活力。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艘救援舟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及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成都市共觉县委社会工作部日前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六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
0: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三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课堂。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
1: 山南市乍囊县日前举办为期12天的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当地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2: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章说，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关键在锻造敢负责的党性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了，责任意识才能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有一种错误倾向值得警惕，把不出事当作尽到责；还有一种倾向，把做了等同于做好，用过程的完备性替代结果的有效性，用留痕替代留心。这些问题的共同病灶是责任意识停留于知的层面，尚未真正进入情与义的深处，缺乏对事业的真挚情感，缺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就是要让敢负责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去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 按规律看，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

0: 能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那曲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8度到23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风45级，8度到20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9度；安多晴转多云，4度到18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每晚我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读一本书给你听。今晚我带来的是专栏作家韩松洛的作品《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这本书当中包含了50多篇散文，描述了一个小城青年的成长历程。那些困顿、悲伤、茫然和突围，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必经之途。我们马上要进入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为您带来韩松洛的《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约会的这位啊，对于他的文字心仪已久，因为过去在很多的专栏当中看到他的名字韩松洛，相信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的。今天我带来了韩老师的这部作品啊，是他的一部散文集啊，《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我们先请出韩老师。你好，韩老师。
1: 小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和韩老师是同乡，
1: 对，我们都是新疆人，
0: 对，都是新疆人，所以我们俩说话说第一句我就能知道这是新疆人的口音。
1: 嗯，
0: 西北人都有那个口音当中非常独特的那一点，
1: 但是只有新疆人能够听出来，就像一个暗号一样。
0: 嗯，文字也像一个暗号啊。这些年我们读过很多韩松洛老师的作品，我刚才说了很多的那个专栏文章。
1: 对，主要偏重于电影啊、娱乐啊这方面。
0: 嗯，
1: 总算有一次呢，可以以随笔的形式来写自己的故事啊。之前都是写别人的故事，写电影里的故事。
0: 在此之前，我们读到的文字，就像您说的，都是写电影、写别人、写娱乐啊。
1: 对。
0: 但这次真真正正的要写自己了，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
1: 其实这本散文集里边的作品啊，不是说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写出来的，它的写作时间是跨度很久的。最早的一篇应该是18岁的时候写的，最晚的一篇呢是去年写的，陆陆续续的等于写了有20年时间，只不过呢没有把它放到一起。现在呢总算有一个机会啊，把这些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生命体验的故事放到了一起，放到了这本书里。
0: 这是一个小城青年的突围史，是因为它展现了你，同时也是那一代年轻人他们在那片土地上慢慢的成长走过来。
1: 对，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从里面能够找到一种共鸣吧，因为它是我们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故事啊，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好像经历都很相似啊，都是从那样一个年代啊，经历过匮乏，然后慢慢走到物质非常丰盛的今天，然后呢从非常偏远的地方啊走到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其实写的是貌似是我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
2: 世道艰难，春雷滚滚，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带你进入他的私人世界，向你勾勒出一个平凡的小城青年成为作家的突围路径。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是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韩松洛首部谈及个人成长的作品。全书由50余篇散文组成，按时间脉络分为5个部分，描述了一个小城青年的成长历程。从昆仑山下的绿洲到祁连山下的小城，从清脆的少年到沧桑的中年，从最初的狂喜到经历病痛、死亡、离别、内心的磨砺，直到最后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到心悦。这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生命之轻，它每每轻轻带过，却在人们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和无尽的想象。正如韩松洛所说，写的越多，隐藏的也越多。其实是隐藏的越多，袒露的也越多。
0: 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怎么去理解？
1: 其实我想啊，就是我们的往事，所有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就像是捧在我们手心里头的星辰一样，但是呢它像星辰又像沙粒，这看这个价值是是在你这儿还是在别人。在我这儿可能它就像珍宝，像星辰一样，在别人那里它可能就是沙粒。
0: 就是这些平凡的东西在不同人看来它具有不同的价值。
1: 对，就是看它对你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凡是对我们产生过至深的影响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珍宝，都是沙粒。
0: 从南疆荒漠中的绿洲小城，到万里之外灯火通明的城市，从心智未开的少年，到什么都懂得的中年，回顾来时路，韩松洛常常有那种从窑洞走入飞船的恍惚之感。这种恍惚并非来自人生境遇的变化，而是来自人和事的堆积，经验和心事的爆发式涌现。少年时的他从没有想过，仅仅半生就会经历那么多的人和事，就会有那么深切的感触。韩松洛说，这些人和事在

0: 别人那里可能极其微小，微小到近乎虚无，在我这里可能就大于一个星球，可能小于一个沙粒，却都有各自的分量，不会被轻易忽略。这些人和事经过时间的干扰，渐渐真假难辨。或许白马本是黑马，腊梅本是杏花，星球本是沙粒，沙粒也本是星球，到如今只是一片蔓烟的颜色和气味，但我依旧珍惜护持着。我之所以成为我，不过是因为这些星球或者沙粒，我手捧这些往事，作为和失散的过往时光相认的信物。我们跟随着韩老师的这些文字啊，去看一看这些被他视作珍宝、被他视作星辰的这些文字啊所记录的故事啊，看看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的路啊。这本书是分为五个部分啊。开篇你写到了我曾在新疆有一片旷野啊，写到自己在故乡新疆的那些种种的生活经历，比如说童年。
1: 对，这一章呢主要是写童年故事，因为我呢是在新疆的南部，在南疆出生的，出生的地方呢叫于田啊，在历史上呢它应该是一个古国，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并且长大的。我们出生的地方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就是可能大家想象中的新疆呢就是戈壁还有荒漠，但是南疆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们一般叫塞外江南这样一个地方，有大片的这个芦苇，有绿洲，有胡杨林，非常非常美，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所以开篇的第一章啊就集中的收录了一些写于田的故事，于田的农场，于田的草原，于田的长河。
0: 我看到有一篇你写策略。
1: 对
0: 因为新疆太广袤了哦，你看我一个新疆人在那成长，我都没有去过于田，甚至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策略，讲一讲策略，现在还有印象吗？
1: 印象很深，好像是这样啊，张爱玲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啊，就是人想起往事的时候有点像在高楼上这个听楼底下的人讲话，你在越高的楼层上反而听得越清楚。那我觉得现在反而是在这个岁数越大的时候想起往事，很多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这个明确，我知道他当时发生了什么，对我意味着什么，反而有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那这一章里头呢就写了很多新疆的南疆的故事，于田、策勒、和田，尤其是策勒，策勒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家是在策勒，策勒呢是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小城，也非常的美啊，周围有大片大片的果园啊，芦苇荡，我觉得在那儿生活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这样的年份。而且在策勒生活的时候正好是80年代，可能大家对80年代已经印象很模糊了啊，尤其对新疆的80年代那就是了解的更少。那个时候的新疆，那个时候的80年代，人们生活是一种简直像一种乌托邦一样啊。那个时候大家呢就拿着比较高的工资，因为新疆人南疆的人的工资是很高的，然后呢又花不出去，而且呢每个单位都会配一个非常大的菜园果园，你想吃什么东西下班以后呢每家每户提一个篮子去菜园里自己摘，就完全是一种就是
0: 世外桃源的感觉，
1: 乌托邦，真的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那段日子真的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0: 新疆南部于田农场，韩松洛出生在那里，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童年时光。他说那里的气味、音响、色彩和节奏已经融入我的容颜、血液和言语当中，从来不曾离去。我出生在新疆南部于田农场，在一座建在旷野之中的屋子里，屋外是草原、森林、沼泽、湖泊、芦苇荡和溪流无数。旷野每到春天就会野花盛开，一派庄严欢欣的景象，蒲公英、石蒜兰、春黄菊、紫云英，这些自不必说，就是红柳的花

0: 醉也会久久的不哭不败。我渐渐懂得了旷野之美，开满紫色白色花朵的枸杞子枝条向着溪水弯曲，在水面上划出细细的波纹。春黄菊、羊角奶的花和它们不同的香气，松林里松枝的味道，久久凝视车前草叶子上的纹路，风吹动碎叶白杨的叶子时的声音，正午的阳光下野萤飞过，在长满浅草的高地上投下的阴影，在山岗上俯瞰，白色的房子散落在长满青草的大地上。黄昏时候，从麦地返回的男人被晒得黝黑，红色的背心，胸前和后背的汗湿。月亮照着白花花的盐碱地，平屋顶木头牛栏和亮着一双黑布鞋的窗台，睡在用香蒲充填的枕头上的那种绵软。冬天草地上的野火，炉边的沉默，还有那种心灵上的沉寂和暗影，那种近似痛楚的欢乐，这一切都久久的令人怀念。
1: 随着成长，后来是从和田去了兰州。
2: 对，
1: 在第二部分当中我看写到了很多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2: 我是在1984年啊跟着父母亲回到了内地，因为我们的祖籍是在甘肃啊，就回到了甘肃，在那儿生活一直到现在。所以呢，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就写的是从和田到兰州的这段经历。
1: 其实都还是西北啊，有不适应吗？
2: 当时的这种不适应还是蛮大的，因为新疆南部的这个小城啊，说起来是小城，但是那边的生活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非常干净，非常安静，这样的一种生活。当时呢忽然回到内地啊，回到甘肃，到了一个山区的小镇，开始在这儿生活，当时就觉得非常的落差很大，非常不适应。
0: 在《知青歌谣》里，韩松洛书写了1984年他们随着妈妈回到甘肃老家时的不适应。那是1984年，妈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要回甘肃老家去。我们跟着她，带着一车家具，走了有10000里路那么远，在如今是兰州大学所在地的小镇子上落下了脚。我在那里念了1年小学，又考上了设在郝家营的第2中学。每天6点起床，带上干粮，走上大约10里路才能到学校，期间要经过一座大坡，小镇的街道，一片漆黑的白杨树林，火车站的家属区，火车站的10条铁轨，火车站的仓库、化肥厂，有6-7里路之遥的麦田间的白土路，2条大河，一个村庄，最后才能到达山脚下的中学。学校和村子一样，都在山下，苍老的房屋之间有一些树木，多半是白杨和榆树，杏树和果树也有，但那要到春天才能辨别出来。学校里也有白杨，夏天黑绿，秋天金黄，坐在教室的窗前可以看见白杨树叶掉下来。学校后面就是望不到边的北方的荒山，即便站在山头也看不到山的边界在哪里。山上偶尔有几片地种着小麦，还有一个空军的兵站，住着几个年轻的兵，天天下山来在村子里走一走，眼睛黑亮亮的，不喜欢说话。山顶上照例会有一棵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种上去的，要派上什么用场。
2: 我母亲呢在新疆南疆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沙龙女主人这样，她每到晚上啊，到周末的时候呢，经常会在家里头呢聚一帮朋友，在家里头呢啊谈读书谈电影。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啊打猎，或者是去水库钓鱼等等。但是突然之间到了内地，就是在这个山区的小镇生活， 中间有很大的落差。第一件事就是面对这个周围人的这种不理解和不包容。
1: 嗯，
2: 我母亲经常要需要和周围的邻居巷战啊，对骂。
1: 嗯，
2: 当时这种状况对他来说啊，对我来说，对我们全家人来说啊，打击都蛮大的。
1: 其实你的母亲，你有没有发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她其实是蛮文艺的一个人啊。
2: 对，80年代最早文艺起来的一批人。
1: 但是她在那个年代就显得特别突兀。
2: 对，即便在今天看起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的人。
1: 我知道在你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想成为一个歌手的梦。
2: 对，是这样。这个愿望还持续了很久啊，因为少年的时代啊，我们就正好生活在这个港台流行乐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我们那时候的主要的娱乐形式呢，主要是听流行歌、看电视，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觉得很羡慕歌手那种能够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状态。慢慢的自己呢也听了很多歌以后呢，产生了一些想法，产生了一些旋律，然后就把它写了下来。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也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当然这尝试呢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始终有这样一个梦想吧。
1: 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歌手？最后，
2: 在
1: 失败的情况，
2: 在这本书的这篇文章啊，叫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歌手？这篇文章里头，我做了一个详细的剖解。我觉得之所以没有成为歌手，一方面呢是因为种种的客观原因，更多是因为主观原因。因为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找到了写作这样一种方式，忽然发现写作可能更适合我，写作是我这样一个矛盾的地方吧。就是我发现每当一个事儿我做不成的时候，做不好的时候，我就心想啊，还有写作接着我呢。
1: 这个朋友圈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音乐圈当中的人？
2: 朋友里边的音乐人很多，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啊，就是周云鹏老师啊，还有张维维老师。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
1: 刚才你说这个写作是你的逃遁之所啊，这本书当中我也看到，就是在某一篇当中看到你是在练习本上开始写小说的那个经历。
2: 对，
1: 现在想来是很有意思的啊。
2: 是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写作就是在这个练习本上开始，是一种教案笔记，红格子的教案笔记。我最早的散文还有小说还有诗，哎，还有歌词儿，都是写在这种教案笔记上的。多年以后翻起来，觉得又亲切又感动。在看到那些当年的手稿的时候，我感觉我分裂成了两个人，就是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是两个人。现在的我看着我过去的那个小孩儿，那个少年做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1: 哎，会觉得自己过去那么幼稚，文字。
2: 对，是。现在看过去写的东西，我觉得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啊，可能在感受力的方面啊，在这个激情的方面有所损失，有所这个衰退，但是的确啊，总的来说还是有所进步啊，写的比以前好了。这是值得安慰的地方。
1: 正是这样，人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如果没有那个稚嫩的时候，如果没有那样的坚持，你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文字。
2: 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从非常稚嫩走向成熟。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可能带来的快乐不光于在于这个结果，更在于这个你每走过一个难关，每打一个怪啊，得到的那种喜悦啊，那种喜悦带给你的这个快慰啊，远远大于结果。
3: 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是韩松洛第一部谈及个人成长的散文集，也是一部小城青年的突围史。他用敏感细腻的文笔，带着切肤的生命体验，诉说个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往事，抵达你的内心最深处。谁的人生不会遭遇困顿？孤单的童年，早熟的少年，多病的母亲，家境的一贫如洗，大学的退学。当厄运袭来，你是沉沦还是抱怨？韩松洛在黑暗中捕捉星辰，在沙砾中寻找希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敞阔人生。这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种启发。书中配有24幅珍贵老照片，让书中的文字和人物鲜活起来，有了具象和依托，对作者的人生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这是品味书香小马今晚带来的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首部散文集，个人成长的散文集，叫做《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
0: 从清脆的少年到沧桑的中年，从最初的狂喜到经历病痛、死亡、离别，内心的磨砺，直到最后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到心悦。其实那些困顿、悲伤、茫然和突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必经之途。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分享一段你生命中如星辰一般的记忆，到底是温暖快乐，还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4: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5: 品味书香，
4: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谢谢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是小马。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是专栏作家韩松洛的作品《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能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分享的就是请大家也说一说你生命中如星辰一般的记忆，因为我们今晚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韩松洛的《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讲述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过的那些纷纷扰扰，那些困顿、悲伤、茫然和突围。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属于你的这些故事吧，温暖的、快乐的，或者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他们都像星辰一样散布在你的生命当中。云闪阿拉丁他说，这一年原本平常，但是因为动了情就变得不再简单。我原本可以从容地面对每一次的分离，然后忘记，不曾想有时以为会随风吹散的时光，也会在岩石刻上痕迹。我像是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他们，而眨眼他们就要离开校园了。我想不让他们看出我的不舍，但是我的眼睛、我的行为早就把我出卖，我不舍分离。好动人的一段话。云闪阿拉丁是一位中学老师，谢谢你。玉姐范儿天堂鸟说，小时候家里种了很多庄稼，地里总有忙不完的农活，我们放学写完作业，晚上还得帮妈妈包从地里摘回来的棉花。我和弟弟犯懒不想包，妈妈就边给我们讲故事唱歌，哄着我们一起干活。我听得太过入神，不知不觉手中的活就停下来。这时候妈妈总会微笑着说，故事要听，活也得干。这些温馨的画面如今回忆起来总是那么的温暖，他们就像星辰一般。肥鱼贾明说，记忆有很多，有温暖幸福，也有伤心痛苦。曾经不能回去，但记忆却不会消失，那些都是人生的经历，所有的记忆都是财富一般的珍藏在那段路上。往事如烟说，逝去的光阴就像残留在脚步的沉淀啊，美好中又承载着多少所渗入的忧伤啊，那些深深的印在生命中的剪影，在经历过无数次辗转反侧之后再回忆起，其实那些残留在生命中的芳香依然清晰，而伤怀已经淡了许多。如星辰一般的记忆，对于庆庆草子儿是这一段。他说，周末傍晚清风拂面，远远瞧见附近广场上热闹喧哗，凑近一看，活动幕布和放映设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禁毒宣传电影纸飞机走进社区。镜头突然地拉回至儿时，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是平日生活里最难得的消遣。虫叫蝉鸣的夏夜，人们自带小板凳，摇着蒲扇，欢笑着从四面八方涌来，回忆久远却是那样的温暖。这段来自于尼很曼，他说，我最大的记忆莫过于小时候的家教特别严，两岁就要刻苦练字，学画画、英语、学奥数等等。当时的我有多么厌烦，如今已经马上就步入大三了，想想那段记忆挺快乐的。如今还是要谢谢爸妈当年给我的那些科目。苏北草根新闻说，每年在外打工牵挂的还是家里，因为家中有老父亲，
1: 但是在记忆中还有我读书时候的校长和老师。上学学费不高，但是家里也交不起，校长总是帮我减免一些，老师总是格外的关照我。如今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总是牵挂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那其中珍藏着一段情。我是纳斯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有幸认识韩松洛啊，这是非常值得读的一本，我已经购买并阅读了。他的其他书也非常好，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飞机上有一次偶遇，一路帮我照顾当时还很小的宝贝，善良温和，文字温暖感人。嗯，这是和韩松洛有这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位朋友啊。还有这位，这是人生四驿站，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故事。兵临城下说，有收割机的加入，今日农村的夏收相比十几年前几乎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儿时夏收前后得持续半个月之久，跟随大人收割、拉运、碾场、脱粒、晒麦，每一个环节都是繁杂漫长，每一天都酷热难耐。好不容易颗粒归仓了，还要拿出一部分用架子车推到十几里的镇粮站上上缴。那年暑假，我和哥哥缴粮回到家，才发现粮款丢了。虽然母亲并没有责怪，但是我们内心里无比自责，怨中罚跪。如今和乡亲们聊起那年的夏收，无论年龄大小都觉得太苦。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思想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很多。是直空说，故乡是童年生活的全部。今年大水又泛滥了，水库工程还在进行，哪一天大水漫过房顶，也许故乡就渐行渐远了。六月份大学毕业，一个人北上，曾经也追问过很多人能不能北上。其实我知道这其中需要的是一种勇气，远去的是故乡和过去，走近的是新环境和未来。保留回忆是为了汲取动力面对现在，尽管这会有疼痛和哀伤。那些星辰，或者那些宛如沙粒一般的记忆，究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分享。北极星他说，记忆是人把发生在过去的那些好的、不好的都储存在自己的脑海中。之所以有记忆，是因为人和事曾经对你来说很重要，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会想起。但当你再次想起那些事情的时候，那些不好你都会微微一笑，原来他们已然过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韩松洛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部啊，这是他首部个人成长散文集，叫做《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
3: 作者韩松洛，作家、影评人，1970年代生，祖籍湖南、新疆出生，生长于西北，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窃美记》、《怒河春醒》、《我们的他们》、《老灵魂》等，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华语优质电影大奖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 GQ 中文版年度专栏作家。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韩松洛老师的最新的作品《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梳理了这本书的五个部分啊，也是他的成长轨迹。这本书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照片啊，这些照片其实蛮珍贵的，它是你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包括你的父母。
2: 对，是的，这本书里收了24张照片，都是一些老照片居多，来自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舅舅、我姥姥姥爷，是他们的照片。为了搜集这些照片，我可能用了一个月时间啊，走遍了亲戚家，找到了上千张照片，最后呢合适用在书里的只有这么24张。它这些照片本身就像一个过往年代的一扇门啊，一打开一看到，就是那个年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我可能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吧。 不过有点遗憾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没有收到书里。
1: 嗯，
2: 那张照片因为非常的小，很小很小，只比就有个小小的。

0: 火柴盒那么大，这个翻拍以后呢，这个像素就不太够了，放到书里头就不够清晰，没有放进来。为什么会喜欢那张照片呢？那张照片是我的舅舅啊，我的三舅，在新疆的一个知青点插队的时候啊拍的一张照片。
1: 嗯，
0: 他和他的同事一些少数民族的，有维吾尔族，有哈族的，这样一些同事。站在麦子地里啊，露出笑容，这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能说多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所有人站在麦子地里露出特别发自内心的笑容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得的，就是有点遗憾放进去。
1: 嗯，
0: 不过大家可以在我的公号上看到这张照片。
1: 好啊。如果有人问我，生命中最值得提起的年份有哪些？2000年后的几年必然在其中。那几年生活骤然开阔，万般喜乐纷至沓来。那些年我们每天晚上都三五成群地穿过这些果园，走到河边的沙滩上看看对岸的灯火，或者在荒草滩上放把火。离开学校2年后，我一个人回到果园里，拍下了许多照片。当时想的是，这些景象迟早会没有的，总得留下一些什么。的确，那之后没过多久，房地产大潮来了，那边建起了小区。我常常梦见那里，河边幽暗的林子，疏淡的灯火，从那些小屋子里溢出来的梦话。直到中学毕业，即将离开小城，我们才发现了那里。穿过一片小树林，一个陨石坑一样的湖泊藏在那里。小湖周围长满青草、野花和树木，还藏着一间看林人的屋子。秋天树叶金黄，红果满枝，天空碧蓝，湖水倒映着一切，似乎那就是他的职责。晚上，野鸟在树林间呼噜着，新月从山背后坠下去，草地上的野花有一种药香。我们就坐在湖岸上安静无语，身体微凉。也许每一群少年都有这样一个秘密花园吧，可以是一个防空洞，一个废弃的厂房，可以是一座小山，也可以被林木环绕的湖泊。三五个人守着这个秘密花园，知道它很容易消失，却又束手无策。所有的秘密园都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脆弱。我们给大家梳理了这本书的五个部分所承载的内容啊，大致的情况就是他的孤单的童年啊，包括早熟的那个少年时期，还有他的母亲啊，那个特别的母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韩松洛的心里，他依然觉得母亲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啊。还有就是生活的拮据贫困，我们也看到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学的那个退学了，好像我记得是啊，这本书当中也写到。
0: 对。
1: 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大家梳理几个你在你的生活中，在这本书当中记述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节点。
0: 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情啊，但是如果让我举出对我影响最大在我人生中发挥过最大的这种作用的时刻，那第一件事呢就是17岁这年的休学。
1: 嗯，
0: 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身体的原因，离开了学啊，回到了家里。这段经历对我非常的宝贵，它像是当时呢满怀喜悦走向了一个新世界，走向了大学，走向了外面的世界，突然之间又退回到家里，像缓冲，也像是一个打击。但是呢它让我在那一年里快速的成长起来啊，成熟起来。好像一年之后呢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30岁40岁了，可以更加从容的面对很多人和事儿。那第二个事情在我的这本书里提到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事儿，而是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严俊。
1: 嗯，
0: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家晚报的编辑，他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最初

0: 上学期是从很混沌的状态下长大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在这个世界上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坐标在哪里。那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人和事儿，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呢坚信这个位置属于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我口袋里的尘如沙粒，是韩松洛第一部谈及个人成长的散文集，也是一部小城青年的突围史。他用敏感细腻的文笔，带着切的生命体验，诉说个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往事，抵达你的内心最深处。谁的人生不会遭遇困顿？孤单的童年，早熟的少年，多病的母亲，家境的一贫如洗，大学的退学。当厄运袭来，你是沉沦还是抱怨？韩松洛在暗中捕捉星辰，在沙砾中寻找希望，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敞阔人生。这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种启发。书中配有24幅珍贵老照片，让书中的文字和人物鲜活起来，有了具象和依托，对作者的人生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吕瑶在这篇在他的序当中这样评价松洛啊，他说，被命运逐入黑暗却不停留于黑暗，凝望深渊而不被深渊吞噬的，就是我敬佩的人。在他看来，就是韩松洛经历的这些故事啊，有生活的这种贫困啊，一家人这种互相接济着啊，互相安慰着，一起往前走，有青春时期的种种的挫折，有生活当中经历的种种的问题，你看依然就是保持着乐观，保持着这种前行的这种动力往前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在人的身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可能同样的人或者是事儿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就是灭性的，或者说是像一种内伤一样，在很久的时间里都会发生着作用，在另外的一个人身上，可能就是反而是会激发他的斗志，让他更加勇于去反抗，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愿意做后一种人。
2: 我曾以为我遇到过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同类。聚会上某个默不作声的人突然接过吉他弹了一首曲子，剔除因为生疏而导致的瑕疵，基本上就是大师的水准。朋友说他现在是个小生意人，其实也不怎么赚钱。 KTV 里唱歌，一个字的妈妈唱了一首歌，尽管是在音响那样差的地方，他也唱得无可挑剔。话筒一放，他脸上的光彩又消失了，重新窝到角落里，接了个电话，似乎是在向丈夫解释晚归的原因。还有读者给我写信或者留言，短短几百字，字字珠玑，才华扑人一脸。我追到他们的微博或者博客上，发现他们做的是和文字毫无关系的工作，也不大富大贵。起初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欠缺一份对人世的信心，在逃遁中慢慢磨折了自己，消耗了一份雄心。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待自己就像神佛待万物，创造一切，收回一切，丝毫不以为意。他们不留恋枫树堂一样的青春，不用创作延续自己的春心，也不热狂地让自己的青春无限延长，用诗、歌、画、金钱这些丹药。我从此安心，安心接受自己的怕，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灵光消逝，以及自己并不能分身为义

0: 拥有一亿种生命的遗憾。终于老去的那天，弹部队最简和弦的那一瞬，我如释重负。我坐着火车北上南下，在河湾、海岸、灌木丛、广场、篝火点点的沙滩上，想到我所在的人群正是他们藏身的人群，我有一种亲人散居各处，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再也不见的愉快。这本书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的，时间的跨度非常的长，应该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因为最早一篇写于18岁，最晚的一篇也是去年的文字。二十几年的过程当中，这些文字在我们看来它是记录了你的成长啊，在你的心里这文字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我随身携带的博物馆啊，就是是我个人的这种情感记忆的这样一种变化，也是我个人境遇的这样一种变化啊。透过这个书能够明确地看到这一点，这也是我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原因。我也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能够从这些经历头能够受益吧。就是说，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是没有用的，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会成为你。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你，看你的选择。
0: 哪怕是伤痛、眼泪。
1: 对对，是这样。这我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吧。可能它和一般的励志书或者说和成长类型书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里边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20年的故事，有些故事还相当的复杂，尽管我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把它给写了出来，但是它终归是一本比较复杂的、很复杂的感情。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能够从这种复杂中啊，看出一种人的这种进展来，我觉得这就够了。人生发生那么多的事儿，有些可能看起来是痛苦，有些看起来是伤痛，有些看起来是在倒退，但是不要紧，你都是在往前走。
2: 世道艰难，春雷滚滚，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带你进入他的私人世界，向你勾勒出一个平凡的小城青年作家的突围路径。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粒，是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韩松洛首部谈及个人成长的作品。全书由50余篇散文组成，按时间脉络分为5个部分，描述了一个小城青年的成长历程。从昆仑山下的绿洲，到祁连山下的小城，从清脆的少年到沧桑的中年，从最初的狂喜到经历病痛、死亡、离别，内心的磨砺，直到最后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到心悦。这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生命之轻，它每每轻载过，却在人们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和无尽的想象。正如韩松洛所说，写的越多，隐藏的也多，其实是隐藏的越多，袒露的也越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睛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评估显示，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截至今年7月，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00多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性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今年10月1号起实行，办法共23条，主要规定监督检查对象、监督检查方式、监督检查内容等6方面内容。此外，办法还对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明确公安机关开展监督检查的人员、文书等具体要求，以及委托技术支持机构协助开展检查的安全管理要求。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利。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南北2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同步开展多样活动，群众在

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超3.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开幕，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百花影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晚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日前，国际奥委会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87年，北京国际饭店在东长安街开业。在竞争激烈的京城，一家高级商务酒店想要立足，一定要有过人的餐饮做基础。北京国际饭店选用在北京地区影响深远的鲁菜作为主打，是一个稳妥的选择。然而这家饭店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它别出心裁地根据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对很多的传统菜肴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1: 我接触的鲁菜，老的鲁菜就是油比较大，色比较重，味儿比较重。我呢去国外回来以后，我把外国那套啊少盐少糖少油的这种做法，把人家啊就是做到了什么呢，荤素搭配的这种做法都引进过来，来改造我们的啊我们中餐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吃起来就健康。所以我现在在做菜的时候，就等于创造出我一套新派鲁菜的理念。
0: 本期口述人崔玉芬，生于194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曾任北京国际饭店行政主厨，现担任多家酒店高级管理职务。上世纪80年代，丰泽园、全聚德、北京饭店等北京著名的饭馆酒店，都是以经营传统鲁菜为主。同样是鲁菜，在北京国际饭店里却有着全新的感觉。
1: 比如我们大虾也是我们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做的时候，现在我们也在给它改。只有渤海大虾里，虾头脑里有虾油，虾油是什么？通过我们科学研究完了以后，知道虾油本身就是真正的脑黄金，补脑健脑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给它啊焖出来以后，那油是红色的，吃原汁原味的。我们就加盐，加点油，加点糖，去给它焖熟，让它的油就它的籽从脑子里给它焖出来，油出来以后，我们使它就米饭吃，或我们配饭团，或我们配点面条，或我们再配点别的粗粮的东西，把那油不要浪费，都给它吃了。
0: 经过创新改良，葱烧海参、九转大肠、油焖大虾，这些传统的经典名菜纷纷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1: 比如葱烧海参是我们鲁菜的一道名菜，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配一个饭团儿，我们再给它配一点什么西兰花，这蔬菜的东西。那么海参啊，大家知道是一道非常好的海洋里的最有营养价值，对心脏也好。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些碱性的东西，比如像粮食、米啊，或者蔬菜纤维，那么吃起来就营养膳食平衡。所以我们做这个菜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全面性。
0: 这些新式菜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保留了传统的味道，又照顾到了营养的平衡。创新无处不在，就连家家户户都熟悉的端午节传统美食粽子，在这里也变得与众不同。
2: 撒上米以后，你再搁点锅，然后搁点三个枣，再搁点葡萄干，水让它渗透一下。
1: 这果脯粽子是比较新鲜的，因为什么？这以前咱们吃的粽子都西红柿、小枣啊、豆沙的或者肉类的，但是没加过，没使过果脯做过。果脯为什么好啊？它就是吃起来，第一有果脯的各种 VC， 另外呢，果脯又是水果做的，吃起来，倒很爽啊。苹果、桃，还有什么杏干儿？就是杏干是哈密杏，这个东西是我们新的尝试，觉得这应该是很好。我们还加一些果蛋皮，为什么？增加维生素。

0: 在上世纪80年代，渐渐富裕起来的老百姓大多还在追求饮食的味道，而这些菜肴已经把营养平衡的理念带给了国人。通过打听，人们发现这家酒店的主厨竟然是一位厨师界少见的巾帼英雄。
1: 出国以后就开过了眼界，把我他所学的东西，我就到后来85年以后，我就调到国际饭店，重新我一个人调到国际饭店，重新闯到了一个平台。国际饭店给我提供一个平台，让我做新派鲁菜。
0: 能烹饪出这样的美食，与崔玉芬特殊的经历有关。他20岁开始师从鲁菜大师王春龙，之后迈出国门，接受了西方的饮食观念。回国以后，他将中西烹饪理念结合，对传统的美食做出了大胆的创新。然而，今天在烹饪界大名鼎鼎的崔玉芬，说起当初自己入行，却是因为一个误会。
1: 烹饪行业呢，我以为是做缝纫的，做衣服的，结果到那一看不懂什么叫烹饪呢，一问好是做菜做饭的。
0: 在旧社会，中国烹饪的传承靠的是以师代徒，由于技艺是谋生的资本，所以一般都是师傅干不动了才会把绝活传给徒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出现了专门培养烹饪人

0: 才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1961年，北京成立了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专门培养饮食、服务、修理等行业的人才。崔玉芬正是这所学校里的第一批学生。
1: 服务学校新成立的，他就把各个学哪个地方啊，落选的时候不愿意去的学生呢，就招到服务学校去。那会儿我们有洗染行业，有摄影行业，有西餐和中餐。
0: 由于错把烹饪当成了缝纫，崔玉芬误打误撞地入了行。入学以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崔玉芬就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烹饪这一行可比缝纫艰苦多了。
1: 学徒的时候要提了煤，要自己生火，肉都要自己踢，来整扇的肉，猪肉、牛肉都是整扇的，我们要踢，我们要提早。比如师傅6点上班，我们就得5点上班，先把这东西都准备好。比如说是后腿肉，我们要做什么酱牛肉，其他的肉的部位我们要做什么麻辣牛肉，还有的牛肉我们要做成什么样，什么灯影牛肉、牦牛肉，我们都要把这牛肉各部位做成各种冷菜嘛。
0: 崔玉芬在学校里学习的是冷菜。说起冷菜，大家也许平时并不留意，然而这里面却大有学问。在大型的饭店中都配备有专门的冷菜厨师，冷菜厨师需要根据原料的不同，采取生拌、呛醉、酱卤、油炸、气蒸、熏烤等方法进行加工。在学习过程中，崔玉芬逐渐熟悉了各种食材的营养和特性，也了解了如何才能做到营养的科学搭配。
1: 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东西是怎么样的配伍，菜的配伍很重要。哪些菜可以和什么在一起吃，哪些菜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比如吃柿子不能和吃鸡蛋在一起，因为柿子草酸特别的多，大家说的色那就是草酸。如果鸡蛋是蛋白质，那么我们柿子和草酸在一起，草酸的柿子吃了再和鸡蛋吃在一起，就容易吃在一起形成一种凝固的东西，在胃里不消化。哪些东西和什么可以配伍在一起可以吃，哪些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能在一起吃，这是有规定的。
0: 正是这些扎实的基本功，为崔玉芬日后的菜肴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崔玉芬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全聚德饭庄。然而全聚德当时并没有冷菜厨师的位置，崔玉芬因此上了灶台，开始学起了菜肴的烹饪。说起全聚德的烤鸭，在全国可谓无人不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创建于1864年的老字号却是以经营鲁菜为主。崔玉芬在全聚德的师傅正是当时京城首屈一指的鲁菜大师王春龙。
1: 所以我就学热菜了，我就拜热菜的师傅为师，我就开始改成学山东菜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机遇，让我转向。
0: 刚开始学习炒菜，对于崔玉芬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颠勺。鲁菜在烹饪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炒锅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每个勺轻则2.5斤，重的能达到6斤，所以颠勺是一份繁重的体力活。当时全聚德的厨房里没有一位女性厨师，崔玉芬来了之后，很多人都质疑她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崔玉芬很快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
1: 所以我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我要不管干哪行，我要干就要给他干好。我手吧特别有劲儿，当我把手捏人一下，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其实我没打他，是我每天在切菜，我在炒菜，我的手劲儿已经到了那程度了。所以我被人轻轻拍一下，人家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使劲打我？不是，是我手劲儿已经到那儿了，我就是每天在干活练出来的手劲儿。
0: 通过刻苦的训练，崔玉芬练出了完全能够胜任厨师工作的臂力。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要把菜做出好味道，火候最重要。

0: 然而火候的把握也是烹饪过程中最难掌握的关键。
1: 一定火特别的到八成九成热的油啪倒进去，马上反出来，然后不能刷着勺，再把菜放进去，再往里反汁，啪啪两勺就出来。这个时间是很快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叫爆炒。这个山东菜有四大爆：酱爆、油爆、汤爆、火爆。我们四大爆体现了我们火工的菜，我们炒菜厨师的技艺就在火候上。这时间掌握很重要，五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十分钟，两分钟出来的东西不能三分钟。所以这个菜的火候，由于炒菜很重要。
0: 正是由于对味道的重视，所以在当时，全聚德每推出一道新菜，都会邀请各界的美食家前来品尝评价。只有过了味道这一关，才会正式对外推出。崔玉芬在全聚德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挑剔的美食家。
1: 是蟹粉烧豆腐是什么呢？大闸蟹把蟹肉抠出来以后，知道吗？拿那个蟹肉，拿好汤去烧这个豆腐。你想这豆腐好吃吗？当然很好了。最后吃的豆腐很新很嫩，蟹肉味儿又很浓。当我给它烧的放到罐里以后，他说：“小孙，你做菜都非常好。”但有一个问题我跟你提出来，我说您说什么问题？你豆腐里头烧的里面稍微有一点温，我就悟出来了。您说，我说您太会吃了，您提的太正确了。什么问题？我这火候出的急了一点，烧的火候稍微差了两分钟，我就出勺了，所以他能把这菜吃出来里的豆腐稍微有一点温，不是很烫，里面很烫，那说明我火候不到家。
0: 听了这位美食家的意见，崔玉芬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对客人非常感激。只有懂得品尝的人，才能真正帮助厨师提高厨艺。在全聚德工作的15年中，崔玉芬学到了一身技能。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批著名的中国厨师走出国门。全聚德名厨王春龙特意叫上爱徒崔玉芬出国做起了鲁菜。对于陌生的外国市场，该如何叫响中国菜的招牌呢？
1: 所有原材料都是中国的原材料，不使外国的调味品，一定要使中国自己的调味品。所以我们做出的菜是地道的中国菜，外国人很喜欢。中西结合的菜他不喜欢。如果说西餐我们中国做不好，西餐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做不了。中国的餐饮烹饪文化也5000年的历史，外国人也做不了。
0: 为了让顾客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会向顾客讲解这道菜里的玄妙之处。
1: 比如说我们什么菜，比如说我们有些什么菜，比如糟溜三白，这个菜是我们地方特色菜，我们要跟客人说什么叫糟溜三白。糟香糟我们要放绍兴酒，我们要放糖，要放桂花啊，我要放盐，然后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通过口袋沥出来的酒来烧出来的菜，这是有多么大的历史，多么大的文化底蕴啊。比如说冷菜我们给搭配了四荤四素，那么四荤四素我们一般搭配什么，比如像鸡呀鸭呀什么鱼呀，我们都给它搭配得很好。假如我举例说明，比如我们现在牛肉大家喜欢吃，我们做的比较精品，就金丝牛肉。什么叫金丝牛肉呢？金丝牛肉就是我们把牛肉给腌制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蒸，蒸完以后呢给它撕成丝，再过油炸完以后，我们再给它拌入味，那么这吃起来呢就比普通的吃一个酱牛肉要显档次高，吃起来又啊口味又很好。桃仁是补脑健脑的，杏仁呢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鲜杏仁呢，比桃仁我们考虑更好。为什么？桃仁是清肺的，大家每天在外头呼吸空气不好，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杏仁苗拌杏仁。我们夏天了，我们可以做绿豆水晶肘。肘子呢，我们的肘子呢是那个大家这肉皮是就是蛋白，是不是？人呢需要这种 啊，胶质。那么我们这个在兑这个胶质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它加一些绿豆啊，清暑的东西啊，放在这个绿豆水晶肘里面。那大家吃起来，除了暑夏的时候吃点又清淡啊又好，还增加了本身的这个胶质。
0: 凭着底蕴深厚的烹饪技术，中国餐馆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客人们在品尝之后，虽然对中国传统美食赞不绝口，但是也比较集中地提出了菜品偏油腻、口感偏重的缺点。这些顾客的意见让崔玉芬开始重新审视中外烹饪的差别。

0: 和用盐过重，不太注重营养均衡等问题。这让崔玉芬开始反思自己的烹饪理念。
1: 国外希腊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他做的菜很清淡，很有营养，啊，色彩，荤素搭配的非常好，所以我把那些东西吸引过来，放到我的主菜里面。我每道菜都是在照这个，啊，这人家这种理念去做的。
0: 最高境界的美食，除了要做到色香味俱全，营养的均衡也非常重要。由于对这一理念的认可，崔玉芬开始寻找自己的烹饪之道。通过研究，他发现膳食平衡并非外国人独创，其实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提出了味养合一的说法。
1: 中国的饮食文化就是50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从古老的餐饮文化到目前为止，都是民以食为天，讲究的是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这是我们做餐饮的宗旨。如果我们失掉了味，就失掉了本；如果我们没有不讲营养、不讲养生，我们就吃掉了本。
0: 通过查阅古代资料，崔玉芬愈发觉得，当时烹饪界重味道轻营养的状况必须做出一些改变。1985年回国以后，崔玉芬被北京国际饭店聘为行政总厨，他决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菜做出改良。为了观察顾客的反应，他决定首先从一道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烧肉入手。
1: 大家都喜欢吃红烧肉，但是我现在吃红烧肉，我们现在就做法不一样了。做好的红烧肉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大白菜做的芥末墩配上吃，再加一些什么呢？再加个面食的荷叶夹，我们还可以配点山药在里一起烧，那么这个红烧肉就不是一般的红烧肉了，就我们大家所说的养生的红烧肉。所以大家吃起来以后呢，就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动物蛋白要需要植物的东西来补充粗纤维，那大白菜是粗纤维，对吧？山药是补气补肾，那么这样的融合在一起的菜，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
0: 由于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加上肉质的口感细腻，这道新式红烧肉很快成为北京国际饭店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这道新式红烧肉的火爆也很快引发了同行的竞相效仿，然而其他饭店做出来的红烧肉却很难做出一样的味道。崔玉芬还留了一手什么样的绝活呢？
1: 像肉类都属于酸性食品，所以什么鸡鸭鱼肉我们都要进行排酸。过去的人不懂啊，以为这刚宰的鸡就可以吃，实际是不对的。
0: 动物死后，鸡体因生化作用产生乳酸，若不及时经过充分的冷却处理，乳酸就会积聚在肉中。这种没有经过排酸的肉不仅对人身体有害，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差一些。
1: 在这个零下或者是零下几度那个冷藏里24小时排酸，那个肉呢冷却完了以后再吃，它的肉会更嫩更好吃，就没有一些杂质在里，已经经过冷却以后杂质就排出去了，要排酸。所以我们现在呢讲究吃，要吃排酸的猪肉、牛肉、羊肉一定要排酸。
0: 崔玉芬的创新获得了烹饪界的认可，随后他又改良了多道传统鲁菜，这些菜品也都大受欢迎。中国权威的烹饪杂志《中国烹饪》更是多次向社会介绍这些既美味又讲究健康的新式鲁菜。崔玉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式鲁菜并不新，它只是一种对

0: 中国传统的回归。
1: 在古老的唐宋元明清的时候，那会儿的古人就很讲究养生，比如咱们以前的《本草纲目》啊，李时珍，他所说的我们所吃的东西都是药材，粮食、蔬菜、水果，全都是对人身体有好的。
0: 通过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中医著作的研究，崔玉芬又认识到了药膳这个概念。药膳简单的说，就是将中药与某些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制作出来的美味食品。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崔玉芬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药膳将成为烹饪界新的热点。为了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崔玉芬跟随从事中医的丈夫学习了一些中医和中药的知识。
1: 有很多我们所吃的东西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比如红薯啊，比如大枣等等等等，枸杞子大家都知道，它又是药材又可以养生。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古人到现在都在用它呢？就是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讲究膳食平衡，营养搭配合理，才能对身体有好处。
0: 每当崔玉芬研究出一道新菜，她的丈夫就成为第一个鉴赏的人。
1: 我先生他心脏不好，我就考虑他吃的食品对他心脏有好处呢，比如我现在做的养生粥，放什么紫米、燕米、大枣、人参果，还有山药，我要这个粥里我要放七八种、十来种的东西去熬这个粥，这个粥呢又能健脾健肾、养神啊、补气补肾，这几种食品都是我们大家经常吃的。薏米是健脾健胃的，大枣是安神的，山药是补肾的，黑色食品黑米，紫色的东西大家知道是最时尚的东西，我把这几种东西做在一起熬粥，熬完粥以后呢，然后呢早上起来做早餐，我就把这几种粥熬得很浓，放到牛奶里，又和蛋白质融在一起，所以人吃了以后就把整个身体需要的东西全都补了。我们就叫以食疗养生，保健身体，是当前的时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饮食健康越来越重视，用食补代替药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崔玉芬在不断改良的同时，仍然坚守传统的烹饪技法，在美味与营养之间寻找着微妙的平衡。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人武玉胜，国家级烹饪大师，峨眉酒家创始人之一。在北京， 说起川菜饭馆，就不能不提到峨眉酒家。峨眉酒家是北京最早经营川菜的一家饭庄，它的镇店名菜是一道经典川菜——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几乎每一家饭馆都会做，然而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却独具一番风味。从1950年开业起，在饭馆云集的北京城，就是凭着这道菜引来了大量的回头客。让这道菜变得与众不同的厨师，正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
4: 我四川菜，我觉得广东人、广西人、宁波人、上海人、南京人吃我的菜，并不是要一川菜吃辣椒，哎呦，那样那个错误的，要把味道弄出来。
0: 已经整整100岁高龄的武玉胜，堪称中国烹饪行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书。由于年龄原因，老人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然而一说起如今的幸福生活，马上就提起了精神。
4: 今天享受共产党的福，没得共产党哪就行了，对不对吧？今天没得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今天我已经就走了。
0: 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老人的经历有关。武玉胜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为了生计，他14岁就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成都的大户人家做起了帮工。
4: 有一家呀，介绍我到成都打杂，一天就搞卫生的，一个房子大，哎呦，就这，搞卫生打杂，当小孩儿啊，穿裤子衣裳我都不怕你们笑，穿裤子衣裳抓他的孩子，女孩男孩，裤子都拿给我穿，我没得穿的啊。吃都吃不上还穿。
0: 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武玉胜来说，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到饭店里当个学徒，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还能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不久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武玉胜进入成都八大园之一的天顺园饭庄学徒。
4: 那个动手学技术，当小孩就懂啥子，还是先搞卫生。卫生搞了，出加工杀鸡、杀鸭、旋毛，慢慢的学。还要你不会啊，还要教你。加工加好了，学白案，一步步的来。学白案，白案学了，一步步的走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飞的啥子啊？鸽子、斑鸠，海里头的东西，上八层下八层，要会划。
0: 那个时候，新来的学徒都要从干杂活学起。武玉胜每天要砸煤、烧火、劈柴，又要开生、配菜，非常辛苦。配菜的内容很多，一年四季的蔬菜，什么时间上市，怎么摘洗，如何保管。毛种多少，出成多少，派什么用场，与什么配合，武玉胜都要记清楚。而开生就更加辛苦，鸡、兔、鸭、鹅，从宰杀到退毛再分档，如何切配抓浆，是焯水还是走油，这些工作不仅劳累，而且还要细心。
4: 发了干活修白干。白案整个学了，学单子，单子都是切菜，切菜，什么菜，冷荤热菜，要摆出样子，冷荤摆出样子，热菜要刀工，师傅看到你切怎么切，不弄不好，啪啪两个耳屎打，要求的严，过去学徒的苦啊，样样都要学来。要懂得的，白案 会出点心面食，发面哈，面食那个擀面也好，都会。不会不学，要学，一步步的走路，学经验呐。
0: 就这样，一晃五年，因为干活勤快，师傅们开始传授给他一些做菜的窍门。海参该怎么发，发鲍鱼如何煨，鱼翅怎么烧，汤怎么吊等等。而这其中最让武玉胜受益的是吊汤的技巧。烹制中餐，厨师特别讲究用汤。在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味精之前，厨师一直都是用汤来提味增鲜。烹饪界有句谚语叫做唱戏靠腔，厨师靠汤，所以制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是很难调出一锅好汤的。
4: 这个汤要花本钱呢，鸡、肘子、猪爪子、骨头调出来汤是白的，哪一汤是哪一汤，哪一汤都是那个调出来的汤。清汤，清汤也要调，清汤是调清汤的，两个汤叫他吃了没有有味，味道好听。汤的本质好啊，来历好啊，不是假的啊。假的哦，冷水，这个开水，扣点盐，扣点味精，扣点什么的，它有啥子味啊？没得营养。
0: 都说严师出高徒，由于继承了师傅的衣钵，武玉胜调制的汤在业界被称为一绝，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年学徒，武玉胜终于成了独当一面的川菜厨师。说起川菜，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八国和蜀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到北宋时期，终于与鲁菜、粤菜、苏菜一起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我们今天吃到的川菜，并不是北宋时期流行的传统川菜，而是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时间里定型的现代川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四川虽然历经辛亥保路运动和军阀争斗，但是在管厨和家厨的相互影响促进下，创造了川菜的空前繁荣。到了抗战爆发前夕，人口不到40万的成都市拥有大中餐馆1000家左右，小饭店和排档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技艺学成的武玉胜决定离开饭庄，自己出去闯一闯。
4: 人家给我介绍个工作，就没走去司令部。我走路去的，一天背个菜刀，有副篓瓢子，背着小孩儿，才好多岁，我才20多岁，几十个人，七八十个人吃饭。司令部，我哪里一个人去住得了完呢？没住好一个礼拜，又回到成都。
0: 抗战前夕，四川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武玉胜本想自立门户，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给军阀当上了厨师。这份工作如果干下去，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可能搭上性命。看到势头不对，武玉胜赶快逃回了成都。就在这时，成都绸缎行的老板刘万和去世，这件事无意间成了武玉胜事业的转折点。
4: 我就现在都想到，我一个小孩在他屋里打杂，出去了，他今年死了，我去煮菜办丧事，这个一个礼拜啊，

0: 这个六百啊。
1: 虽然当时武余胜只有20多岁，但是由于他曾经在刘万和家做过杂工，所以刘家特别邀请他做刘万和丧事酒宴的主厨。武余胜带着天顺园的师弟们为刘家办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丧宴，做了几百桌饭菜，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荣城。
0: 一百多桌啊，那个光是个鸡毛，像个五脏堆了一大堆，包下来每天几十桌，吊汤那么大的锅，那么大的锅，吊7-8个钟头。
1: 作为主厨的武余胜，凭着高超的厨艺，让前来参加丧宴的宾客对菜肴赞不绝口。凭着这个机会，默默无名的武余胜在成都烹饪界崭露头角。然而，就在武余胜在天顺园饭庄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离开了这家著名的饭庄。
0: 我是个师兄，到天顺园，我的师傅要留我，留我，要开除他，开除我的师兄。好，我回家我都不到店了，不回店，就是这样子。他就介绍我到重庆北玫瑰会仙桥，我不能把师兄开了。
1: 由于当时的天顺园只能再留下一位年轻厨师，为了让自己的师兄留下，20岁的武余胜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了重庆，在当地的白玫瑰酒家做起了厨师。在上世纪30年代，白玫瑰酒家是重庆著名的饭庄，来这里用餐的多是一些金融界巨头和商贾大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迁都重庆。随着余城成为战时的陪都，来白玫瑰酒家就餐的军政要员也多了起来。
0: 又不下功夫不行，所以那搞的呢，菜，细心耐心，煮菜。要煮出来，味道、颜色、火候这些啊，那么容易啊，是吧？煮菜摆出样子来，不出味道，那个不好。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而鲜为人知的是，国共谈判宴会的主厨就是武余胜。作为这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人，武余胜在席间也曾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风采。
0: 周总的共产党啊，他们经常要谈判啊，在哪里啊？怎样啊？宋子文公馆。宋子文，这宋美龄、宋子文、宋子安。有的嘛，对，重庆，宋子文他们经常请客，外交部啊，啊，周总理，还有蒋介石的，哎，说吃我的菜，哎，吃啊，见我这个门风风的呀、啊，看他们。
1: 正是通过这次宴请，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位名震川蜀的名厨。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亲自邀请和安排下，一批爱国人士从香港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在香港的武余胜。在北京开四川饭馆，他该如何打破当时鲁菜一统江湖的局面？
0: 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兄弟，我不当。
1: 对传统名菜改革创新，他又是如何凭借一道宫保鸡丁誉满京城？
0: 鸡都是一样啊，要嫩鸡、老鸡、嫩鸡、紫鸡。
1: 新中国成立后，武玉胜在祖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内地。此时的北京城百废待兴，经过考察，武玉胜决定在东城区开一家川菜饭馆。
0: 我没有吃过去的，我去了我们家，我跟你说啊，上好多事情我没人谈出来，还是夸自己。
1: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北京的饭馆主要以经营鲁菜为主，像全聚德、卞一芳、丰泽园等一批老字号都是打着鲁菜的招牌。而1950年开业的峨眉酒家是北京市第一家以川菜为主打的饭馆。如何让自己的饭馆一炮打响，武玉胜颇费了一番心思。
0: 光是你要做菜，要还带头作用，各方面都要带头，吃苦，管理好。一个礼拜开会，我得掌握厨师，我得掌握厨房，全面。如果喊我要当经理，我不当。我管理厨房我都够了，对吧？各有各的买卖，各有各的那个，啊。要把买卖做出来，要有名誉，对的吗？
1: 川菜的特点是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特别是以善用麻辣著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蜀人上滋味好辛香之说。为了让川菜在北京叫响，武玉胜决定突出这一特点，把大量以麻辣为特征的菜肴和小吃引入北京，这其中就包括现代川菜的代表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呢，首先选用韧豆腐，这个韧豆腐咱们口感比较好，它也爱入味，也不碎，韧性比较大，在嘴里边有还有滑润的感觉。改刀改成丁儿。
1: 麻婆豆腐始创于晚清同治时期，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烫、香、酥结合。说起这道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它的发明人陈氏，绰号麻婆，是一家川菜饭店的掌灶。他创造这道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扬名，而是想以此菜的味重与麻辣刺激，让过路的脚夫多买饭吃。麻婆豆腐被精致化以后，佐料十分考究，除了辣椒粉、郫县豆瓣酱、大量的花椒粉以外，还需要川西平原特产的小叶蒜苗，创造了颜色和口感上的强烈对比。如今这道菜已经风行全世界，而当初武玉胜也正是用这道菜吹响了川菜入京的号角。除了推出传统川菜，武玉胜还对川菜中的许多名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最成功的第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0: 所以要那个搞的呢，那个宫保鸡啊真不难，主要是现在就说吧，好多不讲究那些，只要是鸡，他都不管。

0: 实际上，这个由于张秀元了这个捞人，
1: 提起宫保鸡丁，有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宫爆鸡丁的谐音。可是，在这道菜的家乡四川，却有另一种说法，说清朝末年，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当时正值都江堰水患，丁宝桢到灾区视察，在路边一家小餐馆进餐，不巧这天刚好很多菜已经卖完，情急之下，餐馆老板用鸡肉、花生米、葱段等几种原料炒了一道菜，没想到丁宝桢品尝之后称赞这道菜味道鲜美。由于丁宝桢曾被封为太子少保，人称丁公宝，所以此菜也以宫保鸡丁而得名。
0: 还有刀工，各方面要配合去。
2: 宫保鸡丁啊，是咱们那个武大师武夷盛大师从那个四川带到峨眉酒家的，从四川来到北京，把这个宫保鸡丁演传到现在。因为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是能够叫响？首先，它是在制作方面、调味方面、各方面，包括选料方面，都是比较上乘的。
1: 通过一番研究，武玉胜从原料加工上找到了突破口。传统的宫保鸡丁，鸡丁是不打花刀的，而武玉胜在小小的鸡丁上打上花刀，既加快了菜品成熟的程度，也更加入味。按照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宫保鸡丁，烹炒时锅红油温，爆上汁儿，盛菜上桌后五味迭出，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微带点麻口。客人吃完后，盛菜的盘子里只见红油不见汁，让人回味无穷。正是凭着高超的技艺，门面不大的峨眉酒家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其中不乏各界名流。
0: 特别是好多高王了，好多这个有名的人，北京大学老板边的人、教授什么的，都是来吃。欧阳宗师还有好多，还有一个梅兰芳他们那里的是没得说的，他们吃了还没去走。
1: 后来峨眉酒家几经沉浮，但是由于对武玉胜高超烹饪技术的认可，无论饭馆开到哪里，这些老顾客就会跟着吃到哪里。在武玉胜家里，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少名人为他题写的字画。
3: 这两幅字是钟石先生呢送给我父亲的，这幅呢，送的要早一些，是在我父亲呢80岁左右的时候，收徒弟，也就拜师会上送的，不吝珠玉，尽受后人。
1: 峨眉酒家的走红，让许多北京人爱上了川菜。1959年。另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北京开业，从四川调入了一大批川菜大师担任主厨，而这股麻辣之风也吹到了民间，大量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饭馆在北京纷纷开业。鱼香茄子、鱼香肉丝、水煮牛肉、蒜泥白肉等川菜也成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川菜逐渐红遍了全国，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菜系之一。而今天红火的川菜市场，正是许多像武夷盛一样默默无闻的厨师多年辛勤耕耘而结出的硕果。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有一群人，他们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精力、知识、技能、体力，他们不求任何物质报酬，为社会公共利益，为帮助他人而提供服务和帮助，他们就是志愿者。志愿无声，大爱有形，志愿者是一群自带光芒的人，但褪去标签，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工作生活之外挤出时间，积攒精力，奔赴一场场善意，他们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0: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的打开心窗，我们对话的是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邀请到央宗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志愿者的工作，那以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欢迎央宗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一名藏族志愿者，我是央宗。
0: 欢迎央宗。其实呢，理解公益的人都知道啊，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补充，它能够触达民生政策覆盖的细微缺口，下沉到社区、校园、偏远区域，填补空隙和盲区。那么公益力量呢，可以培育社会文明的底色，营造互助包容的社会氛围，同时呢，能够推动观念的进步，温和的普及科学观念，改变陈旧的认知，实现思想层面的长久的影响。而对于个人来说，长期做公益呢，会提供一种个人成长的方式，就是用自身微小力量实实在在地创造一种正向的改变，产生被需要的感觉。那么这种被需要能够带来稳定的精神归属感，相信这种被需要的感觉。那央宗，您最开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踏出了第一步，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呢？
2: 成为一名志愿者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动。本来想呢，志愿服务其实很简单，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参加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还是很有难度。
0: 很有难度的。
2: 是的。
0: 那参与公益之前，那你想象中的这个志愿者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
2: 参与公益之前，我想象中的这个志愿者的生活呢，应该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像传统的志愿服务活动的话，我们可能偏向于很多的卫生类啊，很多细微很小的事情。其实在慢慢的时间的沉淀中，我们感受到志愿服务活动它其实是很讲究科学的一些方法方式。
0: 刚刚您说了，就是源于在学校的一次志愿服务，开启了你的这个志愿的这样的一项工作。那当时说到了很难，那能说说具体的感受吗？
2: 就拿我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来说吧，那是在学校参加学校运动会的一个志愿服务。当时我们也是要去摆那个运动会需要的物品，然后在运动会完了以后要把物品全部收回，还要去发水，还要在整个活动完了以后就是清理这个运动会的场地。所以当时我们可能就就是打扫卫生，就感觉这也没什么。后来我们就感觉到，其实你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你融入到这样一个活动中，你就会有很多的感触。
0: 当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表面看上去很简单的。那一天坐在场地边去服务大家的运动员，然后整个到晚上天黑了还要在那边做那个环境的一个清洁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就是觉得每一件小事都是需要有很用心的去做，它需要你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热情。
0: 其实说到公益啊，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短期而新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支撑你一路这样从大学到现在啊，这样一路坚持下来？
2: 公益活动它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坚持下去才能看到一个结果。那支持我一路走下来的也是我的贵爷爷，他的这种精神的一个感召力。那贵先老师他是武汉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然后他是他是医生也是老师，他经常会做演讲，所以我有一次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有幸认识他。我们在演讲结束以后围在他身边去问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难免不赢，他就说我是一名医生。我想这位老师怎么会讲藏语，然后后来知道他是在青海藏区就是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回到武汉。所以在后面慢慢的就是交流中我知道了很多他跟西藏的一些故事，所以慢慢很崇拜他。所以在他的这样一个鼓励之下，我的这个公益活动一直坚持25年，也是支撑我一路走来的一股力量。
0: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老师给了你影响，给了你力量，是吗？
2: 是的。
0: 那您理解的志愿者这个身份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
2: 志愿者这个身份它真正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到别人。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身边很多的志愿者他是也是一个被帮助和被回报这样一个善循环。所以志愿者真正的身份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善的传递，也是一份爱的接力。
0: 那你也有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吗？
2: 我们在

0: 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那个志愿者的那种温馨，然后我再让我们漂泊异乡的孩子，就会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 那在您真正投入到公益这件事情之前，你有帮助过其他人，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0: 真正投入公益之前的话，帮助到别人是可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小事上面的。
1: 用一腔热忱，开启公益旅程，但真正的考验是藏在日复一日琐碎的服务当中。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有人觉得公益是捐款，是奉献，是强者对弱者的帮扶。其实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总会有人在人生路上遭遇难处。我国的公共服务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好了，但也很难顾及到每一处细微的角落。而志愿者与公益力量就填补这些缝隙的微光。稍后我们继续分享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的故事。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夜色温柔，晚风正好。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央宗日常真实的志愿工作。我知道啊，就是志愿服务工作的种类是很多的，那想问问央宗，平时您的志愿服务主要是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老师，我们平时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很多种。那最早我们开展的是助学类的志愿服务，然后有助残的志愿服务，然后还有助学志愿服务，还有卫生健康类的志愿服务活动。那原先我们开展的很多，还有生态类、环保类都有。但这些都止于活动。后来呢，我们随着我们志愿服务的不断的发展啊，然后我们认为仅仅活动是不够的，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体系，怎么把它成为一个项目，然后怎么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来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系，然后更科学的去为大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所以就有了青春健康项目。那青春健康项目的话，也是国家的一个公益品牌，那在全国同步都是在开展。然后我们西藏呢，也是有我们这样一个支志愿服务队的存在，也不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所以我们现在的青春健康，它不仅是我个人，我是青春健康的一名志愿者，然后慢慢发展成了，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培训班，然后慢慢去跟大家宣讲，然后现在是在各个高校也在慢慢推行。我们现在的话是，师范，拉萨师范，还有这个农牧大学、西藏大学，都有我们的青春健康同伴教育

0: 设。
1: 嗯，
0: 那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同伴教育同伴成年人与青年人的一个合作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我们就说是很 open 的去那个开始，就是倾听青年人的声音，不是我们宣教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活动受到大家的很大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在坚持，也是不辜负国家卫生部门对我的一个重委托。
1: 嗯，那刚刚您说到了是要去倾听，就是在青年健康这一方面啊。
0: 是的。
1: 那您怎么理解倾听二字？
0: 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家长的亲子关系也好，还是他们之间同伴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很多时候我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些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长者可能强加，哎，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发展，我希望家长或者说是长老师，我们都应该去倾听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也会适当的去调整。所以有了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也是现在开始大家所能看到的伙伴计划，还有单位里面就是同事之间的这样一些宣教的活动，都是一个同伴教育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嗯，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之后，有了这样一系列的更新的一些工作哈，
0: 创新的，
1: 对，创新的工作。那从最开始的我们可能就是帮扶部分的孩子然后到现在你觉得哪一类的志愿服务工作对于您来说花的时间更多一些？
0: 我现在的话很多工作就是培养志愿者，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为我们是在跟大学生高校的同学去传递一个生活技能，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我们空闲时间休假时间都可能就要去参加一些培训，然后更好的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将这些科学的方法以年轻人很喜欢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1: 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想去培养志愿者的？
0: 2021年开始，我们的西藏大学入围了全国高校的这样一个志愿项目，就是中标高校，然后师资就是中间有师资就是断层，然后我想着成为一个学校社团以后慢慢他们就是以社团的形式，然后我们也是想他们提高他们的这个主持的能力或者说是活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就是慢慢去培养他们的一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就像我们老师去培养学生，初中是3年，高中3年，就像这样一个过程，
1: 在这个
0: 时间，对，
1: 时间跨度比较，
0: 对对，很长，是的，
1: 那除此之外，您觉得对您来说，哪些方面更具挑战？
0: 挑战的话是我的工作的这个，是交通类的。然后我要做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它是卫生健康类的，所以就跨度很大，但可能会有一些不被认可，但是我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已经培养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的高校的健康宣讲的志愿者，它其实是说肯定了我的这样一份能力。所以这个挑战性的话是时代不停地在发展，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就是会就说是比较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因为我要给那个学生要答复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这个答复是比较科学的，对他们比较有用的，所以就在这个上面要不停地去学习。对，
1: 当你在答复一个问题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反馈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0: 哦，那就是就感觉自己考了100分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答卷，然后就是老师就是你的答卷的结果是100分，是这样一个喜悦。
1: 就像我们在做一个题或者是一份考卷的时候哈，我们肯定有相对难一点的，也有相对简单一点的，是吧？
0: 是。
1: 那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或者是很难的难题的时候，让你印象最深的困难是什么？
0: 这种事情特别多，很频繁，以至于我觉得我们都是会去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就是不会草率的，以一个就是说是我已经在这方面干了25年，就马上去回复孩子们。
1: 你怎么办？怎么处理？
0: 我们要组建一个团队，把这个问题放到中间，这个团队里面有资深的老师，有资深的医生，所以去问很多方的一个就是答案，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验去分析，然后是很科学的反馈给学生，所以不能很草率，所以就这个过程是
1: 很认真的去解答，
0: 很认真，因为有些问题你解答不好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的一生，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压力很大的。
1: 在你做过的这些公益的服务项目里面啊，就是你个人对哪一方面更感兴趣一些？
0: 我个人的话对文创的这个还是很感兴趣。那我们最近前段时间有一位大哥，他也是志愿者，然后因为生病了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收入，当时我看到他爱人做的这个手工，我说这个手工可不可以宣传一下，复制一下，然后创新一下，对，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在网上去寻找很多的这个模板，然后就不停地去打磨，然后他们把这个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手工编织开始弄成手机链，还有挂件，销售也不错，所以我觉得
1: 这也是和公益
0: 对
1: 在一起。
0: 是的，因为我们在帮他们做义卖，然后有很多的想做志愿者的他们也会加入到里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他的这个生活开支也能从这边稍微得到一些补充，然后我们把这些产品，有时候我们拉萨现在比较活动比较多，我们可以去摆地摊，然后是符合这个规定的才去。

0: 上面也是有一些激励，他知道哦，我不是累赘，我也是会编织这些手工，而且我能把手工卖出去，然后给爸爸筹集这个药费。
1: 嗯，
0: 所以就感觉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是他们是通他们不是我们去给予他们什么，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一些事情，这对他们将来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受。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中，然后能够变现，然后能给家里带来一定的收入，他的自我肯定也是上升，他也不会自卑，像很多我们传统他是会给一些东西啊这样子，所以就达不到一个育人的这样一个环节。我觉得志愿服务最关键的话，能够达到一个亲子共参与，然后又达到一个育人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是非常完美了。
1: 真好，期待这个项目哈能够做起来做得更好。那你说做公益25年哈，你服务的这个对象也是有很多的，那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是目前已经开展过的哪一项的具体的活动就是让你很受触动的。
0: 很受触动的特别多，然后想最印象最深刻的啊，是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有那个脑瘫，然后她是一位牧区的女性，她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当她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她抱着她的孩子去北京去治疗，当时她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然后在拉萨就租了一个房子，但是她就是靠这个手工编织卖这个的话一个月有300块钱，这个是交为房租，然后其余的话就是很节俭。然后我们的志愿者碰到他以后，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像这样一位妈妈，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母爱真的很伟大，她把她最后的这个电动车卖了以后筹集了路费，我们也在工作单位筹集了很多的钱，然后就是让她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去治疗。在四五年的治疗时间很长，而且在北京这位妈妈一边在治疗孩子一边还得打零工。这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她那种坚韧，她对孩子生命的一种不放弃，这个时候我就感触很深，就是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孩子就是就走了，这个妈妈呢就是没有悲观，然后她还是很坚强，她又开始孕育了新的生命，又找到了她的幸福。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苦难可能就是你需要去勇敢地面对，然后就是不停地去为这个去努力，不管结局怎么样，至少你已经是努力去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她就是无怨无悔，在开始新的人生的时候他也是很乐观，他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手工编织这一块的非遗的这样一个志愿者。
1: 那刚开始你在看到这样的一位母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同为女性哈，更加的能感同身受？
0: 会的，能感同身受。
1: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很苦吗？
0: 我当时看他的这个状态真的很难也很苦，但是他对孩子的那份爱就是他的支撑，他一直陪着孩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放弃。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孩子生病或者说是家人的一些事情，总在经历一些很难的抉择，但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很积极的很努力很阳光的去面对这些困难，然后总有阳光会照进他的生活。
1: 好喜欢你说的这句话，
0: 是的，
1: 总会有阳光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也许您就是这样的一束光，照进了。

0: 他的内心。那我们在服务这些对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哈。当然我想在做一件事情可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很疲惫，你会觉得很累很累，我坚持不下来了，我很想暂停一下这样的志愿服务，有过吗？
1: 有，这个的话我是经常时不时就会冒出这种想法，因为当自己从一个志愿者然后慢慢到变成一个老师，去带更多的培训更多的志愿者，去你不停地在要去做一个志愿者的培训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经费，还有这样场地的租赁费，还有整个过程，还有你的时间，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业余时间，这样一个冲突，还有可能会不被理解，还有可能会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很做作，或者说是为什么他是傻吗还是什么，就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不会感到疲惫，也只是短暂的，就是一瞬间，然后哎呦好累啊，就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会有这种的，
0: 很快又会调整过来，
1: 对，很快自己就会调整过来，我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哦，我的学生还在等我，或者说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新的一些东西，我们创新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让自己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已经肩负了这样一个责任，而且受国家的卫生部门的委托，委托了20多年。我想着如果说此刻我放弃的话，没有人会继续再做这个事情。
0: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我就得坚持。
1: 是的。
0: 刚刚你也说到了，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有遇到被误会误解的时候，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误解是比较普遍的？
1: 很多误解的话可能是我不善于表达，因为我会把做完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去向大家去做一个展示，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猜测，他可能是不是这个原因或者那个原因，因为我没有正向给大家一个回复，那很多的20多年我们也没有说是站在就说是光里去讲我们做的志愿服务，因为我做的志愿服务很多是受助人的这个隐私，我是希望保护包括我们的助学助困，我们一般都是不会说出来，我们在活动完了以后也不会留照片，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受助对象其实是朋友，是相互尊重的。所以就这个可能是因为跟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不会去很好的去解释清楚，这有时候也懒得解释，就可能自己很忙也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周边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0: 觉得不重要。
1: 是的。
0: 那也就没有必要去优化。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着你的这一份善意，默默地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助人的路上的确会有温暖，也有无奈，持续的公益行动也慢慢重塑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因为我们做公益近看是帮助他人，长久的看是完成自我成全，所以说公益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志愿者送出了关怀，同时也在看见不一样的人生，学会共情与理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跳出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无数微光汇聚在一起，就能让身边的环境多一份包容与温暖，而这一份善意最终也会回馈给我们每一个人。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亲爱的朋友，你还好吗？此刻的你在哪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央宗啊，就是我很好奇，您在长期做志愿者之后啊，那么当您面对生活、面对困境的时候，在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1: 有的。长期做志愿者的人啊，他的可能抗压能力或者是整个对困难的挑战的这种应急反应还是很敏锐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剧本。
0: 嗯，
1: 在看到很多的剧本时候，你会像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样的经历发生在我们的亲人身上会是什么样的。那做志愿者以后呢，我就会跟他们去共同面对这样的困难，因为你做了志愿者就要陪着他们去面对很多种剧本。
0: 嗯，
1: 而且在这个剧本中你要努力把这个剧本变成正剧或者喜剧，而不是你要希望的悲剧。所以就我会有很多种想法，这个也是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中你会提升很多的一些能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在长期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更多的是造就很多的正能量的、正向的、积极的、向上的一些力量。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有很多角色。有一个角色呢，那你是志愿者，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回到家里，还有家庭里的角色，是妻子，也是孩子的母亲。
1: 对。
0: 那做志愿服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帮助你承担家庭里的这些角色呢？
1: 做志愿服务，就用我老公的话说的话，他有时候会调侃我嘛，说是个败家的娘们儿。对，因为这你不仅要费精力，你还要花钱，你还要动用自己的一些就是社会力量去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些事情。在孩子方面的话，以前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老说他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特别爱帮助别人。他上了初中以后呢，也是老师说他成绩很努力，学习很努力，然后但是他很乐于助人，是很阳光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想着现在的这个环境是很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每次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很乐观。我想这个虽然我在开展志愿服务没有怎么好好顾家，但是我的孩子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他也会觉得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他说如果有机会我成为一个大老板，我就当你们的赞助商。是，所以就他很阳光。然后我家的小朋友在一次比赛中他可以拿第三名，然后后面有个小朋友摔倒了，他就把他的车子放在一边去扶那个孩子。我们当时就是没有拿奖，但是我老公说你还需要拿什么奖，这不是最好的奖吗？所以可能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需要去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还是很有回馈给我很多的一些能量。
0: 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是值得的？
1: 超级值得、
0: 哦、在家里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也影响到了老公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有时候很难
0: 嗯，
1: 然后我的爱人就会说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应该坚持很多的孩子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你一定要坚持、
0: 嗯、
1: 所以在他也是放弃了很多升迁的机会啊这样、
0: 嗯、
1: 来共同协助我做志愿服务活动、
0: 嗯、
1: 所以可能是我们一家四口都可能在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的善循环里面在不停地去努力
0: 嗯
1: 嗯
0: 当我们把一种能量就是持续的在增加的时候那它是不是也会有利于您的本职工作
1: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因为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交通类的，它是一个很需要去高度集中，而且这个时间跨度特别强的一个工种，所以要付出更多。那可能你如果说你的精力过多的在志愿服务上，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2: 那怎么平衡？
1: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但你可以把你的志愿的这个行为或者说是你的理念带到工作中，然后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些人他说工作很累，像我们在服务窗口，一天每个人都可能问的问题可能都是同样一个问题，你可能要回答10遍20遍上100遍都有。但这样子的一个枯燥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会情绪很崩溃。然后我回家跟我妈妈讲的时候，妈就说，你知道吗，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别人出行的一个工作，是帮人家去出行的话，在我们藏族的这样一个职业里面是很高尚的。他说你有余力的话就去帮助一下老人还有小孩，所以他们的这样一个教导可能是也是会给我一些正向的反馈吧。然后本职工作中可能会你把你的理念带志愿的这样理念带进来以后，你可能影响你身边的同事，他们觉得你也做的是对的是正向的，慢慢大家都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那我们领导的话也是说这服务是应该去好好做。
2: 本来是一件业余的一项工作，
1: 对，
2: 然后融入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其实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让我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了，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个理念很好，你不会对工作产生很抵触的情绪，你会在中间想，我今天帮助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说是你可能把志愿的这个服务的这种思维和你的工作思维完全已经融合在里面，就工作很开心，没有那么多的痛苦。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便民服务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就比如说我就想就打个比方，那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你觉得很无聊很困难，但是你想想也许你帮助的这位老人可能就是他是鼓足了勇气去问你，姑娘这个事情去哪个窗口办，但很多人老人他是不愿意去问的，对吧，但是因为你站在那里你微笑了，你告诉他了，你知道吗，他今天可能心情都很好，也许你就是茶馆里面的最美的志愿者。
2: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一份想法哈，就是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
1: 对
2: 都能够融入其中。
1: 对，
2: 那我想问问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卡点，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心里满怀善意的，

0: 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些困境、
1: 嗯、
0: 也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但我们可能是认知上面的或者说是实际生活的一些困难，
1: 嗯，
0: 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是行动上的嘛，
1: 嗯，
0: 然后思想上面你可能会挣扎，我是该帮还是我不该帮，或者在行动上你行动上你去帮了，还是你行为决定你就不去帮，这是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维度，在你自己的维度里面你做到问心无愧，你就不要后悔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碰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你可能想是不是需要打个电话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去打电话，而打电话给120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但可能会打120或者110都可能 会去尝试，但也许就是因为你的这通电话会挽救一个生命，而不是我们在短视频这样子看到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生命是很宝贵的，在那一刻你做出来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和行动结合起来，你让这个以后自己不后悔就可以了。
1: 我能理解为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更多的想想良知，可能就有了一个标杆了，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我值不值得去做，是吗？
0: 是的，你其实志愿服务它是讲究方法的，其实你保护了自己，你同时像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这样的话就是很好了。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状态中，你需要去有一个综合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和综合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单一的我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元的共享的一个或者说共建的一个问题，放到这样一个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更快更全面一些。
1: 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件事情，从刚开始您涉足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25年了，在这25年的时间里，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们怎么样？
0: 特别好，我们的孩子们很多都是志愿者，都是高校的志愿者，然后我们在2019年第一批带的志愿者他们都特别棒，在各行各业都是很优秀。然后我们近一点的志愿者有职校的，通过参加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青春健康大讲堂，他突然间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就开始去学习，然后更高的方向去深学深造，所以就大家都会变得很积极向上。
1: 真好，
0: 是
1: 向阳而生。
0: 对，
1: 其实这一路走来，公益服务向外能够温暖他人，向内也能够丰盈自己的，也让我们有收获有思考。我们今晚的嘉宾央宗，创新打造的高原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荣获了第7届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他个人呢也先后获评感动天路10大人物、第14届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成绩呢是来路的总结，也是未来的激励。那么对于往后的志愿服务，你有没有想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是规划呢？
0: 有的，往后的志愿服务呢，我们可能会将志愿服务活动就是更好的把它变成一个志愿服务项目，然后从志愿服务项目化变成一个志愿服务体系，志愿服务体系化了以后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就是有公益创业、公益创新等等。
1: 我们常常形容志愿者是热爱公益，那在您的心中，热爱公益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
0: 热爱公益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生命开出来的

0: 灿烂的格桑花，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价值。热爱本身就是因为我们有参与到其中，就像我们去种一个种子，期待它的发芽，然后期待它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让我们会更热爱。因为我在其中是看到很多的学生他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要不停地去往前走，带着更多的孩子往前走，所以这就是一份热爱。
1: 那最后呢，你有

我的一个榜样。那我希望广大的志愿者呢，也能寻找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不停地向他去向阳而生，然后就是不停地去辅导身边的人。然后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其实我们的志愿服务现在是不停地在发展，从1.0的版本可能升级到4.0都有了，所以一定要说是加强，就是学习，不停地去学习，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服务它是现在的需要一些技能。然后呢，我也想用桂老师的座右铭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桂老师呢经常跟我们讲，我很渺小，我是一滴水，然而我自豪，因为我被大海所包围。

非常感谢央宗。我很喜欢中央台主持人康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当你为一群陌生人付出个人的时间、精力、知识、技能、体力的时候，就是志愿者的高光时刻。社会的美好不能只依靠制度，也依靠每一个普通人愿意伸出手。个体微光或许微弱，但无数微光汇集，就能照亮缝隙里的困境，让这座城市拥有更多的温度。再一次感谢央宗今天的分享，此刻呢，也致敬包括央宗在内的每一位付出辛劳的热心公益服务的志愿者，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让我们的行动像阳光照见每一处细小的裂痕，温暖每一颗心房，启发每一份善意，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持续推进，今年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为南北山增色添彩；
3: 我区12条措施及实施细则，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乐享健康生活；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花漫河黄》精彩上演；
2: 高原咖啡文化周点亮夏日文旅新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黄坡变绿的同时，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增色项目也在持续实施。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打造一片兼具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的树林。请听录音报道，增色添彩，南北山更美了。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去探访南北山的亮丽新貌。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惹沟2号片区，山坡上到处都是盛开的黄花木，非常漂亮的黄花木，它们也已经发芽了。
3: 据了解，这里今年新种下的2000株黄花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娘惹沟2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江白达华。
5: 我们这有5种开花的树种，经常有很多人来这里游玩赏花，而且种树后吸引了很多小动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过狐狸、兔子、鹿等等，他们也很喜欢这里的生态。
3: 建设工人次仁巴西参与南北山种树以来，见证了这片山坡变绿变美。
6: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
3: 按照原生优先、侨灌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2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金叶榆、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4: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3: 一号片区现场负责人次仁曲珍介绍了这里种植雅江巨柏的情况。
7: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3: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油松、雅江巨柏、沙棘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疏密有致。达孜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伊达拉说，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8: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
4: 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3: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曾经的荒山秃岭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星，
9: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3: 近期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配套实施细则，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资金拨付等8个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南。请听报道。
10: 如何用这1.5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
2: 12条措施实施细则中，旅游明显专项扶持政策的奖励力度空前，明确成功申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同时支持打造15个旅游明显，每件奖补1.5亿元。目前，去年获评旅游明显的山南市乃东区和拉萨市城关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奖补资金已全部到位。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日前进行项目研讨，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徐龙：
10: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突破游客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2: 当前2026年旅游明显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我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力争创旅游明显。常州市芒康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扎西：
11: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常州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明显的天然优势。
2: 林芝市波密县委副书记、县长旦增维瑟：
12: 波密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康养基地，不具规模，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2: 除旅游明显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推出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同时，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都可获得专项奖励支持。还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此外，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据统计，1季度我区文旅产业量质齐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航空旅游运输、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7%、5.8%、69.5%。文艺创作与表演、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5.2%、76.3%。文旅产业发展为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注入了强劲动能。自治区财政厅科教和文化处处长邹普昌：
13: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3: 八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青山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地区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2: 在拉萨市达斯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市民扎西央吉：
14: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特别开心。
2: 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副主任孙丽丽：
15: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2: 在林芝市茶余县，全民健身的活力陆续展开，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赛，室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比拼激烈，室外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火热进行，处处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茶余县教育局副局长格桑卓玛：
16: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我们将持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调动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 在山南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参赛选手桑珠：
17: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比赛，吸引更多的来西藏尝试一下高原的配速。
2: 连日来，阿里、昌都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也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个角落。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让欢声笑语伴随参与活动的群众游客一路前行。昌都市丁青县推出100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和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游客胡成文：
18: 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2: 昌都市群团工作部工作人员四郎曲邓：
19: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与环境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
3: 西藏台消息，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珍珠球项目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经过3天的较量，那曲市代表团5战全胜，拿下项目1等奖。山南市、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教练旦增顿珠：
20: 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3: 射箭项目的赛程为期3天，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日喀则代表队运动员琼达：
21: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日前陆续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的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倾情演绎，歌声里包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的专业能力，也鼓励大家原创作品。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家协会会员、西藏音乐家协会会员桑姆
2: 表现得非常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越来越繁荣。
1: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独唱比赛第一名诞增，
3: 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1: 传统乐器决赛现场，选手现场打磨、雕刻、组装二胡，并调音，展现出精湛的技艺。选手索朗扎西。
4: 如今政府搭建了各类赛事交流平台，鼓舞大家鼓足干劲深耕技艺，我们也会珍惜机遇不断进取。
1: 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5: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0: 七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 音乐剧《花漫河黄》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绵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主演马全。
6: 这次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花儿剧的形式带到西藏，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1: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舞台布景，鲜活呈现出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主要演员张亚森，
7: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1: 青年女高音主演郭艳华，
8: 让观众呢听得见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清秀的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
1: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赵一阳，
9: 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演员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漂亮精致的音乐剧。
1: 观众玉清泉，
10: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1: 音乐剧《花漫河黄》的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艺术总监索南达尔吉，
11: 未来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0: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

0: 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1: 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上海村口大树咖啡主理人张之银：
2: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1: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他们中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拉萨贾瓦咖啡主理人格桑卓嘎：
3: 我们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特色。
1: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在宗角路康公园交织出缕缕清风。宁度咖啡主理人、创始人措姆：
4: 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1: 此外，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多元。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
6: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7: 都惊呆了，这么多咖啡店，这么多种口味，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很热闹，这样的氛围太棒了。
1: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9号，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日前启动，涉及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截止时间为9月10号，获奖作品将进行线上线下展播。
0: 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及考核工作，演练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7支水域专业队、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及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昌都市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日前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
0: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3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课堂。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
1: 山南市乍囊县日前举办为期12天的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当地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参赛，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9: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章说，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只向上看，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关键在锻造敢负责的党性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坚强了，责任意识才能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有一种错误倾向值得警惕，把不出事当作尽到责；还有一种倾向，把做了等同于做好，用过程的完备性替代结果的有效性，用留痕替代留心。这些问题的共同病灶是责任意识停留于知的层面，尚未真正进入情与义的深处，缺乏对事业的真挚情感，缺乏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就是要让敢负责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去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看，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外化、再内化、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那区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8度到23度。改泽中雨转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风4至5级，8度到20度。山楂阵雨转多云，6度到19度。 安多晴转多云，四度到十八度，当雄多云，七度到二十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纳海森堡是纳粹德国的首席科学家和研究的领导者，负责研制原子弹项目，而尼尔斯波尔则是被德国占领的丹麦的科学家，后来也参与到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中。1941年二战的战火正酣时，海森堡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发表演讲，随后与波尔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不到10分钟，两个人就不欢而散。这二位都是世界级的物理巨星，因为两人在二战期间所在的阵营不同，因为当时交战国双方如火如荼的核研究，人们赋予他们这次会见极为重要的意义，称其为哥本哈根会见。他们俩究竟谈了哪些内容？是什么样的话题让这对亦师亦友的物理巨星不欢而散？事后他们为什么会对这次会议内容讳莫如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物理学巨星海森堡和波尔的会见之谜。海森堡和波尔，一个是德国人，另外一个是丹麦人。海森堡是20世纪最耀眼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量子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以提出测不准原理闻名于世。另外一边的波尔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量子力学之父，曾经跟爱因斯坦多次论战，被爱因斯坦称为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两个人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1924年到1927年间，海森堡还曾到波尔创建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跟波尔一起工作过，视波尔为老师和朋友。1941年纳粹德国的攻势达到顶峰，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德军征服了。海森堡虽然不是纳粹党徒，但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当时他正主持着柏林一个重要的物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而被他视作师友的波尔则是被占领国丹麦的臣民，内心呢倾向于英国那边，尽管从当时来看英国自己也是岌岌可危。海森堡跟波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背景下发生了，时间是1941年9月。但是事实上早在一年半之前，海森堡就为这次会面进行了策划工作。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给自己的同行德国核试验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保尔哈特克写了一封信，请他跟自己一起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跟波尔商谈要事。在海森堡的授意下，他的学生魏扎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波尔提供方便并且给予保护。

但是呢，魏扎克得到的回答是，波尔根本不愿意跟冯克接触。1941年春天，魏扎克终于等到去哥本哈根做报告的一次机会，他借机为海森堡和波尔的会面做了准备。他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以促成海森堡来到哥本哈根。于是代表处决定以德国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同时邀请海森堡还有波尔一起来参加天体物理会议。1941年9月，海森堡动身去哥本哈根做关于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演讲，而跟他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正是他的学生魏扎克。不过事与愿违，波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包括这次天体物理学方面的演讲。因为波尔没有出席海森堡的演讲活动，海森堡在演讲中表示，因为在听众中看不到他的老朋友波尔等人而感到遗憾。波尔听到消息以后，传话给海森堡说，你可以来我的研究所。很快海森堡来了，还在研究所一起共进了午餐。在午餐席上，海森堡宣称，希特勒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且为时不会太晚。当然，这些话在丹麦人，尤其是还留在丹麦的犹太人波尔听起来，想必是非常刺耳的。所以午餐之后，在海森堡的要求下，波尔跟他进行了私下的会晤。这次海森堡特意从德国前来访问，一方面是他们分别多年之后的重逢。当时为了避开监视和窃听，他们在波尔家的后院里聊天，两个人是边走边聊。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海森堡私下会见波尔的动机。有人猜测说，在当时，在物理学领域，核物理研究的进展日新月异，处于研究前沿的科学家们都看到了核裂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前景或者后果，也开始被认真的讨论。而处在核物理研究最前沿的海森堡和波尔在这个档口见面，他们讨论的内容不可能不跟这些当时最尖锐的话题有关。问题来了，海森堡是否真想就核武器问题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波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吗？这个话题啊，太敏感了，更何况海森堡已经参与了铀俱乐部，所以他在与波尔交谈时一定会非常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而这欲言又止的状态给波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海森堡正在全力给德国制造原子弹。我们现在猜想啊，或许海森堡本来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跟波尔交谈，或者说仅仅希望能从波尔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他疏忽了波尔的祖国丹麦是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波尔把他看成是占领军的代表，甚至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这种误解在俩人的心里深深地埋藏下来。当然了，上述啊也是我们后人的推测，两个人具体谈话的过程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旁人只知道这次会谈结果很不成功。海森堡的学生魏扎克看到的是，没到十分钟两个人谈话就不欢而散，而事后从来就很少发怒的波尔竟然很生气，看来当时是波尔中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谈话结束几分钟以后，魏扎克曾经私下询问谈话情况，海森堡回答说，都是误会。1950年魏扎克在美国见到波尔时也问起那次谈话到底怎么回事，波尔却叹口气说，哎，随他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波尔的话暗示了一点什么信息。海森堡与波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1947年有人试图把那次会谈的事情弄明白，所以刻意安排海森堡跟波尔见过一次面，但是两个人见面时只谈友谊，不肯触及那件旧事。哥本哈根会面谈话的内容显然深深地刻在两个当事人的心里。当时二战才刚刚结束不久，波尔显然还没有从哥本哈根会面造成的伤害当中恢复过来，而海森堡的后半生也受到那次破裂会面的煎熬。他曾经说，
只有两件事情能让世人记得我，一件是我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另外一件是1941年我与波尔的会面。可以看出啊，不能跟波尔尽释前嫌，这成了海森堡的心病。因为当时波尔跟海森堡分属两大敌对阵营，所以他们在哥本哈根的会谈显得非同寻常，无疑是对原子弹的研讨与付诸实战以及产生的严重后果都有着深远影响的内容。后来很多科技史学家不断地探寻原子弹与这两位科学家在哥本哈根的会谈有没有关联，所以这简短的10分钟不仅意味着他们两个人沟通上的失败，而且成为科技史上需要揭秘的著名事件。战争后来结束了，而事实是美英而不是德国拥有了原子弹。战后多少年过去了，波尔和海森堡两个人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友好关系，没有就战时的这场谈话公开争论。但是哥本哈根会面这个曾经让两个人谁也不愿意提起的谈话，在20世纪50年代浮出了水面，并且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当然这主要跟一本畅销书有关。1957年，德国的新闻记者荣克写作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比1000个太阳还亮。这本书描述了原子弹诞生的整个过程。荣克写这本书时采访了海森堡，海森堡谈到了他与波尔在1941年的那次会面。荣克在这本书中发布了海森堡写给他的回忆这次会面的信，还援引了海森堡对他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同时对于德国没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书中也给出了海森堡的说法。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书里海森堡说，在哥本哈根会面中，他对即将在物理学家手里诞生的这件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内心感到不安。他甚至曾经暗示波尔，他和他的德国同事正在暗中代工，让德国的原子武器成功不了。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各方争议。作为哥本哈根会面的当事人之一，波尔读到书中海森堡的这段回忆以后非常震惊，他觉得海森堡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海森堡，在信中他表达了他对海森堡说法的不同意见。但是考虑再三，波尔并没有寄出这封信，最终把它夹在比1000个太阳还亮那本书描写海森堡回忆哥本哈根会面内容的那一页里。波尔选择沉默，并不等于他已经忘怀。到了20世纪60年代，波尔又考虑就此事给海森堡写封信，向海森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显然波尔最终还是没有把信寄出去，虽然他对这封信酝酿许久，还改了多次。直到1962年11月，波尔去世，他至死都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利于海森堡的任何说辞。波尔去世以后，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向媒体公开自己的回忆，为什么没有把他给海森堡的信寄出去，从物理学界到历史学界，各式各样的猜测、评论、分析一直不断。当然越来越多的人也想弄清楚海森堡到底为什么去哥本哈根，会面时他跟波尔到底谈了些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看起来这样一个很普通的朋友间的相会，后来竟成为现代科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成为历史学家难以破解的谜，也成为文学家的绝佳写作素材。1998年，英国作家弗雷恩根据哥本哈根会面创作了一个话剧，题目就叫做《哥本哈根》，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还有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三个人，布景道具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而剧中人物从头到尾谈的都是枯燥高深的物理学理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么一出戏同年5月在伦敦的西区剧院首演以后大获成功，后来在英国连演了18个月，而且场场爆满。再后来剧团移师纽约，这出戏同样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而且它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他不仅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还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连弗雷恩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作品竟然会如此的成功。
人们注意到哥本哈根这部

话剧对那次海森堡和波尔有争议的会面所给出的解读是偏向海森堡的，而且在剧中海森堡还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2002年2月18号，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弗雷恩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波尔去世以后，他所有的文档资料都移交给了专门的尼尔斯·波尔档案馆保存。保存条例当中规定，要到2012年，也就是波尔逝世50年以后，才可以公布波尔留下的文件。但是哥本哈根演出成功以后，波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他们觉得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决定把这些文档提前公之于世。2001年9月，他们特地授权让波尔档案馆公布了波尔亲笔所写的有关于1941年他跟海森堡会面的所有的手稿。于是2002年2月5号，波尔写的一共10多篇关于那次会面的文章手稿以及上述提到的2封信全都在网上被公布了。这是人们第一次读到波尔对这件事情的说明，但是这些信件文章并没有完全解开谜案，因为波尔的谦和以及他表达方式的委婉给人们留下了多种解读的余地。尽管说波尔档案馆2002年在网上公布了他们会面的有关文献，但是会见时到底说了些什么，迄今为止还是个谜。科学史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存在3种可能性的谜底。第一种，哥本哈根之行当中，海森堡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纳粹间谍。他希望通过跟波尔的会面，打探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波尔曾经的同事，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核科学家阿诺德·克拉米什曾经回忆，就在海森堡前往丹麦的2周之前，一家报纸刊登了美国从事核弹研究的消息，所以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其实是一次情报活动。此时德国纳粹当局已经组织力量研究核能的军事应用，海森堡不但身在其中，而且还是首席物理学家。当然了，这种推测虽然极为合理，但是海森堡的国籍、学术背景难以支撑他就是间谍的证据。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猜测，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是希望波尔帮助德国研制原子弹。美国的历史学家塞里尼在他关于哥本哈根会面的著作中说，波尔在事后向研究所的同事说过，海森堡在会谈中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他告诉波尔，德国即将打赢这场战争，而他的科学研究集体在制造原子弹的方法上已经前进了一段路，波尔现在应该参与到他们当中来。只可惜这种说法的消息来源是哥本哈根研究所里某些没有具名的人，也并没有得到波尔本人的证实。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种猜测的可能性了。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立即着手研究核裂变的军事应用，海森堡是这个研究的领导者。1942年美国启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波尔又是参与者。最终美国研制的原子弹在1945年7月试验成功了。之所以首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没能成功，而美国迟到3年却后来居上，是因为海森堡暗中破坏了德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而1941年海森堡到哥本哈根跟波尔会面，目的就是向波尔请教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有道义和责任感的物理学家是否应该致力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并且建议波尔跟自己携手行动，共同阻止敌对双方研制原子弹。不过这个说法只是海森堡及其同事们的孤证。无论如何，作为对20世纪的物理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波尔、海森堡都是享受着崇高荣誉和普遍尊敬的人。他们俩既是共同创立量子力学的同事，又是敌对两个阵营的核武器计划的参与者。在战争背景下，他们的单独会面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哥本哈根会面的讨论仍然没停息，
而且人们对这件历史公案的兴趣已经从单纯的要澄清历史真相，以给他们公正的评价，发展到了对科学和道德、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等等更广泛的问题的讨论。历史已经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海森堡和波尔都早已作古，而哥本哈根会面之谜却仍然像幽灵一样在世界游荡，真相则躲在浓浓的迷雾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5: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4: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5: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4: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5: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

0: 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上半年我区全社会用电量达97.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4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25亿千瓦时、48.4亿千瓦时、33.4亿千瓦时，分别增长17.72%、17.06%和14.36%。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累计完成营造林150.02万亩，栽植苗木超1.5亿株，总体成活率达85%以上。同时，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00多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5亿元。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评审批，由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近日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山南市聚焦清洁能源、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7大主导产业招商引资。今年上半年，全市向74家企业发放贷款2.63亿元，兑现科创激励资金1470万元。目前，全市经营主体超63000户。7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期间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特色活动。由林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营地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双层综合自然驿站近日正式对外开放，驿站集科普研学、观景休闲、互动打卡于一体，除了生态长廊，还配套户外游乐与互动展陈，市民游客可沉浸式学习生态知识。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并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为200多人次解答咨询，登记69名有务工意向群众，将就业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近年来，达孜区邦堆乡创新推出阵地坐诊加田间寻访调解模式，依托双语调解员下沉田间地头群众家中，现场调处纠纷，情理法相融，化解各类矛盾。截至目前，全乡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43件，调解成功率达96%。改则县优质农畜产品出乡进城促销暨全民健身运动会日前启幕，活动创新性的将物交会与全民健身结合起来，设置了抱沙袋、掷牛角、拔河等传统竞技项目，展现出牧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近日，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建暑期公益课堂，包括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和安全宣教3大类。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辅导650多课时，服务学生超690人，有效解决农牧民子女暑期托管难题。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线。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合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陶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郭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陶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郭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啦。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花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陶红不也撒花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陶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5: 子刚，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哎呀，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呢，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样？到时间。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1: 金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1: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4: 走，
5: 兄弟。

0: 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咱也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这，国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2: 改完，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他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哎
1: 呀，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哎，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6: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6: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哦，
1: 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事，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只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国。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年少的天下

发，人民真红花，赞扬人民真红花。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娘，娘，
1: 啊，是清河回来了。
0: 哎呦，娘，是我。
1: 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

0: 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1: 哎呦，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
0: 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两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1: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0: 哎，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1: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0: 对了，自刚呢？
1: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0: 啥？子刚要去台湾？
1: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0: 哦，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1: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
0: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郭红，
1: 嗯，
0: 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1: 嗯，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0: 去啊，去把它赶走，赶走。
1: 为啥呀？
0: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0: 啊，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0: 谁呀？
3: 娘，娘。
1: 老潘，这位是？
3: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0: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3: 娘，
0: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3: 娘，我是你的清河。
0: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3: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3: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0: 清河，那是清河。
3: 娘，我是清河。娘，
0: 你不是我儿子。
3: 娘，
0: 不是我儿子。
3: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0: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3: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2: 二哥。

0: 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1: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2: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1: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2: 郭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1: 咱吃
3: 裤带面。
1: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没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1: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2: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1: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了。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他忙得走不开，我和他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他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不成精了。哎，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三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哎，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
0: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1: 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景和，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

0: 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0: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1: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0: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冬曼他……
1: 冬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啊，看我，不提这个了。
0: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0: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啊，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0: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哎，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5: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1: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0: 哎，就是，别杀了。哎，
3: 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5: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哎。
3: 对。
4: 哎呀，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3: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她喂的鸡呀？
6: 娘，哥，
4: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3: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1: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6: 啊，清江哥，清江哥。
0: 傻丫头。你新疆哥我呀，在这儿呢。
6: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4: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

时分，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00:01，音乐心情。00:02，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助了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

0: 政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两千。

0: 编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默。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曾健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1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已就金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总，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业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

0: 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省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5: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设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由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并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一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这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明媚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在监狱的地牢里，法利亚神父向汤太斯讲述了他悲惨的经历。此刻他以父亲般的目光凝视着汤太斯，继续说道：
3: 现在我的朋友，你同我知道的一样多了，倘若我们能一起逃脱，我的宝藏一半归您，倘若我死于此地而您能只身逃走，那么就全部归您。
2: 汤太斯犹豫不决道：
4: 可是难道除了我们而外，这个宝藏在世上就没有更加合法的主人了吗？
3: 没有，没有了，您放心吧，这个家族完全绝后了。再说也就把书中的一切都留给我了，没有了，没有了，放心吧，倘若我们得到这笔财富，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受用。
4: 您说这个宝藏价值200万罗马埃郡，用我们的币制算，相当于1300万埃郡。
3: 不可能啊，不可能。为什么呀？斯巴达家族是15世纪最古老最强盛的家族之一，再说当时没有金融交易，没有任何工业，金币和珠宝积攒成堆的情况并不少见。至今还有些罗马家族几乎穷得快要饿死了，但身边还守着价值百万的金刚钻和宝石不能动用，因为那是该由长子世袭继承的。
2: 埃德蒙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时而怀疑，时而兴奋。法利亚神父接着说道：
3: 我长以来对您保守这个秘密，一来是为了考验您，二来也是为了让您大吃一惊。倘若在病再次发作之前我们能越狱成功，我就把您带到基督山去。眼下，唉，该由您领我去了。嗯，汤太斯，您不谢我一声吗？
4: 假葬是属于您的，我的朋友，只属于您一个人，我没有任何权利，我又不是您的亲人，
3: 您是我儿子啊，汤太斯。您是囚禁生活给我的孩子。我的职业决定我只能过单身生活。上帝把您赐给我，是为了抚慰一个不能当父亲的人，同时也是抚慰一个不能获得自由的囚徒。
2: 法利亚神父向年轻人伸出了唯一的那只还能活动的胳膊，汤泰斯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脖颈，哭了起来。这个宝藏长久以来一直是神父沉思冥想的对象，现在棒终于能够确保法利亚爱童挤出的这个人未来的幸福了。在他的眼里，宝藏的价值由此而倍增。法利亚神父每天都喋喋不休地谈论宝藏如何分配，向汤泰斯解释说，一个人在当今时代拥有1300万到1400万财产，能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于他的朋友。这时汤泰斯的脸色就变得阴沉了，因为他所立下的复仇誓言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他也想，在当今时代，一个人拥有1300万到1400万财富，能给他的仇人带去多大的灾难。神父没有去过基督山岛，但是康泰斯去过。他过去常常经过这个岛屿，这个岛屿离皮安诺扎岛25海里，位于科西嘉岛和厄尔岛之间。他的船甚至在那里停靠过一次。这个小岛自

0: 古以来一直荒无人烟，现在仍然是这样。小岛实际上像是一块巨大的几乎呈锥形的岩石，似乎是某次海底火山爆发后被推到海面上来。汤太斯画了一张小岛地图给法利亚神父看，法利亚则指导汤太斯用什么办法找到宝藏。不过汤太斯远没有老人那么热情，特别是没有那么自信。当然了，现在他相信法利亚夫不是疯子了，他的这个发现让人以为汤太斯倒是发疯了，但是发现秘密的经过却更加增加了汤太斯对神父的敬仰。然而汤太斯仍然不能相信这个宝藏即便过去存在，现在就一定还在。倘若说他不认为宝藏是幻想出来的，至少也认为宝藏不复存在了。然而仿佛命运有意要夺去这两囚犯的最后一线希望似的，让他们懂得他们注定该做一辈子监牢似的，一次新的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临海的走廊因为早就有些塌陷的危险，后来重新加固了一次，加固了地基，用巨大的岩块堵住了汤太斯已经填塞了一半的洞。我们该记得这个防范措施还是神父向年轻人提议的，否则他们就要遭到更大的不幸，因为监狱一方一旦发现他们的越狱企图，肯定会把他们俩分开，他们俩从此就要关一扇新的比其他的门更加坚固更加无情的牢门的后面了。汤太斯带着淡淡的忧郁对法利亚说，
1: 您瞧，先主甚至把您称之为我对您的忠诚的那点功德都给抹掉了。我曾答应过愿和您在一起，现在我想违背诺言也没这个自由了。我和您一样得不到那个宝藏了，我们俩都出不来。不过您瞧，我的朋友，我真正的财富倒不是在基督山阴森森的岩石下等着我的东西，而是您的出现，是我们在狱卒的看管之下每天共同度过的五六个小时，是您灌输在我的脑子里的智慧之光，根植在我的记忆里的语言，他们已经长赋予哲理的分支了。您对科学知识有深刻的了解，能把它们归纳成条理清晰的原则，使这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变得明白易懂，便于我掌握，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朋友。您用它们使我变得富有和幸福，请相信我吧，请您放心吧，对我来说这比成吨的金子成箱的钻石更加珍贵。哪怕那些东西确实存在，而不是像人们看到的在海面上漂浮着的，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土地而一靠近就蒸发升腾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雾团，尽可能长时间的您待在一起，倾听您那雄辩的声音，以丰富我的思想，锤炼我的灵魂，使我的身心一旦获得自由时能经受得住巨大而可怕的灾难，用来充实我的心灵，是准备自暴自弃的我自认识你以后不再伤心绝望。这就是我的财富，正属于我自己的财富。这个财富并不是虚幻的，而是您确确实实恩施于我的。世上任何君王，即便是凯撒博尔基亚家族也罢，都休想从我这里夺走。
0: 于是对这两个命运不济的囚犯，往后的日子虽不能快活，但至少倒也过得很快。法利亚神父多年来对宝藏守口如瓶，现在一有机会就说个没完。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右臂和右腿仍然瘫痪不能动。

0: 因此他几乎失去了自己享受这笔财富的任何希望。然而他老幻想着他年轻的伙伴能够获释或是逃脱，因此为年轻人而感到庆幸。他担心遗嘱在某一天会一时找不到或者丢失，于是法利亚神父就强迫汤泰斯熟记在心。汤泰斯能够把这个遗嘱从第一个字背诵到最后一个字，这时他毁掉了另外半张遗嘱，确信即便别人找到并且夺走前半张也猜不出其全部的含义。有时法利亚神父整小时整小时地对汤子施受各种教育，这些知识都是年轻人获得自由之后用得上的。一旦汤泰斯成为自由人了，从他自由的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起，他只能有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惜用任何办法直奔基督山岛，找一个不会引起猜疑的借口，一个人待在那里。一旦到达目的地，一旦只剩下他单独一个人，他就该想方设法去找到那神奇的洞窟，搜索指定的地点。那个地点我们该记得，就是第二个洞穴的最深的那个角落。在这个期间，日子过得虽不能说飞快，我们提到过了，法利亚没有恢复那一只手和一只脚的功能，但是神智完全清醒的。渐渐的，除了我们已经详述过的种种精神科学的知识而外，他还教会了年轻伙伴怎么样做一个耐心而高尚的犯人，怎么样懂得在无所事事之中找些事情来做。因此他们俩永远是忙忙碌碌的，法利亚借此免得自己老得过快，汤泰斯则借此免得再想起几乎已经忘却的过去。往事已经像夜色中远远的一盏孤灯，现在只是在他记忆的深处时隐时现了。他们再没有新的灾祸临头，在天主的地势下，时光就这样机械的平静的流逝着，他们就这样生活着。是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在年轻人的内心，也许也在老人的内心里，隐藏着许多被克制着的冲动和被窒息了的叹息。每当法利亚独自留下埃德蒙回到自己房间去之后，那一切又都表露出来。一天夜间，埃德蒙突然惊醒，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呼唤他，他赶紧睁开眼睛想穿过浓重的夜色看明白，他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或者确切地说听见了一阵费力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的呻吟的声音。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焦虑不安，头冒冷汗。他倾听着，不再有疑问了。那个呻吟声，正是从他伙伴的牢房里传出来的。汤泰斯喃喃地说：“
1: 崇高的天主啊，难道……”
0: 他迅速地移开床，抽出石块，钻进地道，爬到另一端。洞口的石块已经掀开，一盏我们提到过的丑陋的灯火。抖抖颤颤的灯的照明下，埃德蒙看见老人脸色苍白，站着靠在木床架上。他是熟悉老人那可怕的症状的，当法利亚第一次发病时，这些症状真的把他吓坏了。眼下神父的脸面又因为这些病兆而一反常态。法利亚无力地说：“
1: 我的朋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吗？我不需要

0: 告诉您什么了。
1: 埃德蒙痛苦的惨声神志完全模糊了，他冲向了门口，大声叫喊起来：
0: 救命救命！
1: 法利亚还有最后一点力气能用手臂拦住埃德蒙：
0: 别出声，要不您就忘了，只能指望您了，指望如何使您的囚禁生活好受些，或者如何能让您不跑。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您独自得几年才能重新再做到，但倘若看守知道我们互有来往，这一切一下子就会被摧毁的。再说，您就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即将离开的这间地牢不会长期空着，另一个受难者会代替我。对那个人来说，您就好比是一个拯救天使。那人也许像您一样年强健，坚韧不拔，那人能够帮助你逃跑，而我只能妨碍您。您再也不会有一个半身瘫痪的人绑在您身上，使您动弹不得了。天主终于为您做了件好事，把您被剥夺的一切加倍的偿还给了您。现在到了我该死的时候了。
1: 埃德蒙只能合起双手，大声地说道：
0: 哦，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请别这样说吧。
1: 刚才埃德蒙受到突然打击，一时软弱下来，老人的一番话又几乎使他失去了勇气，但是现在他又都一一恢复了。他说道：
0: 我已经救活过您一了，我还能第二次救活您。
1: 说完，埃德蒙抬起了床脚，从缺口里取出了药水瓶，里面下三分之一的红色药水。
0: 听着，这救命药水还有呢，快快快告诉我这次该怎么做，有新的办法吗？说吧，我的朋友，我听着呢。没有希望了，不过没什么，天主创造了人，并且在他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对生命的爱，他希望人类竭尽所能保存生命，虽生活有时是艰难的，但生命永远是珍贵的。啊，对呀对呀，我会救活您。那好，就试试吧。我越来越冷了，我感到血涌上了我的头脑，我颤抖得厉害，牙齿直打颤，骨似乎都要散架了，现在全身都开始发抖了，再过五分钟病就要发作，过一刻钟我就成为一具僵尸了。
1: 康泰斯喊道，内心感到阵阵绞痛。
0: 您照第一次那样做，不过时间别等得那么长，此刻我的生命活力全都耗尽了，死神要做的事也只剩下一半了。倘若您在我嘴里

0: 到了十二滴药水，而不是上次的十滴，您发觉我还没有回过来，您就把剩下的全倒进去。现在把我抱到床上，因为我已经站不住了。
1: 埃德蒙把老人抱在怀里，安放到床上。
0: 现在，朋友，您是我悲惨的一生唯一的安慰。上天把您给我，虽然迟了一些，但总归是给我。这是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我深深地感激天主。在我即将永远与您分手之际，我祝您幸福成功。您该得到这些，我的儿子，我为您祝福。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还有
7: 健康是一种
8: 决定。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谈一谈耳聋的话题。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医三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辛颖大夫。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到了这种聋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快的、慢的，由于炎症的，由于耳屎的，由于年龄的，那个秃聋是跟这个是相关的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比如跟情绪、心理有没有关系？
10: 秃聋呢，现在他认为他的病因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现在可疑的病因呢有两点。一个呢就认为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
9: 跟病毒感染。
10: 有的人是，比如说我感冒之后，这个耳朵可能就突然听不见了。还有的人呢，他可能跟血栓的栓塞有关系。因为大脑支配我们耳朵的这个血管呢，它非常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终末的一个血管。我们想如果有一个小血栓的话，它在大的血管里边它是栓不住的。
9: 对对，
10: 只有到这种终末的小血管才能栓住。那我们的耳朵的这个血管叫迷路动脉。它非常小，如果刚好栓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听力下降。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会伴有眩晕。
9: 我想问一下，刚才讲的说是这个两个耳朵嘛，但是我们容易发现说这种单侧听力突然下降，这个人容易发现吗？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体验。
10: 单侧听力下降确实有的人不太容易发现。在我们临床中呢，有一些人他是十几岁了才来看，或者是三四十了才来看单侧听力下降。他可能小的时候，如果他一生下来就是一直听力不好，他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这个耳朵应该怎么样。那有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在十几岁参加高考啦，要有这个听力的考试，那试耳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耳机有问题，频繁的找老师换耳机，老师说我试这耳机吧没有问题呀，别人听都没有问题，怎么就你有问题？然后一查，这个耳朵是一个听力下降。那么还有呢是偶然发现的，比如说他躺着睡觉的时候，他又没有睡觉，躺着跟人说话，侧躺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侧在一侧，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只有翻过来才能听到，
9: 把那个好耳朵堵的，
10: 堵在下面，我就听不到了。
9: 临床当中碰到过这样的？
10: 碰到过。那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这个受了外伤，就是车祸伤啊什么的，这一侧耳朵头撞了之后呢，听骨呢可能发生了错位，
9: 对，
10: 这时候呢这一个耳朵就听不见了。但他注意力呢当时都在什么脑里的血肿啊，骨折呀都上面，可能过了好几年他才发现，我这个耳朵怎么不如另外一个耳朵好了呢？也有这样的可能。
9: 外伤引发也有可能是吧？
10: 外伤是可以引发的。
9: 也就是引耳聋的这个原因是零零总总，非常非常的多。
10: 对，还有一些病人呢是因为肿瘤。比如说中耳的肿瘤。它长到一定度，它压迫了听骨链儿，影响了听力的传导，就会引起这种听力下降。那还有

0: 比较少见的呢就是听神经的肿瘤。
1: 听
0: 我们刚才说原因说到耳蜗，
1: 嗯，
0: 那么耳蜗再往上呢就是听神经，
1: 嗯，
0: 如果听神经上发生了这个肿瘤，那么有的人呢就会表现为耳鸣，
1: 嗯，
0: 有的人表现为突发性，
1: 嗯，
0: 哎，还有的人呢可能会稍稍有点晕，哎，也会出现这种听力下降。
1: 嗯，您刚才讲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跟你们耳鼻喉科相关的症状，一个是耳鸣，一个是晕哈。
0: 对，
1: 这两件事跟耳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个一个讲。耳鸣将来老鸣着，将来会聋吗？
0: 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有的人就特别恐慌，说：“哎呀，我耳鸣了，我会不会鸣两年就聋了？”
1: 对，我是20年前，
0: 嗯，
1: 我妈妈就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没怎么管他，当然求医了。后来呢，说，哎，你稍微的就是不是特别严重啊，稍微调整调整。现在好像耳鸣也没了，也没有这个担心，没有这个焦虑了。但是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
0: 因为这个耳鸣呢，它的这个原因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啊，全身的一些因素，情绪的紧张，啊，压力过大。还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像有的人有抑郁啊，
1: 嗯，
0: 哎，或者是耳朵本身的一些疾病，都可以造成耳鸣。所以说呢，如果说认为耳鸣就一定会耳聋，这肯定是不客观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耳聋确实是伴随着耳鸣的。哎，要看他耳鸣的病因在哪里。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是因为焦虑，或者是睡不好觉、睡眠不好造成这种耳鸣，那肯定就不会造成耳聋。
1: 嗯，
0: 如果说它是因为噪声刺激引起的这种噪声性的听力损害，大多数都会伴随着听力下降和耳鸣。只是噪声刺激这种听力下降呢，它最开始是高频，
1: 嗯，
0: 所以呢它表现不到它正常的交流中，它可能觉得我听得挺好的，为什么我的耳朵鸣了呢？
1: 嗯，
0: 所以说认为耳鸣了之后就会耳聋，它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不全面。
1: 嗯，耳鸣有一小部分有可能耳聋，但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0: 对，
1: 不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好，那再讲讲头晕的这个事儿吧，因为好多头晕也都跟你们耳鼻喉科的这个疾病有关哈。
0: 对，
1: 我之前没想到它跟耳聋还有关。
0: 嗯，因为我们的耳朵呢，它有两个重大的功能，
1: 嗯，
0: 可能好多人都知道耳朵是一个听力器官，
1: 对，
0: 很少有人知道耳朵是一个平衡器官。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掌握平衡，
1: 嗯，
0: 是跟耳朵有关的。像我们知道最常见的老百姓说我晕车，
1: 嗯，
0: 一坐车我就晕了，
1: 对，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是因为前庭刺激，这个就是耳朵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跟先天发育有关系，或者跟你的精神因素有关系。但总之是你的外界的视觉刺激跟你的这个前庭冲动它不匹配造成的。嗯
1: 嗯，前庭这部分是你们耳鼻喉科相关的哈。嗯，这是晕和耳聋的问题哈。嗯，
0: 如果说它的这个病因本身在内耳，
1: 嗯，
0: 那么就有可能它是伴随着有这种晕的。就刚才我们说，像突发性耳聋。血液就迷路动脉受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整个内耳的这个血液供应有问题了，
1: 哎，
0: 所以它这个前神经和这个听神经一起受损，就会同时伴有晕和聋。
1: 嗯，
0: 还有一些内耳免疫性的一些疾病也会同时造成晕和聋。
1: 内耳免疫性疾病，
0: 对，免疫性的内耳疾病，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的人有这种风湿啊，类风湿，
1: 哦，对，
0: 类风湿的疾病，或者有的人有这种红斑狼啊，这些疾病，有可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病，它有可能如果说它发生在内耳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听力下降、耳鸣、头晕。
1: 哦，这类系统性疾病还能累积到耳鼻喉科？
0: 对，
1: 对啊，太那什么了。小小的耳朵啊，本身它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器官，有单独的病，但是这个背后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它跟全身的系统呢是有相关性的啊。比如说呢，可能跟各种各样的风湿免疫的一些病有关系，跟感染有关系，另外很常见的就是跟药物有关系。耳聋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当然最常见的比较常见的年龄相关啊。我们说人老了以后呢，发耳不聋就是一个健康的标志，说明老了以后听力下降呢也是一种退行性的表现。但另外呢还可

0: 可能跟压力、精神因素有相关的。好，那有关耳聋，其实我们还要了解的就是耳聋治疗的技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来呢，在这方面都有哪些进步呢？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继续请新颖大夫为大家讲解。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我们讲到了它和一些伴随症状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说出现这问题，我们肯定要找你们大夫了啊。
4: 嗯，
0: 找大夫，你们肯定是要给我们诊断的。你凭什么给我诊断书上写我耳聋了？这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客观检查呢？
4: 嗯，耳鼻喉科的这个听力学检查呢，分两大部分。
0: 嗯，
4: 一部分呢叫客观的检查，
0: 嗯，
4: 一部分叫主观的检查。
0: 嗯，
4: 那么主观的检查呢，就是需要患者配合。
0: 嗯，
4: 你比如说，哎，听到这个声音，我摁一下，哎，这种呢就是你实际听到的声音。
0: 嗯，
4: 另一种呢就叫客观性的检查，不需要你配合，只需要你平静的，哎，躺在那儿，我们会通过这个脑电波，哎，仪器，我们得出你的这个听力的这个情况。
0: 嗯，
4: 应该我们做这个检查呢，主客观是配合着看的。
0: 嗯，
4: 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嗯，可能客观的检查就够了，
0: 嗯，
4: 少数情况呢是需要这个客观检查和检查一起做。
0: 诊断了之后，我们就需要治疗啊。
4: 对，
0: 在治疗当中，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哪一部分通过治疗是能逆转的，就是说我通过治疗之后不用再借助任何其他手段，我这听力还能恢复过来。
4: 嗯，大多数是可以的。你比如说耳道的问题，
0: 嗯，
4: 解决了耳道，耳道通畅，声音可以传进去了，就可以解决了。嗯，还有中耳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手术或者是药物，
0: 嗯，
4: 消炎，炎症之后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中耳积液啦，有炎症啦，或者听骨出现问题啦，听骨出现问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可以是它这个炎症造成的，或者肿物长到那个地方了，也可以是它外伤之后听骨链脱位了。
0: 嗯，
4: 听骨链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声音通过骨膜要震动听骨链传进去。听骨链呢是由三块听骨组成的，
0: 嗯，
4: 它相当于是身上的一些小关节，
0: 嗯，
4: 哎，当外伤之后，这个断开了，声音传不进去了。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先天的听骨发育不好，
0: 嗯，
4: 那先天有一块听骨没发育，或者是有一部分发育的不好，或者是先天的这个内耳，它那个地方是闭锁的，
0: 嗯，
4: 这种情况都是通过抗炎或者是手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
0: 先天这部分都可以，
4: 哎，可以给他换上人工听骨啊，这种术后或者是我们通过药物炎症消退之后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说他的这个病变部位已经到了内耳或者是听神经，也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如果是他内耳的一些问题，听力坏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可以通过做这个人工耳蜗。只是听力。
0: 嗯，
4: 如果说连内耳都没有发育，
0: 嗯，
4: 他只发育了一个听神经，那么现在呢也有一办法叫听觉脑干植入。只要他这个大脑那个部位，把这个电极呢直接植到那个地方去，也是可以让他恢复一定的听力。
0: 这种植入性的，就是我理解的是我们要更多的干预哈。
4: 对，
0: 刚才讲的是比如说像中耳炎啊等等带来的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通过治疗这个病本身，我们自己的听力就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是吧？
4: 对，
0: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病人在去年的时候在你们科做的手术，这个病人常年一个听力基本上已经非常差了，然后引起了他的焦虑，去特别不好，因为沟通出了问题嘛。这个时候家人找到我，当时想的办法是把这个可能是炎症，我记不太清了，控制好就行了，就不指望说是恢复听力了，说控制好往后他单侧耳朵另一侧耳朵听力还行，说反正有一只耳朵能用，只要这边不疼，不没有老流脓流水就可以了。结果过手术通过治疗之后啊，他描述了一个细节，要让我觉得你们的价值太大了。这病人回去外

0: 外地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家挂着一个表，晚上他醒来的时候听见他们那个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了，非常高兴，半夜就发信息说我能听到那个表的声音了。结果发现再去复查后发现他恢复的这个患病的治疗的这个耳朵比健侧的耳朵的听力恢复的还好。
1: 哦，那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术后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
0: 哎，对对。
1: 就是说术后听力能够提高呢，它也取决于术前它的这个听力水平。你比如说，如果说它是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是因为声音传不进去，但它中枢都很好，这个时候呢它听力提高的可能性就要更大。那有的人呢他神经功能已经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术后听力恢复可能就不会特别的理想。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像这类的治疗手术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是也有一个时机，当然这个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先天的那波小孩，这是一个时机；还有这些成年人的，出了这种乱七八糟各种问题，那手术时机或者治疗时机怎么把握的问题？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早期治疗。你比如说，当你这个刚刚有炎症的时候，比如骨膜刚有一个穿孔，里边呢炎症还不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做手术可能根本不需要处理听骨链。我们只需要里边的炎症清理掉，把骨膜修补上，让它以后不再有炎症。这个时候呢，它听骨链周围没有炎症，那么听骨链活动就没有问题，不会出现听骨链烂失这种情况，那可能效果好，那付出的代价也最小。如果说它这个病变比较重了，已经损伤到了听骨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换人工听骨。相当于我们大夫要做的工作也就比较多了，
0: 更多了。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早期治疗。那因为早期治疗的时候可以保留他自己的听骨，应该来说自己的还是传导声音这个方面还是要比这个人工的要好一些。还有呢，就是在病变早期他可能中耳的这些黏膜都补得比较好，没有破坏到那么大呢，里边正常的结构保存的越多，术后恢复听力的可能性越大。
0: 好，这是这一部分哈。那先天的那一部分呢？
1: 先天的那个部分呢，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单侧的这种听力下降，我们是建议孩子长到大到一定程度再做。不是说他刚生就做。因为呢，他刚生下来，如果有一只耳朵还好的话呢，是不影响他学语言、正常交流的。可以等到孩子青春期左右。那个时候他的耳朵发育的也大一些了，他也比较好做这种术后护理再做。但是如果说他是双侧耳朵的，你比如说有这种双侧小耳畸形的，耳道没有发育，完全是骨板闭死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再早点做。早期把他的这个耳道打通，至少先做一侧，让他能够听到声音，能够正常的交流。
0: 好，那如果想通过这种植入性呀、手术啊、各种干预呀，都没办法的哈。当然我们人工耳蜗，因为潘涛主任单独讲过啊，我们另当别论，就是说通过我们做这种各种各样的手术等等没办法的，我们接下来该用的办法是什么？
1: 如果说他有残余听力，那么手术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或者是他已经做完手术了，他有一个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这个是手术不能够恢复的了，那我们就选择戴助听器。如果说助听器没有效果，就是已经到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再做耳蜗。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讲一讲助听器吧，助听器怎么选择？
1: 助听器呢，一般来说选择呢跟病人本身的听力有关系。因为现在助听器发展的也很快，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你像一般年轻人，听力损失又不会特别大的。他就不喜欢说我耳朵上要挂一个东西，就让别人用有色的眼睛看我。好像助听器呢它不像眼镜一样哈，
0: 对，
1: 如果年轻人戴个眼镜没有人会说歧视他，哎呀他戴个眼镜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耳朵上挂一个东西，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聋啦，
0: 对，
1: 是个残疾人呀，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针对于年轻人爱美的，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听力不好的，有这种耳道式的助听器。
0: 植入了，等于是
1: 不是植入。

0: 它是塞到耳道里面，
1: 塞的
0: 外边一点都看不到。
1: 能拿出来吗？
0: 啊，可以拿出来的
1: 啊，随时能拿出来。
0: 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哈，那个像什么一些那个
1: 窃听器的那种，
0: 对，就有点像这种。
1: 对对对，侦探片里的那种。
0: 对，侦探片里边耳朵里面哎放一个东西。
1: 哦。现在可以做到这样了。
0: 对，这样做的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呢，他如果说听力损失特别多，就不适合。
1: 还是人工耳蜗了。
0: 不是，如果说他听力比较差，他需要大功率的助听器，这种比较小的
1: 不行，
0: 塞入耳道似的就不行了。就要这种耳背式的。
1: 就是那种带着像蓝牙耳机那种的了。
0: 哎，对，就有点像这种的。或者有的人呢是耳甲腔式，在外边能够看到一点，但又没有挂在耳朵背面。这种的。
1: 对，这都是一个就是助听器的形式的问题哈。助听器是不是也需要经常去配呢？就像咱的眼镜儿似的。
0: 对，它要调。你像好多有的老年人，我们有的时候进社区啊，做一些普及的这种工作，你说，哎呀，我有助听器，完全不管用。你说那助听器哪来的呀？那个我的大女儿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可好的助听器呢，我戴上不行。那我们就说你这为什么不行啊？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您的孩子从街边给您买个眼镜来说您老花眼了，给您戴个眼镜，您能戴吗？那戴不了，我得去配眼镜。其实助听器也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要去检查，根据你的听力图的情况，然后去验配。每个不同的这个听力损失的这个频率，你可能助听器那个地方要相应的频率要做调整，并不是说你直接买回来一个像一个放大器一样戴上，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大一定的这个声音，都放大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因为听力的下降呢，有的人可能是高频听力下降，有的人是低频听力下降，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听力下降的这个声音，把这个相应频率的放大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我们对听力的认识真的是比眼睛差远了。眼睛我们都知道有什么近视眼、远视眼、带散光等等的，我们可能要配这个眼镜。助听器的话，好多人就是店里头买一个，好像带的随身喇叭就可以了。
0: 对，这个观念呢，可能慢慢的也会有转变，大家会慢慢普及这个概念。
1: 对对对，有没有一个界限是在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之间的？
0: 有的。你比如说小孩的这个听力，以前认为大于90分贝，助听的效果就不好了，就需要做人工耳蜗。那么老年人呢，这个比值这个值要放宽，可能到70分贝左右，助听器效果就很不好了，就可以做耳蜗。那么对于小孩呢，最近这两年因为人工耳蜗的发展，我们看到耳蜗的效果非常好，可能比助听器要好很多，然后呢也标准慢慢的放宽了。还有就是这个就诊的时间，有的人说，哎，我耳聋了，可能是我上火了，我喝2天菊花茶，
1: 对，
0: 这个我吃点败火药，
1: 对，
0: 过了一阵还没好，说不行，我得去看看了，可能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来的就晚了，
1: 耽误了，
0: 比如说我们刚才常常提到的这个突发性耳聋，突发性耳聋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在7天以内，那你自己喝点茶。然后这个耽误，有的人在扎着针灸，可能就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这个时候效果治疗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1: 突发性耳聋能逆转吗？
0: 可以的，一部分人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一部分人不行。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你比如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恢复的要差，
1: 对，
0: 然后呢伴有眩晕的突发性耳聋恢复的也要差。
1: 那伴耳鸣的这种呢，
0: 大多数突发性耳聋其实都是伴有耳鸣的，
1: 都是伴的，
0: 对，大多数都伴有。
1: 所以突发性耳聋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0: 要告诉大家，耳聋呢并不可怕，早发现早治疗。
1: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啊，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很多老年人认为说，哎呀，年龄大了嘛，耳朵背一点也是正常的啊。但是我因为接触过几个这种有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感觉到他不仅仅是个听得着听不着的问题，它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交流，交流不好会带来心烦呢，
0: 各种情绪上的这个问题都会出来。
1: 对，你们一家人说的热热闹闹的，我好像就有点被排除在外了那种感觉。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安全的问题，走在路上，人家后边这个给你摁喇叭，你听不太清，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0: 对
1: 对，所以我建议，特别是有老年这个听力下降的，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的。
0: 对，那么我们这个应该说年轻人的耳聋和老年性的耳聋，我们怎么来发现他开始听力有下降了？
1: 嗯，
0: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像小孩儿，
1: 嗯，
0: 哎，我们怎么发现这个小孩听力不好了呢？有可能你说话他还都去做啦。
1: 嗯，
0: 那么从细节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是不是有听力下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作为3-4岁的孩子了，如果说，哎，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经常会说妈妈你大点声，
1: 嗯，
0: 哎，或者他平时看电视声音可能放到13就可以了，最近呢他声音要求放大，
1: 嗯，
0: 你就要去看一看孩子是不是耳朵有问题。这是对于小孩来说，因为他不会正常的这个表达，
1: 嗯，
0: 哎，所以呢需要我们家长细心的这个观察。那作为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成年人来说，应该说表述的很清楚了。
1: 对，
0: 哎，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我把一侧耳朵摁住，哎，听听声音是不是一样的。
1: 嗯，
0: 另外有了再可以简单的做这种自己的测试。
1: 嗯，
0: 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说，我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父母开始出现听力下降了呢？
1: 嗯，
0: 就是他开始说话打岔的时候。
1: 嗯，说话打岔，
0: 哎，你比如说他说我都能听到，就是喜欢跟你们打岔了。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打岔？因为老年性聋开始了。老年性聋呢开始之后呢，高频先出现听力下降。
1: 嗯，
0: 那么高频呢跟我们的言语分辨有关系。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如果说高频下降了，那早期的表现就是他的分辨率下了。
1: 嗯，
0: 哎，当你小点声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听到你们了，就是没太听清楚。
1: 嗯，
0: 就给你打岔了。嗯，
1: 哦，
0: 这个是最开始出现的表现。
1: 听力下降及早干预，现在还是有不错的干预的办法的。好，非常非常感谢新颖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